0: 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鸭蛋是亮型的，是鲜鲜的味道，鲜蛋适中，吃到嘴里啊，勾着的是浓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3: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儿。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4: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0: 活动期间，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袭节大秀。
1: 啊，计划失败了，现在西西节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2: 控制国王第二弹，西西节控制大作战正式开始。
0: 控什么控？可可说的应该是参加西西节表演。
1: 西西节大秀表演环节的第一名可以向国王索要任何奖励，我相信只要请他去看一眼树根，他就一定会清理藏品的，到时候你们的笔记本也自然会物归原主。
3: 又要表演？这是要把我逼成艺术家吗？
0: 可可，那我们怎么进入表演环节呢？每年的西西节大秀都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
4: 哼，有守卫，只能看看壁画里显示的另一条通道了。按照壁画显示的信息，通道的开关应该就在这儿。画里显示的通道竟然是真的。
5: 天亮了吧？西西节该开始了吧？
6: 还没有。
5: 这下天该亮了吧？怎么还没亮？我的宠物呢？
4: 树根这儿别有洞天啊，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5: 不听话乱跑，接受惩罚吧。你这是给我画的饼吗？你为大秀做了个领奖台，真是我的小乖乖。
4: 我一定要铲平这个兔子窝。
7: 这把伞是国王的二舅亲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简直就像新的一样。

0: 天下战士，闪亮登场！抱歉，这下应该行了。这味道比我的袜子还臭！
1: 快看，有汽水，好想喝呀！
2: 汽水是什么呀？是小孩子不能多喝的东西啊。
0: 这又是啥？巧克力球？这该不会是……啊！这是屎壳郎滚的粪球！太恶心了！
3: 开始了！
0: 鹏飞，记住可可教的舞步了吗？你别跳错了！
4: 嗨，当年别人都叫我亚洲舞王。
3: 大家排好队啊！舞会开始啦！

0: 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喂，谁让你们停下来的？哎，国王陛下，您的舞姿这么优美，我们想邀请您一起跳舞。
2: 您愿意吗？
3: 有眼光，那本王就给您示范一下。
2: 幸好钟灵姐姐反应快。
1: 接下来只剩下表演环节了。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魔术表演。

0: 是还不够稀奇。哎，哪个胜出呢？哎，纠结。
1: 魔术太精彩了，好，好。
0: 既然我的宠物那么喜欢，我宣布，这场比赛的冠军是梦梦队。作为稀奇节表演的第一名，不管你们想要什么奖品，都是可以的哟。
2: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去树根看看。
0: 啊？
3: 树根要去哪？
2: 什么？
0: 树根有什么好看的？
2: 我保证，只要您看过，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哼，什么问题？什么严重？我看你的问题很严重。换个别的奖励，当年无限量胡萝卜要不要？
2: 哦。
0: 啊？勇敢帽子，戴上它，你将勇往直前。五味披风，披上它，你将无所畏惧。
4: 国王陛下说什么奖品都可以，身为国王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0: 哼，去就去。
5: 这是什么呀？
1: 会不会是什么魔术啊？
6: 好想睡觉啊。
5: 不好，
2: 大家小心一点。
0: 怎么回事？
7: 你们怎么了？
3: 好，
2: 得带粉红兔们离开这里，烟雾很可能是牧野的诡计，大家小心点。这个领奖台肯定有问题。
3: 又跑了。
2: 艰难的选择。
8: 快起来！
2: 找到了！终于拿回来了！
4: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里就是树根。国王，你怎么下来了？
9: 我来
10: 救你们呀！
1: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0: 已经不是这样的呀！
2: 这有一个花的图案。
0: 这种花我房间也有，根本不算什么。
2: 不，这很重要，这是关于舒城堡的历史。这个城堡是伊洛伯人通过生命之书，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培育出来的大树。树根从蓄水池里吸收水分，越长越大。伊洛伯人将这棵大树作为他们的避暑行宫使用。
1: 哇，

0: 这么神奇？
1: 可是树根、树城堡的命脉已经枯萎了。
2: 蓄水池已经有水了，树根不应该枯萎啊！
3: 来的，
4: 牧野，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你想毁掉树城堡？
5: 赵林，你可别冤枉我，这与我无关。
4: 肯定就是你。
6: 对，你给我出来！
1: 不是他。让树城堡枯萎的真凶是你。
6: 不是我，别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这是你捡回来的想想球，
2: 想想球，
1: 这是你捡回来的三叶神器。
6: 你有什么好笑的？
1: 这个你还记得吗？
6: 擎天柱嘛，我就是太喜欢收集了，有什么错吗？
1: 有什么错？都是因为你，毫无节制的收集所谓的稀奇物，把上面的储藏室都压塌了，连树根都毁了。
6: 我。
2: 这些垃圾阻碍了树根吸收水分，还会污染水源，就算蓄水池满了也没有用。
1: 国王陛下，我请赵林他们帮忙，就是想让您亲自看看树城堡岌岌可危。
7: 对不起哥哥，你是对的，是我的贪婪无知伤害了树城堡，我会把稀奇物都处理掉。赵林，笔记本还给你。
2: 谢谢了。
8: 别紧张，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9: 我们拒绝，你走吧。
8: 哼，你确定？你们是不是认为树根全都枯萎了？其实还有一根活着。
2: 啊？
8: 它是树城堡最后的希望。我的手轻轻一抖，它可就断了。
2: 你想怎么样？
8: 想要救这棵树，就把笔记本交出来。
6: 赵林，那就给他吧，我再给你找一本九成新的。
1: 这个笔记本对赵林很重要。
7: 他的笔记本重要，我的树城堡也很重要啊。
9: 笔记，拖住他。
2: 我可以把笔记本给你，但你先从树根那走开。
8: 你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交易取消。那就要看赵林怎么做了。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好好考虑我的建议。
9: 你想得美！
2: 住手！我把笔记本给你。
9: 赵林姐姐，不要！

0: 睡色。笔记本，
1: 周林，站住！
0: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1: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0: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
1: 不，

0: 那是笔记本，这是我对那只兔子羞辱我的报复。一码归一码，再见了。
1: 我们的家没有了。

0: 对不起，都怪我没能保护你。
1: 赵林，你赶紧去找你的伙伴们吧，他们更需要你。可是树城堡……
2: 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把稀奇物清理干净，或许会有奇迹发生。

0: 树城堡和笔记本都毁了，见到鹏飞和梦梦要怎么告诉他们？
1: 奇怪，这要怎么用啊？啊，你老花，答案揭晓，
2: 残破的笔记。
0: 这个样子，他们一定受伤了。
2: 鹏飞，梦梦，
0: 他们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3: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们。
0: 放心，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哼。

0: 因为我错信了美琪加班的古国人，差点把笔记本交给他。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2: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1: 啊，那走吧。
0: 因为我没看清木爷的真面目，和鹏飞吵架。
1: 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你爱走不走，我不拦了。
0: 因为我没有接触笔记本，木也得逞，还烧毁了笔记本。
3: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0: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3: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吧？
1: 不
4: 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5: 但是我想。
4: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这都是为你好。
0: 爸爸说的对，我不适合探险，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做不好，还连累了鹏飞和梦梦。我一定要找到鹏飞和梦梦，一定要让他们安全地回家。
1: 你醒了
0: 啊，梦梦、鹏飞，
6: 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是这位童大爷救了我们。
2: 你就是赵林吧？他俩受了伤，还吵着要找你呢。
0: 谢谢童大爷。
2: 没事儿，我还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你们安心待着吧，我出去一趟。
3: 赵林姐姐，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我也很开心。
4: 都是因为我，明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还只能带着他们探险，导致他们陷入了危险，还受了伤。
0: 王妃，梦梦，
5: 我不想继续找爸爸和彭宇哥哥了。
0: 啊！
4: 我没能保护好书城堡，也没能保护好笔记本，这些都被莫野毁了，已经没有线索了。
1: 啊！没了笔记本，我们还可以找新的线索。
0: 可我已经不想找了。
4: 啊！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我想睡一会儿。

0: 我不想现在就回家，我不想跟赵琳姐姐分开。嗯，
1: 那我们得让她振作起来。
0: 我们该怎么做啊？
1: 赵琳是因为笔记本被毁了，丢了线索，所以大受打击。我们要鼓励她，让坚强乐观的赵琳回来，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探险了。
0: 嗯。
1: 别在房里闷着了，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啊，
2: 好美啊！谢谢。
1: 再看这个。

0: 前，我跟着网上视频学飞行表演，结果突然不更新了，
1: 我还以为学不成了呢。
0: 可这一路上的探险，我自己摸索办法，积累经验，反而学会了。
2: 就是啊，咱们没了笔记本，可以自己找线索，说不定会更快见到赵伯伯他们。
0: 默默说的对。
3: 不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4: 我知道你们想鼓励我，但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看你们挺精神的，伤也好多了，收拾一下回家吧。
2: 赵琳姐姐，我不想就这样回家，我把糖全都给你吃好不好？
4: 回家就可以边吃糖边等我爸回来救你，这样不是更好吗？
2: 这下怎么办呀？
0: 这下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2: 啊，
4: 妈妈怎么突然生病了？
2: 赵琳姐姐，
4: 可能是感冒了，意外生存应对感冒第一步就是保暖。默默脸都红了，等童大爷回来咱们就去医院。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碗姜汤。
2: 我不行了。
0: 你病好了我们就得回家了，再忍忍。
2: 可是我热。
0: 有了，你看，
4: 姜汤好了。快，得趁热喝。
0: 可以了，剩下的留着下顿再喝吧。
4: 不行，喝完了病才能快点好。
0: 开汤了，放凉再喝。
4: 冷了没效果。
0: 听我的，
4: 听我的，
0: 听我的，
4: 听我的，
0: 听我的。我渴了，我喝。
4: 你早说啊，还好煮了很多，喝吧。
2: 赵琳姐姐，不是这样的，其实我
4: 感冒了还吹风扇。
0: 你们，
4: 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0: 赵琳，
2: 赵琳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

0: 不要动！妈妈，刹车！
1: 救救我！
2: 快趴在木板上面！孩子，这只是个意外。
0: 不止这一次，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我，王妃和默默才会遇到危险。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吧？我犯了太多的错，我现在只想保护好王妃和默默，让他们安全回家。
2: 后天是很重要的合掌礼，但有些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在你们离开前就帮我一起把东西置办齐了吧。
0: 合掌礼？
3: 准备合掌礼的东西？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0: 报官，南清宫的八路先王
11: 开大。
9: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

0: 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这个超视力哈、啊，它看着很轻，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着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着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何以养胃？选山药，增城食宝紫玉山药，健脾养胃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花青素是公认的抗衰老、抗氧化的，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食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健脾养胃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少少紫玉赛黄金。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的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健脾养胃的功效就越好啊。
0: 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1: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1: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1: 来，
3: 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

0: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健脾养胃，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还是咱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手脚冰凉的，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像我这样啊胃不好，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我吃了不到一个月，你看我现在吃得香，排得畅，上楼也有劲儿了，就我现在这身板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牙口好，胃口好，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1: 别的山药呢啊都是直接种土里，而紫玉山药啊必须种在特制的容器里，而且呢不能施化肥，必须啊用咱们农家的这个有机肥，也不能打农药和除草剂，必须呢用人工除草除虫，这另外啊还要用我们这里的山泉水灌溉，7年轮作一回，特别金贵。而我们这增城紫玉山药啊，除了含有普通山药所含的这膳食纤维、皂带、胆碱、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10种的营养元素之外啊，还特别富含山药的黏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多种的健脾养胃的精华成分。紫玉山药中花青素的含量，像这样一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要用到10斤的紫玉山药，经过咱们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它分子更小，更容易吸收，不用啊也更方便。以前呢是吃一根，现在只要吃一碗就能达到效果。
2: 紫玉山药是个宝，健脾养胃数它好。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让你脾好胃好身体好，健健康康。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养脾胃呀是真好，你像这个胃口差呀、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老毛病，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直接泡上这一碗啊就能当主食吃，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特别软糯好消化，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牙口不好的，这一碗吃下去啊营养可丰富了，胃里啊它都是暖暖的，特别舒服，我每天啊都要吃2碗啊，把胃养好比吃啥都强啊。
2: 增城食宝紫玉山药，健脾养胃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10种营养元素，花青素是公认的抗衰老、抗氧化的，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

破壁加工的原生海丝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京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拜。

0: 黑头和这个蛋卷
1: 来回。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2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

0: 这么多的按摩点，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2: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
5: 这鞋真是太好了！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7: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8: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9: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9: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1: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4: 98元，
11: 您就能把
4: 两双
1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4: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9: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
0: 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6: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0: 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2: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2: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上街客摇钱树，三年内撤第八。哎呀，我刚才忘了先这一段了。
1: 刚才你还唱这段，你高兴了。
0: 穷根娃怎一路滑，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叫陈英辉。是梨园春2007年度的全年的银奖。
1: 让我们颁发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

0: 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拿上来。放下。
1: 是。
2: 帮他看看。
3: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4: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3: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4: 这是甜饼告病的良药，
3: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4: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5: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6: 妖猴，哪里走？

0: 是何物？
1: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
0: 好，
1: 马上来。放下。
3: 是。
4: 帮他看看。
5: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6: 我这里还有呢，
1: 去。好，快快进来。
5: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6: 这是甜饼告病的良药，
5: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6: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1: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儿，

0: 斩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1: 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好，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嗯嗯嗯，来吃吃。
1: 我走了啊。嗯，我走了。
0: 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

0: 可怜呐、啊，可怜！
1: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0: 你可认得我吗？
1: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

0: 救完老孙出来吧。
1: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1: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边请，一边请啊！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湖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货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5: 不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6: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5: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0: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2: 玄奘法师进殿。
3: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了，
1: 我也
2: 观音菩萨保佑。
3: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4: 贫僧不曾有法号。
3: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4: 谢陛下。
3: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4: 谢陛下。
3: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4: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

0: 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0: 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0: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0: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 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外天堂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 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吃多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麦天堂安。麦天堂安排穴位

0: 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麦听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2: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麦成熟了。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他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

0: 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呦，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听说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4: 是的。
3: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5: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6: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3: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

0: 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哎，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里。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1: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2: 我看。

0: 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1: 哦，头陀。
0: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1: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2: 悟空，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0: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1: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2: 悟空。
1: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
1: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的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啊！哎呀！
1: 什么？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2: 啊！这个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老施主，
1: 你是？
2: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哦，
2: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1: 好，快去开门。
2: 哎，师傅，请。
1: 长老请进，
0: 请。
1: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2: 我不像
1: 啊，也像。
2: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1: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2: 师傅，请，请。
1: 长老，
2: 哎，你进来。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1: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2: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1: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2: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父，
1: 不妨事。
0: 师父，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

0: 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1: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
0: 哎，悟空，哼，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 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0: 你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
1: 去把他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哎，老林聚前，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哎，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林聚这里，特来讨杯酒喝。啊，长老。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这，喝，老龙啊，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啊， 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施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
1: 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知道知道。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哼，这是俺老孙的。哎，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啊啊！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妖怪在鹰巢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哼！啊，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啊，你的侄儿？嗯，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哦。

0: 是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点到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0: 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2: 哎，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6: 这有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

0: 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2: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0: 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

0: 一起玩啊。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郑州多云转阴，34到23度。新郑多云，34到23度。安阳多云转中雨，30到19度。濮阳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鹤壁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新乡小雨，32到20度。焦作多云转小雨，32到23度。开封小雨转阴，32到22度。商丘多云，34到21度。周口多云转晴，35到23度。西川多云转晴，32到21度。漯河多云，35到23度。永城阴转多云，34到21度。巩义小雨转阴，33到23度。洪城新县阴转多云，33到22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33到21度。华县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长垣多云转阴，32到20度。邓州阴转晴，34到23度。固始阴转多云，31到22度。鹿邑多云转晴，34到22度。新蔡阴转多云，35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酸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三下抢收捷报频传，河南小麦丰产再添亮眼成果。6月4号，专家组走进周口西华小麦丰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经实地核算验收，该地块小麦亩产创下今年河南小麦单产的新纪录。
1: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平均单产956.8公斤。
2: 956.8公斤的产量创下了今年河南小麦单产的新纪录。那么在去年麦播推迟不利的条件下，这样的高产是如何实现的呢？
3: 主要原因是选对了品种，这个品种是分界力强，成熟率高，又加上我们后期的管理，增饲有机肥，这个麦粒从抗倒性、抗病性、风展性都达到了，它这个亩穗数在56万穗以上。
2: 高产从来不是碰运气，而是良种与良法的完美结合。这块丰产方种植的存麦29是国内知名育种专家郑天存研究员培育的小麦新品种，聚合了优质、高产、抗逆等多种优良性状，天生就带着高产基因。同时，种业技术团队把全流程管理技术直接送到了田间地头。
4: 技术培训呢，根据这个品种的这个特性进行加强管理，这块来挖掘我们存麦29这个高产潜力，实现这个小麦的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2: 去年秋季，我省遭遇历史罕见的连阴雨天气，麦播普遍推迟了近一个月。面对不利开局，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出台麦田管理方案，采取以促为主、一促到底的春季管理策略，后期全面落实一喷三防等技术措施。到抽穗运穗期，全省小麦长势已经基本赶上常年同期，为最终丰收打下了基础。
5: 注意这个丰产性以外，我们更注重抗逆稳产性。那么我们栽培技术上尽可能的培育冬歇庄苗，加强春季和后期两个关键时期的麦田管理，这样的话把良种的遗传潜力和当地的资源优势我们给它充分发挥出来，那么实现这个大灾之年的话，我们少减产，小灾之年保稳产，无灾之年多增产。
0: 在今年河南的麦收一线，新能源收割机全新亮相，首秀下田。

0: 在漯河临颍县的麦田里，来自河北邯郸、拥有35年跨区收割经验的农机手蔡社军正驾驶着新能源收割机抢收小麦。
1: 大概算了一下，能提高20%左右。

0: 多买几台这个新能源。
1: 眼下焦作沁阳市34.44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供电部门组建12支三下保电服务队，用可靠电力护航下粮归藏。在焦作沁阳西巷镇谢柱村，金黄小麦连片成熟，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供电公司保电服务队队员手持测温仪，细致巡查配电线路和台区设备，现场向农机手讲解线下作业安全注意事项。
2: 供电公司上门帮我们检查线路和设备，指导安全用电知识，遇到用电问题随叫随到。
1: 保电服务队采用人工巡检结合无人机巡查的方式，对涉农高低压线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为干塔增补防撞警示标识，发放安全用电宣传手册，防范农机碰线、秸秆起火等隐患。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和应急抢修制度，开通三下用电绿色通道，精简临时用电手续。
3: 我们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分线包保机制，全域网格化驻守田间地头，全天候受理农户用电报修咨询业务，全力守住三下用电安全底线。
1: 三下抢收关键期，平顶山供电部门和中石化加油站多措并举，把电送到机井旁，把油送到田地头，用贴心服务护航丰收。
4: 6月3号上午，烈日当空，宝丰县萧旗镇张武庄村麦田里，供电公司服务小分队正在检修农田灌溉变电箱。
5: 麦子熟了，紧跟着就是种玉米，及时灌溉十分重要。我们提前对这些电路设备进行监测，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4: 供电部门还将服务延伸到粮食烘干环节，依托调度系统实时监测农排台区负荷，抢修人员第一时间响应，确保烘干设备随时可用。
6: 三下包工期间，烘干设备用电保障是重中之重。我们提前对全县所有烘干点的供电线路、变压器、开关设备开展地毯式排查，针对用电负荷较大的烘干点，安排专人一对一值守，以可靠电力供应护航下粮颗粒归藏。
4: 这边保电到地头，那边送油到田间。三下期间，中石化平顶山公司组建多支送油小分队，接到求助电话，第一时间送油到田间地头。
7: 这正干活的车没油了，打个电话中石化立马可到了，真快，送的油谁是啥都有。
4: 此外，全市还设置33座专供站，开通绿色通道，农机手随到随加油，加油站里的司机之家还为农机手提供免费洗漱和餐食服务。
8: 咱这农机手也比较辛苦，打的是外地的，天连轴转，然后在我们的司机之家到这来，他们可以歇个脚，休息好，吃个热乎饭。
1: 截至6月4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6628.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77.8%。其中，南阳麦收大头落地，周口、驻马店麦收过90%，郑州、开封、平顶山、漯河麦收过80%，商丘478.6万亩，新乡417.9万亩，许昌263.2万亩，洛阳256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3万台，收获小麦1121.6万亩，全省下播面积427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南昌起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

0: 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平洛州高铁项目迎来重要进展。自中铁七局承建的平洛州高铁站前一标项目平顶山西站旅客地道架空顶进接长工程圆满完成。
1: 旅客地道接长工程是将新的旅客通道与平顶山西站原有的旅客通道进行连接，将来成为平顶山西站两个站房的连接通道。施工的核心难点在于，建设人员需在暂时停运的铁路线下方开展施工，在既有铁路西侧的垂直方向将混凝土地道预制段西向东进行顶进，完成与既有的旅客地道的精准对接。
2: 我们通过数字化顶进管控系统，实现了顶进段与既有旅客地段、旅客地道厘米级的精度的对接，其次做好新旧环节的防水工作，确保将来的运营过程中不会出现漏水的情况。最后是通过注浆回填，确保基坑回填密实，后期线路运营过程中不会发生沉降现象。
1: 据了解，此次完工的接长工程顶承超21米，最大顶力达1600余吨。施工中采用的千斤顶形成自动测量技术，可以通过位移数据来控制千斤顶的行进。通过设置行进距离、行进速度，包括控制每个千斤顶的压力，让它更准确地前往行进方向。如果行进方向有偏差，还可以通过控制单个的千斤顶来进行纠偏，达到毫米级的精准，杜绝了顶偏方向的风险。
3: 我们将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持续加强既有线施工、相梁支运架施工、跨河靠路供电的施工、汛期安全管理等，确保安全、优质、高效地完成后续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0: 三夏大忙时节，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农谚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种的到来标志着仲夏登场。千顷沃野之上，丰收的喜悦次第交织。黄河岸边的面塑艺人用指尖与面团对话，千揉万捏间，丰收不再是抽象的喜悦，而成了可以捧在手心的雕塑。今天我们走进黄河面塑，看非遗匠人讲述面塑技艺中的丰收哲学。
4: 芒种至，麦浪翻金，千顷沃野之上，丰收的忙碌与喜悦在这片土地上次第交织，而丰收之时，一入指尖，成了心间艺术。
5: 一捧面粉在指尖反复揉捏搓捻，每一次精微的触压都将麦香的鲜活气韵嵌入面泥的骨髓。千揉万捏之间，面团渐生筋骨，由软至韧，由平至利。每一次转折，每一道纹理，把先民对凉风凛时的牵挂和期盼都揉进了面团里。
4: 指尖翻飞间，捏出了黄河儿女的憨厚笑容，塑出了五谷丰登的厚重苍廪。揉捏与发酵的千年礼赞，于芒种时节在豫州大地怦然共鸣，与这一方黄土最豪迈的犒赏。时序酿物，非遗见心。
0: 6月5号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信阳市淮滨县人民法院把法庭搬进淮南湿地保护区，公开巡回审理一起滥伐林木案，以案释法，让生态保护法治理念扎根群众心中。
1: 6月4号，在淮滨县淮南湿地方家湖岸边巡回审判准时开庭，湿地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乡镇村干部、护林员及周边村民旁听案件审理。经查，被告人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法官当庭释法说理，让在场群众直观感受到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代价。
6: 以前不觉得砍几棵湖边的树是啥大事，今天在家门口看了庭审，才知道这种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
1: 案件宣判后，法官就地开展生态环境专题普法，围绕滥伐林木罪、非法狩猎罪等常见环境资源犯罪，以案说法，明确法律红线，并发放普法资料，解答法律问题。
7: 通过零距离庭审警示教育，破除这种侥幸心理，推动

0: 群众从生态保护的这个旁观者转变为践行者、监督员，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隅的这个司法实效。
1: 近年来，淮滨县依托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持续加大设湿地刑事犯罪打击力度，筑牢生态安全防线。目前，总面积3400公顷的淮南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已监测记录鸟类271种，13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常年栖息。
2: 巡回审判是贯彻和落实司法审判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
1: 今年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课堂上，环保人员用生动的案例和互动问答，帮助孩子们理解环保的重要意义。
3: 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让我知道少用一个塑料袋，随手关灯，都是在保护环境。
1: 活动还发放环保宣传手册2000余份，覆盖学生3000余人。宣传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环保知识储备，更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环保意识，为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打下了坚实基础。
4: 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主动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6月4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年全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岗位520个，其中中央特岗计划岗位440个，地方特岗计划80个。
5: 6月4号，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在郑州启动。作为本次大赛比赛项目之一的健身操舞大赛也同步开启。
6: 在我身后是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健身操舞启动仪式的现场，全省近200支队伍整装亮相，从非遗民俗舞步到新潮活力的广场舞，选手们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尽情展现全民健身的活力与风采。
1: 本次健身操舞大赛竞赛内容包含规定套路与自选套路，除了健身操、民族健身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外，今年还新增了排舞等项目，尽可能覆盖更广泛的健身人群，真正实现全民可参与、人人能健身。
7: 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舞蹈比赛，看到了就是同龄人的这种朝气，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舞，要以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对于现在年轻人，这是一个很好摆脱手机锻炼身体的一个机会。
8: 很荣幸能够与众多优秀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不仅让我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同时与我们的心态和团队协作能力取得了提升。
1: 据了解，除了健身操舞项目外，此次全民健身大赛还设置了门球、飞盘、匹克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是2023年举办以来项目最多的一届。比赛将持续到12月。
9: 比赛项目从最初的几个到现在的26个，涉及了众多的新兴体育项目和传统体育项目，让更多的人群能够参加到全民健身大赛当中。
5: 6月4号，记者从郑州交警了解到，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可携带证件提前领取爱心助考车贴，在不影响安全驾驶的醒目位置张贴。交管部门对张贴车辆的限行送考车不予处罚。2026年高考中招期间，郑州市城管局累计提供54.61万个免费泊位，凭准考证送考车辆可免费停放。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高考临近啊，有不少女生家长发愁孩子考试期间撞上了生理期，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近期各大医院妇科门诊迎来大批咨询家长，大多想要借助药物推迟女儿生理期。医生表示，想要药物干预月经，需提前1到2周到门诊规范处置，仅剩几天时间贸然服药已

0: 造成内分泌紊乱，顺其自然是最优选择。针对经期考生，医生也给出实用方案，提前备好应急包，装入几片日用卫生巾，穿搭深色裤子，利用考试间隙及时更换。
1: 有痛经的孩子就建议说可以准备上这样一个非甾体的抗炎药，像布洛芬这一类的，在有见红或者说有轻微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上一粒。大家对于这种这一类型的抗炎药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它也不会导致孩子嗜睡啊，或者说这个思维的迟钝。做好这些应对，我们相信呢，孩子完全都可以正常的发挥。
2: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汝阳御马水库欣赏风光旖旎、山水相映的自然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在我省开展的医养结合体质增效专项行动中，深化服务内涵，打通养老的最后一公里正在逐步推进，实施健康敲门行动，为失能老年人上门提供康复护理服务与指导，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优先覆盖高龄、失能、慢性病老年人，将上门诊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心理慰藉等纳入签约服务范围。到2027年底，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大于等于80%，持续开展家庭病床、预见护理到家服务，探索互联网加家庭医生模式，鼓励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中引入医疗服务点，或由基层医疗机构定期驻派医护人员提供巡回服务，将符合条件的医养机构纳入紧密型医联体管理，规范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协议合作，探索电子化协议合作新模式，到2027年底实现公办养老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协议合作全覆盖。在河南省医养结合体质增效专项行动中，中医药医养服务成为特色亮点，被重点推行，鼓励中医医院与养老机构合作，支持养老机构开设中医诊室，推广针灸、推拿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在老年保健、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中的应用，发展中医治未病优势。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开展4类6项以上适宜技术，同时时间储蓄互助养老也正在探索试行，建立低龄健康老年人服务高龄失能老年人的时间储蓄制度，倡导低龄老年人、退休干部、社区党员、居民党员参加时间储蓄计划，鼓励从事家庭照护的家政服务人员、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持证社工成为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服务。更多智慧医养新模式也被鼓励探索，正在逐步推行中。医疗与养老服务信息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研发和应用适合老年人的智能穿戴设备、远程监控系统、紧急呼叫系统，发展虚拟养老院，推动人工智能在健康管理、健康监测、健康照护等等领域应用。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河南省胸科医院南院区康复二科副主任医师黄医生接诊了一位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小小年纪却是呼噜震天，更可怕的是孩子还变丑了。那么现在孩子到底怎么样了？黄医生又是如何给孩子治疗的呢？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1: 看这个腺样体肥大，咱们主要采取的是中医中药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法，像这个他不是有

0: 鼻涕或者鼻黏膜有鼻腔的这种冲洗，采取的是一个中医中药的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利用这一个穴位的贴敷，还有一个小儿的推拿，来调整孩子的这种机体的这种体质，然后调整孩子的这种抗病能力，让他减少这种腺样体感染的这种几率，然后让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个2到6岁这一个腺样体肥大增生期的这种生理性增生期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孩子体质增强了以后，然后他这个得腺样体的几率他就相对会下降。
1: 那有些家长就要问了，中医治疗时间会不会要用上个1年半载呀？那如果治疗痊愈之后还会有复发的可能吗？
0: 这个孩子大概从我们来这个科室大多数来就诊的孩子，一般情况下能治个10次左右，然后他这个晚上这种打鼾呀，晚上这种张口呼吸啊，这种症状就会明显的缓解。需要通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大概需要2个疗程到3个疗程的这样治疗，那么孩子这种症状几乎差不多都能够缓解。如果说养护不当，然后还有后期的反复刺激，那么它腺样体它还会再增大，因为它本来处于一个生理性增生期和病理性这种侵袭这个阶段，然后它就还会大，大了之后那你就看孩子还会不会出现上述的这种临床症状。如果说出现了临床症状，那么再给孩子进行一定的干预；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症状，说明腺样体大到不足以影响孩子的正常作息。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孩子现在情况如何了？黄医生的中医疗法有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呢？如果没有，孩子是不是还要继续开刀呢？
0: 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它大概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堵塞气道非常明显，必须是在这个堵塞大概就是2/3以上堵塞了气道，然后排除这个鼻咽部的其他的通气不畅的这种问题存在。第一个，你打个比方说，感冒之后造成的鼻黏膜的这种水肿，鼻中隔的偏曲，就刚才说的人家腺样体的肥大，如果说任何一个环节导致了呼吸道的不通畅，它都可以引发张口呼吸，诱发这一个面容的这种存在。再看一下这个治疗的情况怎么样，再考虑手术的问题。因为它这个手术，如果说要给孩子做手术，目前这个手术它是一个全麻的手术，孩子必须要进行全麻，全麻完之后腺样体进行切除，切除完之后还要注意这个术后的康复的问题，比如说要这个流食，要给局部的就是预防感染等等。
1: 其实啊，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并不少，只是咱们家长很难发现。那有些家长就会问到，腺样体肥大会不会完全阻塞呼吸道呢？黄医生啊，就向我们分享了一些临床上的所见所闻。
0: 在我见过的这种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小朋友中，其实2到6岁的还是比较多见的。像这个儿童的腺样体肥大，不会发展到完全堵塞气道的这种堵塞的程度，然后就是刚才出现的那种症状，都能够让家长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问题。
1: 最后呢，也要替咱们广大宝爸宝妈们问一问黄医生，那既然腺样体肥大和呼吸道阻塞有关，那么流感季节或者是人群聚集的学校是否会引起腺样体肥大？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开学季它并不一定会导致这个疾病它高发，但是就是刚才说呢，就是春季、秋季、冬季季节变化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这个病的高发。孩子一定要避免几种环境，你打个比方说像这个过敏性季节，孩子如果有过敏性体质，一定要避开过敏源，比如说像一些过敏源，像粉尘、花粉啊、螨虫，在这个季节孩子就容易过敏。过敏完之后，他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是像鼻腔不通、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这种症状，然后它会导致鼻腔的充血，那么上呼吸道必然要到腺样体，腺样体也会受这些炎症的刺激进行增生，病理性的这种增生肥大。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要改善这一个孩子生长的这种环境，第二个要增强孩子的体质，增强孩子的体质，然后适当的带孩子要进行一些户外的这种运动，户外运动的同时肯定要注意这种防寒。

0: 暖保暖。第三个就是饮食，饮食现在小朋友一般就是食饥的比较多，真正的能够饿着的孩子其实并不多，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养护得当。
1: 老乡好，近日一则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发了网友担忧。据了解，每年的五月，福建漳州陇海福宫镇白水镇的杨梅进入了集中上市期，有部分收购点在收购早季杨梅时，为了卖相更好、甜度更高、保存时间长，违规使用防腐剂和甜味剂。今年以来，当地已启动了整治行动，加大抽查力度，但仍有不法商贩钻空子打油机。专家建议，选购杨梅时应优先挑选果面干燥、颜色自然、果粒饱满的果实。同时，新鲜的杨梅闻起来应有天然的果香，手感上软硬适中为最佳。如果泡过甜味剂，可能表面甜，里边还是酸涩的，而且杨梅的保存性也会受到影响变差。专家强调，消费者应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或者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不买路边无证摊点的杨梅。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他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京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

0: 版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春风吹来。
10: 耶、yeah. 哎，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哎。
11: 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0: 原来呀、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
11: 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8名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你，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0: 师傅，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1: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2: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

0: 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1: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杀不得呀、啊！
1: 为何？
0: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啊，
1: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3: 哎呦，快！

0: 行、啊啊，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汤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傅，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

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连连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冤魂来了！
2: 快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呀、啊！老爷呀、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

0: 生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2: 来来来，喝着喝着。
3: 好，行，
2: 吃吃。
3: 来来来。
2: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3: 来行。
2: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3: 佛衣会。
2: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小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正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金东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
6: 快把袈裟藏起来。
7: 黑熊大王。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啊，
2: 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2: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2: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2: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2: 一官？
0: 一官而已。
2: 好，一官就一官。

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0: 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1: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1: 啊。
0: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1: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1: 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1: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1: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凶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3: 好。
2: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3: 好，
2: 请，
3: 请，
2: 请。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2: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好，师傅稍等。
2: 小怪，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师傅，
2: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悟空。

0: 师傅，
1: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嗯，太公，哎，
3: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3: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4: 还不快请去嘛？
3: 哦，哎，
4: 丫鬟，哎，快点备茶。
5: 哎，
3: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1: 贫僧还礼了。
6: 哦，高老头，嗯。
7: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揖？
3: 嗯，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7: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1: 悟空，
0: 师傅，
1: 休得胡言。
7: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哎，
3: 师傅，请。
7: 请师傅，
3: 哎，请坐，请坐。现场，嗯，好
8: 好，请。
3: 请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1: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3: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哎，
2: 这，
7: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3: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哎，哦，哎，
7: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哦，
3: 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1: 哦，
9: 等等等等，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

0: 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

0: 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

0: 耶、
1: 哎，
0: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Thank you.

0: 翠兰，
1: 翠兰，小姐，
0: 翠兰，
2: 小姐，妈妈，
0: 哎呀，多会装，
3: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0: 哎，好好好，
4: 哎，张氏有何吩咐？哎，
3: 你小子往哪儿跑？
4: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壮士饶命！
3: 放开话语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5: 起轿！哎，
6: 这下子好。
3: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5: 这算不了什么，
6: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3: 好，这个
5: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
6: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5: 多谢不谢。
6: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5: 啊，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5: 好，好。
6: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7: 那好，遵命。
8: 啊，爹宝老爷，爹宝老爷，爹宝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7: 嗨，
8: 妖怪没把你吃了。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7: 那高小姐呢？
8: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哎，切
1: 切，哎，过了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0: 来，起来！
1: 太公，太公，
2: 不入海公，
1: 太公，那地堡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了？
4: Yeah!

0: 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

0: 小心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0: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0: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0: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0: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2: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0: 元爷呀，元爷呀，
2: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0: 哎，
2: 去，快去！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你走开！
0: 哎，娘子，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呦，
0: 八神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父，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3: 在哪儿？
4: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坐在这儿了。
3: 对。啊。
4: 那。
3: 拿来。
4: 什么？
3: 钥匙啊！
4: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4: 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3: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4: 哪儿去了？不知道。
3: 老嫂子
4: 啊，
3: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4: 哎呦，我
3: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2: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2: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2: 还不曾来过。
3: 呵。
2: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2: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走，快。

0: 饭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0: 郎君。
2: 啊，
0: 我在这儿呢。
2: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0: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
2: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呢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0: 哎，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2: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0: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2: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2: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0: 真的。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0: 哎，回来？你别走啊！
2: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你。

0: 顺啊，我得先回洞府去。嗯，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哎
0: 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这
1: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2: 太公，
3: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4: 哎呀，
0: 妈妈，
4: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1: 阿弥陀佛。
0: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5: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
0: 呦，还有多远呢？
5: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了呀？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哎
0: 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过来。

0: 你脚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我叫你莫！哎呦！
1: 疯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
2: 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不行，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不行，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不行，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呐！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是真的？
2: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2: 谁哄你？走吧。
3: 哎呦！哎呦！哎呦！太公，太公。

0: 太公
1: 啊，
0: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2: 是啊，
0: 哎，
3: 啊，到了。
2: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3: 呆子
2: 啊，
3: 还不去见我师父？切！
2: 拜见师父。
5: 悟空，
3: 啊，
5: 他为何拜我？
3: 啊，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
3: 啊，
5: 快给他松绑。
3: 嗯，
2: 快解，快解开呀，啊！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荤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2: 八戒，八戒就八戒。
3: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2: 谢过师父。
6: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3: 刚才，
4: 啊，
3: 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哎啊，今后有要紧托差你我两个，
2: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3: 哎，去去去去去，这都是作奸卑媳妇儿将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宝剑，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宝剑，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这
0: 师傅，
2: 师傅，
0: 哪里走？
3: 虎皮，
2: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3: 走走。
1: 你
4: 悟空，
5: 先把那拴在后洞的电风装上。
6: 是。

0: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0: 王姐，快来！快点！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
1: 你怎么了？

0: 吗？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了。

0: 亮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

0: 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鸡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

0: 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分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八 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

0: 盖儿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了？
5: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

0: 就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2: 快拿住啊，水灵气呀，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1: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哎，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哎，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哦，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

0: 一觉明天就好。
1: 谢谢了，
2: 多谢啊，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1: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1: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哎，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哎，马，
0: 八戒，哎，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啊？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3: 报报
4: 报，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5: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7: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0: 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7: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啊！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妖怪！
1: 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2: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2: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1: 悟空。
2: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2: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好，好，好，
2: 快去，快去。
1: 八戒，

0: 师傅，
1: 师傅，您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2: 走。

0: 妖精。我大力爬向你酒窟窿流血。哎，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妖怪如此凶，很难收。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哎
2: 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1: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1: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3: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3: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5: 卷帘大将，
3: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4: 你果然诚心皈依，
3: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不敬徒弟，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师弟。
1: 快走啊！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1: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呢？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1: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不。
1: 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凡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真滑，这地。
1: 师傅，慢点。

0: 母亲
1: 哦。
2: 啊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来。走。哎，
5: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
5: 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哎，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2: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6: 悟空，
7: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7: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哦，
7: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0: 啊，长老请。
2: 啊，师父请。
4: 快来，来。
2: 哎，
4: 你看，
2: 快快，
4: 来。

0: 列位请坐。
1: 拿着，
2: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0: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啊？女儿们出来呀！
4: 来了，
5: 母亲。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0: 来见过列位长老。
4: 长老随喜。
1: 随喜。
3: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0: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7: 啊，
8: 带走。
0: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啊，悟空。你看
8: 师父
3: 这，
8: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着吧，留下吧。
1: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8: 哎，吴静啊，你留下。哎，
9: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10: 你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10: 哎，快点。
6: 戴上。
10: 哎。那你给我。
1: 姐姐，
0: 小长老哪里去？
1: 我是来放马的。
0: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

0: 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1: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1: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1: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1: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2: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0: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3: 悟净，
1: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哎，
2: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2: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0: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0: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1: 师父，娘。
3: 八戒，
2: 师父。
3: 悟空，
1: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0: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好。
0: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0: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0: 不行不行。
1: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0: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1: 撞天昏。
0: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0: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婶婶，婶婶，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啊，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

0: 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

0: 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

0: 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

0: 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三票子，
5: 两张金票子，一张花票子。
6: 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7: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

0: 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

0: 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2: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4: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5: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2: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是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
2: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0: 你看。
1: 师傅，请。
2: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0: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2: 与天同寿。道人家，
0: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3: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0: 好，咱们
3: 快
0: 走，
1: 请，
4: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师兄，
1: 他怎么这样？
2: 五庄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新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哎，你笑什么的呀？
3: 只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1: 师兄，果真的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1: 哼，
0: 阎王啊，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5: 就是
1: 那师兄快点，趁着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1: 哎，走。
5: 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1: 师父请。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0: 乱弹乱弹，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0: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2: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哎、
1: 嗯，
2: 走。
1: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看，请。
1: 哎，拿走，拿走，
3: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2: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1: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2: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嗯，要不，
1: 什么呀？
2: 咱俩吃了吧。
1: 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1: 哎，
0: 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嗯，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啊、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啊。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个果子，
0: 才三十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四万七千年呐、啊！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嗯，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呐、啊
0: 哦！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哎，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嗯，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贝勒沙僧，你去叫他来。
1: 叫他干什么？
0: 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
0: 快去！
1: 沙师弟，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1: 大师兄，
0: 嗯，
1: 叫我什么事啊？
0: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1: 人参果哪儿来的？
0: 好啊，你倒认得。
1: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0: 去。
1: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0: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1: 为师傅的吗？
0: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1: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人参果呀！
0: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2: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0: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1: 搞什么？
3: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4: 师兄，你再弄两个来呀！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5: 大嫂，你说小点声。
3: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17。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3: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偷毛贼。师弟，
6: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3: 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6: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3: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7: 哎呦，
6: 徒弟们，
1: 师父晚了，师父叫我们呢。
8: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慢有招认，
7: 可千万别说，
6: 徒弟们，快来。
2: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2: 我老实，我不知道。
7: 没看见。
3: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0: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惯例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6: 悟空，
0: 师父，
6: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1: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7: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0: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1: 这是
3: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2: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1: 少说两句，
0: 摘他三个。
3: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0: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3: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0: 胡说。
7: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1: 二兄，
0: 休得到来。
6: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1: 师父，是三个。
3: 不对，四个。
0: 三个。
3: 四个。
0: 三个。
3: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6: 悟空，不得无礼。

0: 哎，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断了我们家仙根，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呀？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0: 得罪，
3: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4: 打扰，打扰，
0: 请，
4: 有劳仙童了，
0: 请，请。请。
5: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3: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3: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3: 得，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5: 师父，
3: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7: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5: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费力啊。
1: 长老，
2: 二兄，二兄，
1: 临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

0: 过，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2: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2: 师父，我来了。师傅，我们走，赶紧！
3: 师兄，快救我呀！
1: 来呀、啊！走，跟着，快点！
3: 这里抢！
1: 快点！师弟，快快！
2: 师弟，跟上！
1: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1: 快走！
3: 又来了！
0: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1: 好。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3: 行吧，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0: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3: 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0: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

0: 徒弟们，
1: 师父，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是。
3: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4: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3: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0: 好大口气。
3: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3: 好好好。
0: 哪里去？
3: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3: 几天？
0: 三天。
3: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5: 三位老弟，
6: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3: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7: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3: 偷吃了算的什么？
8: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3: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8: 啊，断根啊！
9: 他把他弄上断了。
7: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3: 正是正是。
7: 你好冒失啊！
3: 哎，
9: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3: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7: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

0: 红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

0: 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

0: 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你不是吗？
1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她的？
8: 放她走吧。
6: 马

0: 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2: 回眸中啊，水灵气呀，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5: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0: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 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

0: 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毒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春风吹来，
13: 风吹来，那个人心在。
12: 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
14: 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待得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这个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4: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0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是果然不再见我。
1: 悟空。
0: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1: 你知罪吗？
0: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1: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0: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哪里去？
1: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0: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

0: 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1: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福金。
1: 在。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1: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1: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哼。

0: 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的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着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

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一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3: 太好了。
6: 妖怪，
5: 师傅。
3: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5: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3: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7: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5: 你先坐。师傅，我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3: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2: 夫人。

0: 妖怪！
1: 妖怪，妖怪！
2: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1: 馒头，
2: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师兄，
1: 师傅，
3: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3: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1: 师父，你看，
3: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1: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父你真是，你师父，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3: 八戒
1: 啊，
3: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3: 这
1: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1: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4: 二师兄，
1: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1: 去，对，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3: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镇上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0: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2: 悟空，师傅，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3: 师傅，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母，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3: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2: 哦。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
3: 大师兄，
2: 念上三十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脸盘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可不

0: 娘老。
1: 老人家，
0: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1: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0: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0: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2: 住嘴！好好儿，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3: 大师兄，不可造次。
2: 好。好乖，
3: 哎，猴子，哎，
4: 你还敢行凶？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3: 师父。您看，
1: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
5: 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2: 妖精，妖精，砍刀！

0: 牛鬼！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

0: 一纸贬书，从此与武功不再相见。
1: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0: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0: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人手也砍不折。
1: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0: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

0: 百亿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

0: 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

0: 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谢。

0: 当儿中啊，君如跑的一溜风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不平啊。
1: 春风吹来，不行不行，把那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北方降雨依然在线，南方明天起新一轮降雨也会发展增强，西北华北地区、川西高原、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贵州、广西等地有暴雨。受降雨影响，今后三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后天起南方暑热也将缓和。

0: 是最好的保护。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2: 哎呦，
3: 痛了！
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大象深度今天播出，河南日均收获小麦面积创新高，农机调度难题怎么破；大象新闻推出麦田逐浪人系列报道，今天来认识奔跑在田间的帮帮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5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强调要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放在全省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关爱服务，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高考临近，要坚定扛起政治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处突，防化风险隐患，暖心周到服务考生，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组织工作，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会议

0: 研究我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加紧制定我省工作方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跳出既有范式，完善联动机制，确保任务落地，工作落细。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入推进有组织成体系的原始创新技术攻关。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畅通融合途径，强化场景创新，完善分配机制，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落地应用。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要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引导金融等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建设，着力打造高水平科创人才队伍。会议研究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我省产业强、主体强、品牌强和生态优、质效优的三强两优文旅强省方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发挥优势，深挖资源，强抓机遇，乘势而为，加快构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5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等事项。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等，指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1+2+4+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15+5规划实施。会议召开了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省政协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官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整改整治是解决政绩观偏差的有效手段，要把整改整治同做好履职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建章立制，解决共性问题，防止反弹回潮，实现长效长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好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王占营、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受五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我省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自5月31号起已经连续6天日均收麦超1000万亩，史无前例的机收规模让部分地区短暂出现了收割机供应偏紧的情况。那么收割机总量到底够不够用？是否面临局地或大面积短缺？
3: 现在急需收割机硕态，有需要作业的机收给我联系。
0: 6月2号晚上，河南永城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夏光正远程协调指挥合作社的60台收割机分赴各地收麦。以往每逢集中收获期，跨区农机都是跟着麦熟进度走。今年受天气影响，很多往年同期转场到永城的收割机都还在豫南地区作业，收割机供应偏紧，精准调度显得尤为重要。
3: 我们提前对接好农户，确认地块情况，让机收到地头就能开工，作业节奏特别紧凑，哪怕是深夜，只要有收割需求，就能立马调机子过去。
4: 出现收割机局部偏紧的情况，主要是近几天持续高温，中北部小麦集中成熟，加之近2天气象预警，加剧了群众的焦虑情绪，也放大了对收割机的需求。还有一个因素是，南阳在27号到29号期间又出现了阴雨过程，影响了机收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收割机

0: 两倍专长。
1: 今年麦收期间，河南预计投入21万台以上联合收割机，占到了全国的1/4。虽然总量上有保证，但还是出现了局部地区收割机供应偏紧的情况。农业部门加强调度，在收获进度快、机具相对充足的地方，动员引导跨区作业机手向中北部转场，同时指导豫东、豫北地区与豫南地区做好对接，充分做好机具顺利转场的保障工作。
0: 在切身各级交通运输、国安交管部门的协同保障下，跨区收割机已顺利从豫南地区向中北部买取转场，局部机具紧张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1: 春蒸日，夏蒸时，为抢抓麦收窗口期，河南多地组织了夜间抢收。在濮阳市濮阳县湖壮镇公寨村，几台加装照明设备的联合收割机穿梭往返，接续作业。今年麦收期间，濮阳县统筹调配1.2万余台套农机力量，组建8支农机维修服务队，人机轮班，昼夜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小麦抢收工作。
2: 我们5点半都过来给老百姓来抢收麦子了，中午就是简单吃点饭也不停，车现在也还在干着活，我们几手就溜溜干，主要是把老百姓的麦子抓紧抢收压走。
1: 截至6月5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7413.6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87.2%。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9.1万台，收获小麦785.2万亩，连续6天日均机收超1000万亩，创造了历史记录。
3: 三下抢收的田间，每时每刻都藏着突发状况。麦田里机械化收割遍地开花，解决了收得慢的难题，但机器跑得快却顾不上田埂间的细碎难处。在驻马店雀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专门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群众的急难愁盼，管好麦田里的大小麻烦事。一起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4: 我们跟着三下服务队刚进村，就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不小心翻进了沟里，服务队赶紧上前帮忙。
5: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6: 遇到了及时的人，感谢谁啊呢？
4: 这个突发状况打乱了我们原本的计划，但志愿者告诉我，麦收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7: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都是跟和群众们在一块儿，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及时便于我们好帮助。
4: 这支三下志愿服务队由党员干部和社会爱心人士组成。今天刘鹏飞他们要去湖岗村帮助一户行动不便的村民。
8: 这边儿俺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你看你还有哪块地需要收割？
9: 这块儿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4: 张国富家的地比较分散，13亩小麦分布在6个地块，工作难度大，很多机手不愿意来。别人家地里机器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等。
9: 你看人家收，你急的嘛，人家收了了，我在等着搁那儿，等着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儿。
4: 针对像张国富这样的散户，服务队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对接好农机，预留收割档期。仅半天时间，张国富10多亩小麦全部收完。
9: 那咱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收不得了，那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0: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我们的重度残疾户，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4: 张国富家的麦子收完了，但志愿服务队的工作没停。在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在地头吵了起来。
11: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着标记呗。
12: 你再割了我俩，
11: 档次一样的在有标记。
4: 两个农户因为地块边界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9: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技术去割麦。
4: 农时紧张，刘鹏飞劝他们先收割，后续再商量怎么多退少补。这种因为地界收的宽窄吵起来的，在三下期间最常见，志愿者们就要化身调解员，为农户降降温。
12: 调解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9: 以和为贵，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4: 除此之外，服务队的志愿者还是送餐员。为了能让农机手们吃上可口的饭菜，刘鹏飞他们每天都会排查辖区内机手数量，爱心饭菜挨个送到田间。

0: 身体疼，
1: 注意安全。
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3: 哦，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4: 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5: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分到300分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0: 趁着这个间隙，志愿者们也在田间地头匆匆扒拉几口盒饭，顾不上多休息，他们朝着下一个求助点赶去。时间就是收成，随时待命，随处在岗，随叫随到，就是这支志愿服务队最真实的工作常态。
6: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7: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嘛，真的看到村民们遇到一些问题，其实我们确实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我们确实也很着急，也很希望帮助他们确切的得到解决。
0: 在三下这样争分夺秒的农忙时节，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有人管吗？雀山县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谁帮我联系收割机？地界纠纷找谁管？这些细碎的痛点，农民的极难筹盼，恰恰就卡在这田间地头农时缝隙里。志愿服务队的工作看似琐碎，却串起了麦收的全链条。农业现代化不只是机器的现代化，更是服务的现代化，治理的精细化。麦子要颗粒归仓，农民的艰难筹盼同样不能落空。
8: 芒种时节，河南各地抢抓农时，通过数字技术、新型肥料和托管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9: 这里是鹤壁市淇县5G数字农业示范园，通过我身旁的生产管理平台显示大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辆运粮车，包括收割机现在所在的位置、运行轨迹以及现在的速度。科技助力夏粮颗粒归仓。
10: 麦田里搭载着智能定位模块的联合收割机运粮车往来穿梭，工作人员远程调度，及时提醒机手调整速度，降低机收损失。
11: 正常的情况下，收割机的速度在每小时10公里以内，如果超出这个速度，我们的平台呢也会进行报警，与机手进行及时的联系调整作业速度。
10: 数字化管控不仅体现在收割环节，在南阳西川县3.6万亩高效农田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并创新推出大小型收割机组团作业，补齐作业盲区，大幅提升收割效率。
12: 我们协调了30多台大型的收割机，对比常规的收割机来说，我们的收割效率能够提升1倍以上。
10: 科技装备是夏收的硬支撑，新型农资则为小麦高产增收赋能。在新乡盐津县的花生蛋白肽肥示范田里，实打测产数据显示，施用新型肥料的地块最高亩产达790.39公斤，较对照地块增产16%以上。
13: 由于在分裂期、齐穗阳花期还有灌浆期都喷了花生肽肥，它能分出更多的枝条，后面呢形成更多的有效穗数，因此呢产量得到挺大幅度的增加。
10: 科技助力夏收服务也在升级，在开封兰考戴庄村1600亩晚播小麦喜迎开镰。
14: 通过这200多天的一个管理，精准的数据研判和参考，我们把这块地从弱苗转换成为和正常麦苗差不多的一个产量。
10: 目前兰考县还积极推行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机械耕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机械收获、统一对外销售的五统一模式，解决小农户分散经营的难题。
15: 发挥我们的五统一优势，在兰考准备拓宽25万亩到30万亩土地，给更多的村庄去提供这种便捷接本增效的服务。
8: 6月4号，小麦专家验收团队对周口西华县的一个百亩丰产方进行了实打测产，
16: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扣除杂质、水分，平均单产956.8公斤。
8: 956.8公斤刷新了河南保持的950.1公斤的小麦单产记录。在小麦晚播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实现高产靠什么？
17: 这个品种是分界力强，成熟率高，在78节时候，我们又增饲料又几批，这个麦粒从抗刀性、抗病性、丰展性都达到了。
18: 技术培训呢，两种量化配套，根据这个品种的这个特性进行加强管理，这块来挖掘我们村麦二舅这个高产潜力，实现这个小麦的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0: 面对去年大面积晚播的不利影响，河南省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促进苗情转化，后期全面落实一喷三防、一喷多促，实现了足穗稳利保种的丰产结构。
1: 河南省啊，抓住小麦生育的关键环节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早早见效，早早不落。说苗情的话，正是持续向好。今年能有这样一个产量，是河南省全省上下呀，抢出来的、干出来的、夺回来的。
2: 六月四号，洛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春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反躬自省中受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始终以坚强党性立身做事，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自觉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正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干事创业，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建于行，为加快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做出更大贡献。六月四号至五号，副省长李卓到郑州市焦作市调研三夏生产工作。李卓指出，要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扎实做好夏收、夏种、夏管，充分发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优势，丰富托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积极推广两种两法，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加强农资保障和技术服务，确保秋粮能播快播、应种尽种。要畅通粮食收储环节，发挥政策托底作用，严把入库质量和储存安全关口，切实保护种粮农户积极性，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2026高考开考在即，6月7日、9日这3天呢是赶考的关键期。那为了服务考生呢，郑州交警等多部门也推出了暖心出行的相关政策。我现在是在郑州交警二大队，在这里呢，今年的考生家长可以凭借主考证和行驶证领到这一张爱心助考的车贴，
4: 贴上去以后，系统在抓拍的过程当中能够识别到现行的车辆，就不会被抓拍了。到我们交警1、2、3、4、5、6大队都可以领取。在高考期间，执勤的民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考生车辆轻微违法，我们以警告为主。
5: 我们在航空港区一个实验学校考试，考完最后一天，我的车限号。
6: 这个东西比较人性化吧，所以我今天赶紧来领一个。
2: 郑州交警还根据往年经验，针对突发状况制定了应急预案。
7: 每一个考场都会有我们交警铁骑为考生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来应对考生紧急的情况和求助。比如说考生忘带身份证或准考证，还有走错考场，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2: 除了交警护航，还有一支出租车车队已就位，这是他们第21年爱心送考。
8: 贴了我们爱心助考的一个标志，倒车镜上记得有我们爱心助考的一个绿色的丝带，考生在路上碰到的时候，直接可以招手停车，也可以预约行业服务电话12328，都可以预约我们的免费车辆。
2: 在高考时段，所有送考车辆只需凭考生准考证或复印件，便可在郑州指定区域免费停车。
9: 6月5号，河南省龙子湖科创路演超硬材料专场在商丘市柘城县开演。
10: 那在今天的路演现场呢，有9个高精尖的项目呢，紧锣密鼓的登台路演，涉及了金刚石的生长装备、复合散热材料、水导激光加工装备等尖端领域。原来钻石啊，不光能做成首饰，还能给芯片散热，变身半导体心脏的导热铠甲。
11: 过去呢，这种大尺寸的金刚石材料的生长呢，长期依赖于国外的设备和工艺。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个金刚石材料，它的质量会更高，它的热导率呢，相对于传统的铜基材料的有望是它的3倍到4倍以上。
12: 市面上的热介面材料大多它的导热系数在5到7左右，而我们通过对金刚石进行表面改性，导热系数能够达到11.3左右。
2: 柘城年产金刚石微粉占全国90%，培育钻石超60%，但长期缺的是从原材料到尖端应用的解决方案。今天的100多项路演及展示成果，直击当前产业痛点。活动现场3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河南省科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也向企业敞开大门，并推出科产融合10条措施，全方位助力县域产业提质增效。
13: 简直就像为我们

0: 我们开锁量身定做的钥匙，12亿元的设备啊，对企业开放共享，科技副总呀直接派驻到我们厂里，这不光是给技术，就连工具箱和智囊团都搬来了。
1: 持续选派科研骨干，不是团队，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人才培育与项目合作，携手共进联合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载体。全面开放科研平台、中试基地，推动优质科创项目落地投产。
2: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吴志深和王安庆。
3: 从坚硬冰冷的玄武岩矿石到纤细柔韧的高性能纤维，吴志深潜心研究，创造了一场点石成金的奇迹。玄武岩是我国常见的一种石料，经过特殊处理后，它能变成高性能纤维材料，只有头发丝的1/8细，强度却是钢材的6到8倍，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道路桥梁建设等领域。可受到早期国内新材料产业发展受限、矿石成分有差异、晶体可控性差等技术难题，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行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4: 新材料创新啊，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改进，而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颠覆。
3: 吴志深迎难而上，带领团队从全国20多个地区精选2000多种矿石，提炼成分、融合规律，不断调控工艺参数，最终攻克关键技术，实现高性能纤维稳定量产。随后，吴志深又主持制定多项国际标准，推动我国新材料产业从跟跑一举跃升至国际并跑，部分领先。
4: 国家的需求就是科学家的使命，科学没有止境，科学家也不能停下脚步。
3: 王庆安是新乡霍家县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对他来说，农业生产技术从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长在田里的办法，落到地里的收成。扎根农业一线36年来，王庆安一直围着土地转，跟着庄稼走，跑遍了霍家县的222个村庄。他所推广科学施肥增效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带动增收粮食9.07万吨，新增效益2.76亿元。
5: 庄稼一枝花，村靠肥当家。我们的农作物因土而生，因水而长，因肥而壮。
3: 为给农户随时提供帮助，王庆安还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印在工作牌上，逢人就说扫一扫加微信。如今他手机通讯录里有1650名农户，近2000位农民微信好友，只要是他们发来的求助信息，王庆安总是第一时间回复。同时他还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布新技术短视频，最高单月观看量超过12万次。
5: 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我的使命，在农业技术的推广岗位上，我有责任使脚下的每寸土地成为丰收的沃土。
2: 6月4号，2026年河南省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在济源小浪底水库张岭码头举行。演练全面检验了多部门协同救援能力，同时各类鱼苗被投放黄河，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6月4号，郑州航空港区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航空港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救援队会同本地和周边地市9支社会救援队伍全程参与应急救援保障。此次演练立足极端洪涝场景，设置10大实战科目，全流程模拟特大暴雨来袭后的连锁灾害场景，抢险处置能力。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信阳淮滨淮南湿地，欣赏群鸟翩飞、碧水环绕的湿地美景。

晚上好。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在此之前，我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今夜到明天，北部、中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

0: 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中部局部阵风十级，注意防范。高考首日降水强度减弱，黄河以南有阵雨、雷阵雨。受阴雨天气影响，明后两天气温明显回落，七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为25度到27度，体感较为舒适。随着阳光上线，气温又将回升。九号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北中部局部可达35度以上，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注意防暑防晒。郑州小雨，20到30度；安阳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濮阳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鹤壁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新乡大雨转中雨，19到29度。焦作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开封中雨，20到28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9度；周口晴转中雨，23到35度；许昌小雨，22到33度；漯河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平顶山多云转中雨，23到33度；三门峡小雨，19到27度。洛阳小雨，21到29度；南阳晴转小雨，24到35度；驻马店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信阳晴转阴，24到34度；济源小雨，21到30度；航空港区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菜头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7: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

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

0: 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

0: 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0: 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1: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

0: 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 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

0: 志，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

0: 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单观音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她吗？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九比一自护益生元设计，快速激发，五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青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街村集团。

0: 眼下日军已经兵临城下，陕州城战事一触即发。如果我们现在袖手旁观，岂是我男儿汉大丈夫所为？更何况日军毁我家园，杀害我同胞兄弟，这个时候怎么能为山寨的得势而想呢？
1: 只要我上官豹一息尚存，必战至最后时刻，绝不妥协。哟，来了。哎，堂堂黑虎寨大当家，青龙寨的姑爷，怎么跑这儿做起木工来了？
2: 我说你就别挖苦我了。我现在得罪了上官英，谁还愿意让我担此重任呢？我呀，就给青龙寨的父老乡亲做点窗户门板，发挥点个人余热吧。
1: 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找个机会和上官英聊聊吧。
2: 我现在靠近他一米的范围都不行，更别说说话了。
3: 要不我替你美言几句？算什么？还是让他自己啊，先冷静冷静吧。既然你已经留在了山寨，咱们还是先说说任务的事吧。
2: 山寨现在刚平了霍乱，上官豹每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不过应该快了。
3: 鬼子的西进计划已经开始了，咱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个人的情感问题，先往后放一放，我先配合你完成督战工作。

0: 事儿，燕儿来了，咋样？你看她就一直这样，也不吃不喝的，就睡着。妮子，妮子，英姐姐来看你了。
1: 您去忙吧，我来陪她。
0: 妮子，跟英姐说会儿话，醒醒，别睡了啊。
1: 那你陪她会儿，
0: 我给她熬药去啊。
1: 哎，您慢点。啊。妮儿，
2: 去。
1: 哎，不起来，不起来。躺好了，感觉怎么样？
2: 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我一闭眼就是小女孩死在我眼前的样子。我想救她，可是我救不到。
1: 这不是你的错，你自己还是个孩子，还需要保护。我不哭了啊，姐会护着你的。
2: 可是，你要是不在该怎么办？
1: 别胡思乱想，这次的事情就是个意外。
2: 那如果还有意外呢？
1: 你记着，你是我妹妹，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相信姐吗？
2: 我相信姐姐。

秋月啊，我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山寨风波不断，日本人乘虚而入，是我分身乏术，一直在拖延来看你的时间。 在有蔡伯子帮我，才摆脱了几次重大的危机。这个蔡伯子是谁，你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她就是我们女儿自己选的女婿，她身手好，头脑敏捷。 要是你看到的话，也会高兴的。他有理想，有追求，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八路军的军官，咱们女儿嫁给他，不吃亏。 我多想跟你一起，看着咱们的女儿穿上嫁衣，参加他们的婚礼。你曾经说过，登刀客不是长久之计。 我答应过你，要走正路。现在，我正打算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来报答山中的父老乡亲。你会为我骄傲的。

0: 完成了，我再带着女儿和女婿来到这里看你，让我们等着那一天吧。
1: 太阳，
0: 好了，儿子，我们走。
1: 李叔，来，这些米给您先渡过眼前的难关，您别着急，我爹正在想办法。
2: 多谢大小姐。
1: 走了啊。
3: 别愣着了，搭把手吧。你先扶好了啊，我去找个温饱。
1: 好好解释解释。
3: 不合适。
1: 找着没啊？没找着，我再去找一个。哎，这门怎么办？
3: 哦，先放里边上。哎，你别走，李叔，我一会儿回来帮你装啊。
2: 哦，不急。
3: 燕儿，等一下。
1: 跟着我干啥？
3: 我想再给你解释一下，我本来以为那天都说清楚了，没想到你的气会越来越大。
1: 说清楚了吗？我那天转身的时候你人都不在了。
3: 我来到这里确实是为了任务，这点我必须承认。感情发生在我计划之外。
1: 就是任务，只有任务是最重要的，是吗？
3: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但我是名战士，任务和情感在我心里有先后顺序，这点我不敢请求让你理解我，但你也清楚，战争一日不结束就没有稳定的生活，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1: 我永远只能在你的任务之后，哪怕我愿意和你并肩作战，你也不愿意，是吗？
3: 这是两回事，你不是军人不会明白。
1: 你就不怕我不答应你完不成任务吗？
3: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自私的人。
1: 我觉得你还不是那么冷血的人呢。为什么我觉得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利用我？
3: 现在说的都是气话，你现在希望我做的我确实是做不到，我为伤了你的心而道歉和自责，但是我的真心诚意你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0: 你们俩是不是找不到了吗？你们俩配合的真默契啊！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好骗，这么好被你利用？
1: 英儿，
0: 别跟着我。
1: 妮子，起来喝点热粥啊，来。 这玉佩专门给你请来定神的，你带着不要摘它啊！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2: 难受。
1: 你除了不想吃东西，你还哪不舒服？啊？
2: 就是难受。

0: 我们这儿还有事儿，你得赶紧上完。
1: 不行，你这得看郎中。你收拾一下，娘带你进城看病去。啊，我备车。
0: 亮子，
2: 哎，婶，
0: 备车。我跟妮子要下山。
1: 那个师爷吩咐过，夫人和小姐是最好现在不要下山。
0: 妮子病了，要看郎中，咱不去来不及了。听我的，备车去。
1: 是啊。
3: 少佐殿、鬼影のバカが勝手に動いてエリットは無駄に犠牲した。とりあえずは覚えとけ。では鬼影の無謀な行動で作戦に影響があるのですか。
4: そうはさせない。逆に今回の行動は奴らに見せしめの効果が。神の罪が襲われて風車弁を覚悟したはずだ。天下の勢いは逆らっていけないと分かるはずだ。
3: だけど間もなく約束の時間なのに風車弁には何の反応もありません。<笑>この人はいつも両方とも恨みを買わずに
5: ごまかして生きるだと毎日暴走している。そろそろ現実をはっきり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ねえか。わかりました。あとは任せてください。这么着急回去啊？在山上多待两天吧。俺这次上青龙寨就是为了找大小姐。如今大小姐回来了，青龙寨也恢复了正常，俺就想吧，早点回去。 俺担心小鬼子又玩什么阴谋，趁俺们不在黑虎山又搞突袭，那黑虎山上千口的人的身家性命就危险了。你是黑虎山的二寨主，吴正才是大当家的，要急也应该是他急。你怎么比他还上心呢？吴正在青龙寨不是还有事情吗？俺跟他商量过了，俺先回去，等他处理完跟大小姐的矛盾，他就回来坐镇黑虎山。
6: 行，看到你们几个，我就想起我和大当家镇山良、货郎年轻时候的情形。我想你们几个将来一定能够挑起整个三大院的大梁。这样，在你离开青龙寨之前，让你尝尝你婶儿的手艺，算是给你践行了。
5: 谢师爷。
6: 我跟你讲，你婶儿这个手艺。 这么多年来，我就没吃腻过。那俺今天算是有口福了。梅香，梅香，小妮儿，梅香，
7: 怎么了，师爷？
6: 你婶和小妮儿不见了。
7: 婶和小妮儿可能出门了呢。
8: 来人！
7: 何师爷，有什么吩咐？你婶和小妮儿呢？他
8: 们进城去看病了，您放心，有兄弟们跟着呢。
7: 婶和小妮儿看病了，没必要这么着急，师爷。如今兵荒马乱的，就连我们青龙寨这么戒备森严的都给偷袭了，这两个女人在外面，我怎么能不担心啊？走，看看去。

0: 大嫂，你甭害怕，孩子呢只是受了一点惊吓，又染上了风寒，没问题，放心吧。
1: 是，您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啊。
0: 这几副药啊，你带回去，记住了，三碗水啊，熬成一碗水，哎，一天一次。哎，
1: 好，好，好。这，谢谢费郎中啊。
0: 不必客气。

0: 既然进城了，带着孩子呀到处转一转，买点孩子喜欢的东西，孩子一高兴呢，这个病啊就好了。
1: 对对对，你说的是。妮儿，走，咱们买好看的东西去啊。
2: 娘，
1: 谢谢飞郎中啊。
2: 我来拿吧。
1: 哎，你还病着呢，妞儿，我来拿吧啊。妞儿，哎，快付钱，谢谢飞郎中啊。
3: 妮儿，
2: 嗯，
3: 你想要什么好玩的呀？哎，你上次不是想要有红头绳吗？那上织粉店，娘给你买。
2: 娘，算了吧，俺不太想去，咱还是回去吧。
3: 别呀，都出来了，回去干嘛呀？
4: 那
3: 娘给你买糖葫芦吃去。啊？
2: 嗯，咱娘一起吃。
3: 哎，来，把药抱回去，把车备好，一会儿咱们走啊。
5: 好，
3: 走走。

0: 我们已经走一会儿了。这娘俩抓完药也不赶紧回去，瞎转什么呢？
1: 是呀，婶儿和小宁身边有兄弟们跟着，至于急成这样吗？妮儿不还病着吗？当爹的心情你不懂。
2: 妮儿，
3: 好，你们找半天，小妮儿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没事，看过医生了。爹，你咋来了？
3: 你们没事吧？
2: 没事，肺囊中看过了，妮子就是惊吓，外带受点风寒，已经开药了。
3: 哎，跟着你们的兄弟呢？
2: 我让他去备车了。
3: 走走走，
2: 走，妮儿，
3: 走。

0: 这兄弟，我跟他说让他备好马，我们马上就走的。人呢？你们刚才没遇到什么事儿吧？没有啊。那刚才小妮说要看把戏，我们买完糖葫芦就看了会儿把戏。嗯，
1: 那人可真多，老挤来挤去的。
2: 都挤到我好几回了，就不想看了。这不扭头就看见你们了吗？
3: 是呀，小妮也没什么事儿了，这回可以放心了吧？怎么还是愁眉不展呢？哦，
4: 没有没有，踏实了。这样，你带小妮他们先回去，我去找找那个兄弟，备不住猫在哪个小酒馆里头喝酒呢。
3: 爹，那你找到他们得赶紧回来啊！你可不允许跟他们一起喝酒。
5: 俺跟娘在家里等你一起吃饭。知道了。
3: 行，走，来。
5: 上锁。田园郡主，我们不是说好的吗？我替你喘口讯。 你保证我全家的安全，可你为什么派人袭击青龙寨，险些害了我夫人和女儿的性命？如果我说这件事不是我干的，你会信吗？那么这个呢？你总不会连这个也不承认吧？
6: 哦，这个东西啊，那是你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约定，我担心你忘记，所以派人去提醒你一下。
5: 我已经按照你的。

0: 吩咐去劝上官豹休战中立，可是他主意已定。
1: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
0: 我尽力了，他很固执，我只是个师爷，左右不了他。
1: 既然这样，那你就再帮我一个忙，把上官豹约出来，我亲自劝说他。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你说对吧？
0: 我太了解上官豹了，他不会见你，他更不会听你的劝。
1: 所以，我才要你帮我。
0: 我做不到。

0: 你是在担心你自己的身份暴露，可是现在你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既然能在你家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拿到他身上贴身的东西，那么我也可以随时要了他们的命。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1: 他们只是两个女人，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对你不利的事情，你没必要伤害他们。
0: 没错，我是没必要伤害他们。只要你帮我完成这件事，我保证再不会伤害你的老婆和女儿。你也可以继续去做你的太平师爷。啊，对了，我把你的一个刀客兄弟也请来了，我们俩的谈话。 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我们两个说的话，他可是都听见了。你说我是放还是不放他呢？
2: 天元正兄，你
0: 如果他活着回去。 就一定会揭露你的身份。可你是我们皇军的朋友，我怎么能让你受半点威胁呢？所以，我替你想了个办法，杀了他，就再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0: 翔さん、やつはおとなしく仕事をしてくれますかね。
1: 人間は自分の宿命から逃げられない。特にやつのような男だ。

0: 二蛋，二蛋，你怎么了？二蛋，二蛋，爹，娘，快来看看二蛋怎么了？快来看看二蛋，爹，你看，
1: 二蛋，二蛋。

0: 他可是吃了这个，他刚刚吃了枣糕，就这样。你吃了没有？我没有，我不爱吃红枣馅的点心。
1: 这些红枣糕从哪来的？
0: 我刚刚从窗台上发现你，我刚拿进来，阿蛋就来了，他非要吃。 二蛋，二蛋，是不是死了？

0: 毒药掺进了红枣糕里，小孩嘴馋，贪吃了几块。
1: 太狠毒了，连个孩子都不敢放过。刚刚袭击了我们的山寨，却背地里对孩子下如此狠手，除了日本人，不会再有其他人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来。
0: 大哥，我跟你一样的感受，可越是这样，我们也要稳住才是。
1: 二蛋的仇我记下了。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其实我也一样。可咱们寨子刚被敌人袭击过，尚未恢复元气，现在二蛋又被毒害，整个寨子人心惶惶，当下最首要的是怎么安抚人心。这动刀动枪的事儿，以后再说不迟啊。
1: 你说的对，我们得想个法子鼓一鼓山上兄弟们的士气。
2: 爹，今天这集我替您挂吧。
1: 你是担心爹挂不上去吧？
2: 当然不是。
1: 今天我就给你露一手，你看看爹是怎么把这面旗挂上去的。

0: 东西，别人想摘都摘不下。
1: 这面旗子，我就没想着摘下来。这是面英雄的旗，要有本事的人挂上去，要有本事的人摘下来。我想在这三道岩，能摘下这面旗的，也只有蔡宝子了。
0: 袁尚飞也行啊。
1: 袁尚飞虽然是名好刀客，但在谋略上还是差了一些。
0: 那反正除了蔡宝子，肯定还有别人。您怎么老对？

0: 不要说话呀，您不生他气了。
1: 燕儿，这个岂为气，你想想看。英雄往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肩负着拯救国家民族的使命，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我爹就是这样的英雄。你爹呀，可算不上什么大英雄。 我在这山寨当了这么多年刀客，也只是混个自保而已。现在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决定为保护陕州城而尽全力，来报答父老乡亲们的养育之恩。女儿一定追随爹，也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当家，您找我。哦，
1: 坐。据我得到的消息，洛阳已经集结了大量日军，正向陕州进发。看来这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了。我想知道贵军有什么应对计划吗？
3: 我们八路军也正在向豫西挺进，打算配合国军的防御，从侧翼袭击迟滞日军，使日军还未触及到防御阵地之前，先让其陷入疲劳状态。然后国共两军一起游手反攻，在三道垣这里一起歼灭他们的部队。

0: 耶、
1: 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6: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8: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9: 好的，是。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功，在三道园这里一起歼灭他们的部队。
1: 太好了，这三道园那可是我的地盘，这种大仗怎么能少得了我呢？我对这儿的每座山每道沟都了如指掌，定能让小鬼子有来无回。你一直说你只是个牵线的，具体接收还需要上级来决定。我想问，这上级什么时候来啊？
0: 其实大当家的已经把他请上山了。
1: 在什么地方？
0: 大当家，您随我来。
2: 这就对了，何师爷。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绝对不会伤害你老婆和女儿的一根汗毛。
1: 这些还不够？
2: 不够？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

好，我答应你，除了你的老婆和女儿，包括你，我保证你们一家三口的安全，这样总可以了吧？我已经是贱命一条，死不足惜。我要的是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上官豹，不然。 我什么都不会做。可以，我只是想跟他谈谈而已。你发誓，向天皇发誓。姓何的，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真的想答应我，你还怕发誓吗？

0: 好，我向伟大的天皇陛下发誓，不伤害上官豹。这样，可以了吧？
1: 我帮你把上官豹引下山。大当家，这儿。
2: 这不是蔡小姐吗？大当家，
1: 他的本名叫崔文佩。
2: 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派员，他是双重身份，都是为了工作。对，我的任务是接替老孔同志，负责三道员的统战工作。是啊，自从老孔同志牺牲以后，终于有人能接替他的工作，接受我们党课了。崔文佩，崔文奎。
3: 不瞒大当家的，崔文奎的确是我家兄。不过我们打小就分开了，他现在应该不知道我是他妹妹，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你们
2: 八路军的保密工作真是太厉害了，为了工作都在眼皮子底下了，都不知道你是谁。亲兄妹都互不相认。
3: 不是不想认，是不能认。现在外地入侵。
2: 表面上国共共同抵御外敌，但在国民党眼里，我们共产党始终是他们的眼中钉。身处
3: 两个不同的阵营，如果掺杂个人情感，就会失去立场。所以我只能……
2: 你虽然是个姑娘家，却如此深明大义，可敬可佩。
3: 大当家过奖。那我就代表玉溪八路军，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0: 霍郎这小子在想什么呢？见个面，他上山来不就完了吗？还要让我下山去什么密林去见他？你说他在想什么？怕不是有什么只有您二位才能知道的秘密要讲吧？秘密？兄弟之间没有秘密。不如这样，你跟我下山走一趟。 你看着我干嘛？你不愿意去？
1: 没有，怎么会？行，那我就陪大哥走一趟。
0: 哎呀，这个货郎啊，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0: 这，大哥，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能不能停下来歇会儿？怎么了？没事，可能是这几天整顿山寨事务没睡好，胸口有点喘不过气儿。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1: 你怎么样？
0: 没事。
1: 咱们到这儿歇歇。

0: 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先回山寨，我单独去见霍老就是。不用不用，只是小毛病，不足为虑，我缓一缓就好了。小张，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1: 差不多有20年了吧？嗯，我想也应该有了。我只记得，当年我逃难到陕州，幸亏大哥施舍了一碗饭，还有那几个窝头，要不然我或许早就饿死在路边，成了野狗的晚餐了。可你也帮了我不少啊，这山寨的前前后后都是由你来操心，大到
0: 与官兵周旋，小道，油盐进账，都是由你来谋划计算。可以这么说，这山寨上没有我上官豹可以。要是没有你何小辫，这山寨上的人，那一个也活不了。<笑>大哥，您过奖了。您是当世枭雄，这统领10万刀客的本事，我何小辫是万万不及的。
1: 我在想，就算那货郎，可能不够分量。你我兄弟，这叫什么来着？这叫焦不离梦，梦不离焦。<笑>
0: 愧不敢当啊，大哥是抬举小辫了。不是我说你这人啊。
1: 你呀，就是过度谦虚。我上官豹半辈子纵横陕州，惧怕我的和想利用我的。

0: 就跟三大园的大树一样多，得到的和失去的，我也没有什么可在乎的。可我有一点特别的满足，就是交到了你这么一个好兄弟。我也知道这些日子你一直为山寨上的钱粮操心，你不是问过我吗？想知道这山寨里到底有多少家底。老当家临终前留下了一张藏宝图，据说是个金矿，我就是靠着这个一直在维持着山寨上几千号兄弟的生计。
1: 大哥，这是青龙寨的不传之秘啊，据说都是只有寨主才有资格代代相传，你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呀？
0: 你我虽说不是亲兄弟，可比亲兄弟还要亲。这个秘密早晚我都得告诉你。现在这个世道兵荒马乱的，如果我有什么闪失，这个秘密你还得替我传下去呢。
1: 大哥别胡说，你本领盖世，活捉张公岩已经是威震陕州城了，谁还敢再撸您的胡须？我说大哥，您还是收回成命吧，我和小辫儿担不起这个重责。
0: 我说你担得起，你就担得起。你先别打岔，听我跟你说。这个图一共有三份，老当家临终前将这三张图分别给我、镇山良还有霍郎三个人。镇山良死后，他的那份图就由我来代为保管。霍郎那儿还有一份，老当家的本意是想用来解救刀客的危机，可现在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我打算拿出这些资助那些抗日力量，大家同心协力保卫家乡。正好今天见霍郎，把我的意图跟他说明，我想霍郎这个兄弟也会支持我的。
1: 大哥，我看咱们还回去吧，见面也不在于这一时啊，要不改天吧。
0: 你如果觉得实在不行，那你就先回去。虽然我们不知道霍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既然约在今天，我们就应该守信用。再说了，都走到半道上了，岂有返回之理？小辫啊，我这个大当家的也不能当一辈子，等着把日本人赶走了，你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做个邻居，一起安度晚年，该多好啊。

0: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刚从老庞那儿得到消息，田园正雄正在组织对青龙寨的再次行动。
2: 哼，你就让他来。上次他是趁着青龙寨主力都去了陕州县城，所以才偷袭成功的。这次，咱们有所防备，肯定是关起门来打狗，叫他有来无回啊。
1: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据老庞说，田园正雄在青龙寨找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帮手作为内应，但消息很严密，还没查出来是谁。
2: 这帮小鬼子对青龙寨下的功夫可真不少，奸细一个接着一个，
1: 而且他们这次的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上官豹。
2: 上官豹，如果害了上官豹，青龙寨就将群龙无首，马上陷入瘫痪状态。婴儿怎么办？咱们的统战工作也将功亏一篑。
1: 对了，刚才在门口看见一封信，谁给你写信还送到门口？

0: 上官抱怨我到山下秘密见面。
1: 货郎在哪儿？这些人来者不善，恐怕是故意在此埋伏。你我当心。
2: 大当家的，好久不见了。
1: 原来是田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2: 我还是想和你再谈谈合作的事情。
1: 我劝你啊，还是打消这个念头。想得到青龙寨，你是痴心妄想。
2: 哼，既然如此，我也奉还你一句，想回青龙寨，你也是痴心妄想。
1: 如果你想过招，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呢？我来拖住他们，你赶紧离开这里。
2: 还真是有情有义啊。何师爷，难道你还不打算告诉他真相吗？

0: 小哥，我对不起你。那封书信是假的，是你帮他们引我来这里的。他们来梅香和小妮的性命来要挟我，我是被逼无奈。
1: 我都是兄弟，日本人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要挟你，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
0: 大哥，你走吧，我来拦住他。
1: 你错了，今天我们两个之间必须有一个先倒下。 不然，谁也走不了。
2: 说的没错，
3: 田真兄，你答应过不伤害大当家的。
2: 他敬酒不吃，我只能送他上路。

0: 是你啊！痛快！
1: 冷门包，如果你不是我的敌人，我还真想坐下来与你好好喝上一杯。
2: 喝茶可以，不过你要赢了我手上这把刀。

0: 人が来た。
1: 行くぞ。
2: 中！中！

0: 大当家，你别说话，我马上带你回青龙寨。
1: 小子，我不能跟你一起扛尸了。青龙寨，我就交给你了。
0: 大当家，
1: 我女儿也托付给你了。
0: 大当家，
1: 藏宝图，你收好。

0: 是你杀了我爹！
1: 燕儿，你别误会，无意识刚到，就看到大当家这样了。
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杀了我们大当家，就是死也要找到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兄弟们，仔细找。
1: 是。
2: 你说是顾不是吴镇？吴镇杀了你爹？
3: 他叫蔡包子。
2: 难怪你叫他包子。
3: 叔，叔，您赶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蔡包子他为什么要杀我爹？您说呀。
4: 婴儿，你爹收到霍郎的信以后，就拉着我一块下山，没想到半道上碰到了蔡包子。蔡包子威胁你爹要交出青龙寨的大权，你爹不答应，所以就打了起来。本来以蔡包子的本事是打不过你爹的，可是……
3: 可是什么？
4: 可是他拿我先下手，我这胳膊就是被他伤的。你爹为救我，还替我挡了一刀，逼我先走，回山寨去搬救兵。
3: 我不明白，他有了黑虎山还不够？
4: 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其欲望之大是没那么容易填满的。以青龙寨在三道园的地位比，黑虎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头。
2: 爹，我没听懂，你说蔡包子杀了大爷是为了抢青龙寨？可是他为了青龙寨也做了很多事情啊。
4: 这就是一个人可怕的地方，有些人擅长伪装自己，骗取别人的信任，再利用大家的信任一步一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所以名字是假的，喜欢姐姐是假的，对我们好也都是假的。这个人那得有多坏啊，才能有这么多的心眼？
3: 是我，是我带他上山的，是我害了我爹。
2: 姐，这不是你的错，你别这么自责，你现在这么自责伤害到的是你自己啊。
3: 你说的对，我不能倒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报，何师爷，大小姐，我们按你的吩咐下山去找蔡包子，但只发现一滩血迹，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0: 你说只有一滩血迹是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说明他还活着。有可能活着，而且肯定有人把他带走了。财政还在吗？
1: 财臣一早就下了青龙寨。传令下去，三岛园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0: 是，大小姐。我要问个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才亲手杀了他。

大小姐，您的仇让俺兄弟们来报。您放心，俺袁尚飞还会和以前一样，一定会保护好青龙寨和大小姐。

你的人碎尸万段。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5: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0: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1: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2: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2: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缘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2: 我把你们这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待我？
5: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原
5: 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

0: 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和 Brave 三番战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海魔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我是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欢迎。
1: 好，大家好，雨辰老师好。目前双方战队是3-1啊，
0: 对，
1: 中方战队暂时领先，
0: 而且到了赛点啊，
1: 是的，一共7场比赛，
0: 对，7-4，秦牛十月这场比赛还挺关键的啊。秦牛十月来自恩波格斗，年龄24岁，身高172公分，在这场比赛在身高上还是有着不小的优势啊，13公分，臂展是173公分，12公分的优势。目前他是4连胜的状态啊，18战14胜的个人职业战绩。
1: 嗯，秦牛史约其实，2017年就出现在武林龙中队的赛场上，
0: 很早就来了。
1: 他职业生涯最高7连胜，而且他和这个尚志法有过交手。
0: 没错，他之前一直在打音量级嘛，
1: 嗯，
0: 但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协议体重是来到了59公斤啊，其实对他来讲应该问题不大。
1: 是，但是坎多比科在4月份我们与 Brave 的二番战当中，其实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个子比较小，
0: 对，
1: 1.59米的身高，但是打法很激进，在第二回合，击败了邹金柏。
0: 而且那场比赛他强势的进攻啊，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小钢炮、小坦克式的选手啊。其实邹金柏的拼打能力就已经够强了，但是他比邹金柏还要硬。小步前点，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秦牛史约还是要小心啊。另外，更多的可能是还是要去跟对手耗一耗。
2: 是。
0: 就两个人身形上非常的明显啊，因为身高臂展差了很多，所以感觉卢坦诺比科这边更加的敦实，
1: 是，
0: 而且他的发力拳力量感非常好。要超越一下。

0: 怎么去抄按头，继续抄一下往上提，被对手拧转过来了，马上起身，漂亮，把身体的重量往上来压，
1: 不用做，
0: 卢坦多比科的地面能力也不错，因为他是在非洲是两个级别综合格斗的冠军，IMMAF 非洲的冠军和英联邦柔道的冠军，同时拥有了柔道的黑带和巴西柔术的棕带，
2: 是的，表给呗，
0: 全面的一个运动员，而且你看两个人的腿围就能够知道在就是身高上能差出来多少，
3: 对，
0: 肌肉维度确实是好。
2: Yes， 两分钟，小紧张，
0: 顶起，还是去超一下，要把自己给转出来啊！请求时间。对，超出一下。
2: 头的
0: 拧转确实是快啊，要做半摔。但是，实话实说，穆坦诺比克不好摔啊。推开，好的，还是金牛史约要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啊，不要跟对手去打乱战啊。
3: 对，
1: 前手稍微抓一手就行。
0: 对，前手晃一晃对手，就是12公分的臂展差，真的是后手当前手打的一个差距。
3: 对，
1: 不要摔，就是最后一分钟。
0: 所以金牛史约整个第一回合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打了4分钟还是感觉略显有一点点的慌乱。其实他在战力端的能力金牛史约还是不错的，不过今天第一回合打到目前为止出拳还是略显少了一些。对，前手就晃一晃，再进来提膝，
2: 晃一下，
0: 扫踢，漂亮！你看这上步真的是后手当前手打，自己蓄力的后手拳还是能够有的一打，但是前手可能还是要去做一做铺垫。
2: 真正，
0: 还有10秒钟，第一回合比赛就要结束。扫踢，还是给中扫啊！哎，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其实两位这个实力和技术都在哈，就是看运用什么样的战术。
0: 对，
3: 还是不能着急。我觉得两位都要做好打3回合比赛的准备，因为通过第一回合后半段会感觉到，卢坦多比克还是打得比较聪明的。
0: 没错，就是他的移动端首先做的肯定是比秦军十月要好，而且在他的移动过程当中还是很切自己的进攻组合，那吉牛史约相对来讲打的就会比较乱一些。你看在不管是地面还是在脚力的过程当中，对手给他的压制要更多一些。那在移动端的过程当中呢，他又总是跟着对手的移动去走，而自己的进攻组合又没有切到底，
4: 这边就拉线了，就踢他。OK，
0: 可能是在局间的时候吧，我觉得他的边角还是要赶快解决一下他在站立端，尤其是移动端和组合端切换的过程。
5: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前手打出效果来，前手要找到你的位置。
0: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啊，就是站立端金牛史约还是要去找一找自己的节奏啊，毕竟你想这13公分的身高优势，12公分的臂展优势在这放着还是要用一用，是

0: 其二就是说，他的急流直接的后手本来就打得不错，但是你在纯漂亮，对，纯打力量的时候，你的绝对力量可能没有对手大，这个是确实在这放着的问题。所以你的前手还是要多去打一打，对，前手多去晃一晃对手，然后去压后手啊，打一打铺垫。对。对，就是自己的前手打完之后有机会，那就上自己的后手，然后再去挂前摆。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呢，就撤步再拉开距离就好啊。哎，目前两支战队，就中方战队和 Brave 战队的大比分也是来到了3-1啊。所以这也是一场决定今天晚上两支战队胜利与否的赛点的比赛。对，你上步之后打后手，跟着对，不要太多跟着对手去游走啊，去限制一下对手。漂亮，对手给的不错，
1: 角度用角度来控制他龙边的位置。
0: 老弟漂亮，基辅的迎击打得很好啊。就是出拳的速度，吉宁史约并不比卢坦多比科慢。对，这一点也是为什么说他在战略端跟对手非常有威打的原因。就两个人的速率都差不多，
2: 是，
0: 那就看节奏的问题了。那你是比我的拳重没有问题，但是我的身高臂展比你长很多啊。前手，对，就刺一刺，哎，漂亮，就打一打，就碰一碰对手的前手，就限制住对手的前手，对，对，就晃一晃对手，就打后手，漂亮。对手下潜要抱，
2: 防得住。
0: 对，抱腿很聪明啊，马上压住出来，
2: 顶到龙边。
0: 是，这时候很明显啊，卢坦诺比科能够感受到，就是在战力端自己讨不到什么便宜。
2: 是。
0: 对，看清楚打，前摆。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用起来。对，因为他现在，金牛使用的前手几乎是完全可以摁得住对手。
2: 嗯，
0: 不管是
2: 现在摁得少了一点。
0: 对，对，把对手的，就是把自己的前手给，要不然就拍出去，就拍对手的前手，要不然就把自己的前手给顶出去，就凉出去。对，打后手，就前手要去拍一拍，对。他现在前手能够覆盖的面积和区域也会非常的大，所以你看，是让卢坦多比科也是迫使他下潜，对，来到侧身位去压。对，蝴蝶钩进去了，单腿跪，估计卢坦诺比克要往前去压了，拿背转出来，起来，漂亮，顶住，推开，对，头顶头，好的。吉吉。继续做下潜，把身体的重量压上就很好，拿背了，漂亮。对，去拿对手的背，在这个位置控制住，拉住对手的腿，好，看看腿钩能不能挂一个进去啊，控制住对手，对手还是起身了，举膝，漂亮，这个时机掌握得很好啊，对手刚刚3点离地，没有3点着地的时候，马上起击，漂亮，再给一个，这个位置可以给肘，好的，好的，吉宁史约现在进攻端的这个气势上来了啊，但是没剩几秒钟，
2: 对，球球不断的给打击，
0: 漂亮，
2: 没时间了，
0: 是，如果我感觉再给吉宁史约30秒，这个 TKO 可能就打出来了。
2: 第二回合打得比较顺了，
0: 没错。其实主要是吉宁史约在战力端啊，就是

0: 前手的运用比第一回合要好很多，这是其一，就是后手能够压动。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卢坦诺比科他在体能端掉的也会比较的快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在地面上你看，他想压住金庸史月已经很难了，但是这种状况在第一回合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
0: 所以第三回合我们也对金庸史月充满了期待，看看他能不能替邹金柏报个仇啊。
2: 骗手给他骗下来，好不好？来来来来。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这回合我觉得只要看卢坦诺比克要怎么去打，因为第二回合急救使约在站令和地面两端都做得不错，而且尤其是在站立击打的时候，这个节奏和逻辑已经找得非常清楚了。
1: 控制外侧那边，
0: 漂亮，后手，对，往右侧来绕，拍一拍对手的前手，对，有机会就打，没机会拍掉，打后手也可以。哎，迎上对手一拳，对，往右侧来绕，因为他刚好拿一个反架，
2: 对，
0: 而且你看后手的臂展在这儿放着，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回合的时候咱们看着金石这么着急的原因啊。嗯，
2: 卢坦多比克应该还是会找准时机，
0: 对，
2: 去选择下潜抱摔，但他明显感慢了很多了啊。这一回合上，
0: 对，他现在还是想去跟对手在打站立的时候就压一压自己的重击嘛，估计两分半左右的时候可能会成为这一回合比赛逻辑的分水岭。
3: 打后手的时候你不要往你前手方向偏，哎，压回去，不要让他压低。
0: 对，往自己的右侧来绕，是的。继续去，对，拍前手，打后手，漂亮。对，一二的连击。卢坦诺比科的反击依然给的很凌厉啊。一二的连接不错，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这时候两个人都打得很耐心啊。
2: 对，
0: 喂，这个后手要小心对手上步啊，距离还是要再放一点。
3: 前手点你砸他就摔，不要抓他耳朵，不打他就
0: 后手，对，就拍完了前手，对，就抓完后手之后可以再带一拳，
2: 对，
0: 前手还是要。
3: 前手走，他会翻你的后手。哎呀，相信他快一点啊，不点事，不点事啊，就这个节奏 ，OK。
0: 对，继续来地动端来找自己打后手的位置和机会。
4: 右边，右边。
0: 陈次，
2: 虽然说现在速率下来了，但是卢坦多比克的这个移动依然很多。
0: 是的，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他在带着金牛使月绕，
2: 是
0: 他在绕金牛使月的空隙。
3: 哎，很好，哎。
0: 就只不过对于卢坦诺比克来说，他想打进去的这个距离确实是有点远，
2: 对，
0: 就是他踏一步上不进去。你再想想他跟邹金柏的那场比赛，就是他力量比邹金柏要大，
2: 对，
0: 但而且他踏一步能打到，
2: 是，
0: 但是这个他今天跟金牛使月打身高臂展的这个差距，他踏一步打不到，就是你看他

0: 就对手后手拳就来了。
1: 对，
2: 所以金晶石的这个限制对卢卡诺比克来讲，这可能不是金晶石的进攻，但是对卢卡诺比克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1: 对，
2: 就是刚就是踏完这两步进去就被打出来了，
1: 是，
2: 然后再加上金晶石稍微一撤步，这距离就又出来了。

0: 说比科，就回合也没有想着往地面去放，估计也是发现，就是在
1: 哎，今天直接选择
0: 对去爆了，因为比科在第二回合，实话实说，在地面上没有讨到太多的便宜，
1: 对，
0: 就是他现在对他后手的重击可能还是比较有信心，哎，漂亮，还是能够砸到一拳。
1: 金星属于控制的是不错，但我觉得是不是金光可以再多加一些，是不是更好？先控制的很好，我觉得动作少了一些，
0: 还来自于他的前手吧。我觉得前手出的还是有一点点少，
1: 对，是
0: 不停的给对手干扰、干扰，然后找机会去打后手。
1: 对，
0: 他现在更多的还是
1: 前手出的少，
0: 对，还是控前手直接去打后手了。
1: 对，
0: 你如果换一个逻辑，我们想想，他前手不断的动，点，有机会就点到，没有机会就去打对手的前手，然后让对手去。在控的这个空隙过程当中，打完前手再去打后手，就比他现在控自己的前手不动，然后去打后手的机会要好很多。稳扎稳打的一场比赛啊，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吉永史约和卢坦多比科，来自南非的这位运动员，最终的比赛结果。

这场比赛来自南非的袖珍拳王卢坦多比克和我们中国四川的金牛史约，两位运动员在年龄上相差将近10岁，但是金牛史约再次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拳怕少壮这句话。虽然他比对手更年轻很多，但是他在比赛赛场上表现得非常的老练沉稳，牢牢地控制着比赛的节奏。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30-27，二号裁判员29-28，三号裁判员29-28。比赛结果，洪凤胜。有请河南省德臻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范克彪，河南亿领智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袁永鹏为获胜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 YIB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场上裁判员张鑫 YFU 武林龙中队龙冲开战。
1: 来来来来，还没开啊，来开加黑呀，黑呀 OK 不大来 partner

0: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唱。那蓝方运动员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巴克梅雷马克思，年龄24岁，身高175公分，臂展180公分。目前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战5胜，当中5次终结掉了对手啊，可谓是场场终结。这是哈萨克斯坦徒手搏击的冠军。那他的对。

一首则是来自成都权力虎搏击俱乐部的赵一坤，年龄27岁，身高也是175公分，臂展也是180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23战16胜，之前拿到过大正武艺70公斤级的总冠军。而且这两位在我们 YFA 武力龙中队的擂台上都表现不俗啊，这个高扫确实是马上顶住对手，抱腰把对手给往地面来带，对，把对手举起来之后马上拿背，上得很快啊，把可梅雷现在是滑下来了，但是依然没放啊，这个把漂亮，赵一坤通过自己不断的拧转还是来到了上位，往上挂腿要去拿十字步，但是没有成，马上转过来去拿背，两个人在地面上的把位转换着实是快啊，真的一上来第一回合体能也会比较的足，就前压的过程把对手压到地面，就圈对手的一条腿，左腿的腿钩挂进去，就控对手的腰，马克梅雷还是要起身，赵一坤还是要去拿手臂三角，这个把能拿住啊，但是固定不住对手啊，对，而且这两个人因为身高相当啊，所以他顶肩的这个过程也会比较艰辛一点，给顶膝，那又是一个顶膝，不可以抓龙王，持续的顶膝，这个位置顶膝来的比较顺啊，马克梅雷转出来之后马上把赵一坤给顶在龙网边，下压要去抱腿，赵一坤现在要么就去压对手啊，要么就把对手给抄上来，外转的过程当中把赵一坤半摔到地面，腿钩往里搭，马克梅雷拿背的意图也非常的明显啊，这个身体三角已经搭进去了，翻转过来要去拿裸脚，对，这个把位虽然目前暂时安全啊，但是对手的身体三角搭的会比较的死啊，大家也能够看到是左腿的膝窝压在了右腿的脚面上，然后继续去连续的锤击拿裸脚，这段时间就看赵一坤要怎么去做自己的防守端了，给锤击还是要去给锤击啊，对，现在感觉对一坤，对手要是拿裸脚，对，要往自己的左侧来移动啊，在这个位置会更安全一些，因为现在要拆对手的这个身体三角基本上不大可能了，因为两个手臂确实是都被站住了，就看接下来这一分钟能不能扛住啊，所以对于马克梅雷来讲这个位置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是其一啊，其二也会让他比较轻松啊，你就拿好这个把，然后持续的给赵一坤干扰就行了，然后坐起来又被拉倒，连续的给锤击，就是即便这个裸脚拿不成，我觉得对于马克梅雷来讲也是可以接受的，右臂还是在去做布置啊，对，马上出来不断的去做拆把做干扰，对，要夹住对手的手臂啊，就起码一定要控制住对手的一只手臂固定住，来侧身绕出来看能转出来不能，不大好转啊，还有20多秒，控制对手的手臂，对，拆把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搭扣发力啊，对，这段时间赵一坤虽然过得比较艰难一些啊，但是还是很好的度过了这一段的危险时光啊，对，就是虽然被对手拿这个把拿的时间很长啊，确实是，但是不断的去干扰对手的过程，再加上自己防守端也会做得比较严密啊，导致马克梅雷虽然拿到了一个很好的裸脚的把位，但是始终没有做成啊，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0: 非常好。屁股，他就如果三角洲往这边倒，现在把重心压低啊，他肯定还会摔你的。
1: YF 由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 由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

好的，双方的第二回合啊，那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时候我也说这两位在武林龙中队的战绩都不错，比如说马克梅雷就曾经在第一回合 KO 过热格真，而赵一坤则是战胜了像布斯勒、苏哈尔和李福耀等一众好手啊。这一上来第二回合，马克梅雷还是尝到了第一回合的甜头啊，还是要把对手往地面上来带，但是并没有成功。又是高扫接腿，继续前顶，和第一回合两个人入地面的这下几乎如出一辙啊！对，圈腿、圈头，两个人的逻辑也都比较清晰。然后要到齐胜位，赵一坤这个把位拿得不错啊，连续的给锤击上肘。漂亮，对，这几肘给的还是比较的实在啊。刚才张鑫老师也在提醒下位的马克梅雷要有反击的动作。又是往上挂腿，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齐胜的位置赵一坤拿的比较死，而且连续的锤击也来的不错。对，这个持续的进攻端还是让马克梅雷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击之力啊。就是在这个齐胜位上，我们来看看，现在是圈住了对手，赵一坤也是打得有点累了，摁住了对手，腾出来空间继续上肘，漂亮，起桥翻身出来拿背，马克梅雷也着实是比较顽强啊，又是同样的方式，在站立端拿背，把对手给压到地面，侧身转过来，哎呀，身体三角打的是真好啊！马克梅雷这一下确实是快，所以比赛在三分多一点的时候又进入到了和第一回合一样的情况啊。赵作为继续去拿裸脚要拆拔，对，抓错手了，抓错手了，终于把这个拔给拆了。对，对于赵一坤来讲，接下来的时间，也可能会比较的难过了，可能会复制第一回合的状态啊。而且目前来看，最好的状态就是复制第一回合了，这三分多钟。因为对于马克梅雷来讲，第一回合的后两分多基本上就是这样度过的啊。他拿到这个把位之后，又是这样的身体三角，就是以他。就是拿这个把的能力在这儿看着确实是不错，就他的控制上做的会非常的好，而且在持续的干扰和击打的过程当中还是会要去布置裸脚的战术降服，对，到这个位置再去做转身相对来讲好做一点，但是马克梅雷控制的依然不错，还是要做裸脚，是脚在了下巴上，对，控制对手的手臂，是的，哎呀，这个位置的确让赵一坤消耗会非常的大，又是这样，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啊，就是转身出来给锤击，要往龙边爬，但是马克梅雷应该不会让他过去啊，的确是又是翻转下来，对，在这个位置继续的会去给锤击打控制，目前的这个状态对蓝方运动员马克梅雷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啊，因为这身体三角一旦搭上之后，这个把位拿得很死，再加上他自己的个人能力也。

在那放着，确实会让赵一坤非常的难受，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最好的结局就是持续的被对手控制，不被对手做成裸脚，直接把比赛给终结掉。但是这个应该是，哎，松开了，漂亮，这是比赛的一个转机，转十字步没有转成，又是下压的给锤击，漂亮，连续的锤击来了，估计也是马氏梅雷控制了很长时间之后啊，自己的体能不允许啊，肌肉微酸，就导致不能够继续支撑，所以就看赵一坤能不能抓住这一波好时机啊。刚才是打了一波自己的进攻输出，现在放对手起身，两个人又回到站立。马克梅雷在刚才的持续控制当中消耗也不少啊，最后的十几秒，这是下潜抱腿破坏重心，又是来到了上位要去找齐秤，对，赵一坤要去做半防，不要让对手过腿拿到齐秤。哇，这个第二回合两个人几乎都到了体能段的临界点啊，啊，就看局间的时候谁能缓过来这一口气了。

0: 到没有？是你的了，赵一哥。行，
1: 他没了，他已经躺在那儿了。
0: 先不提高走，先不提高走啊！
1: 先不提高走
2: 了。啊，兄弟们。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好了，双方的第三回合啊，第二回合两个人我感觉一个是控制累了，一个是打累了，所以在时间的时候就看谁能缓过来这口气儿，或者说已经到了体能的临界点，就是拼意志品质和进攻意志的时候了。马克梅雷依然是打得很坚决啊，就是虽然大家看动作都已经变形，而且已经没有力量感了，高扫换后手，又是高扫接腿，哎呀，对，这赵一坤今天在高扫被对手接腿这个事儿上啊，的确已经复刻了三次被对手带地面了，再看谁能压住谁了。好的，赵一坤也是强弱挣扎压住了对手，看看这个优势的把位在上位能够待多久啊。对，在这个位置压一压对手，有一点零敲碎打的进攻，磨一磨时间吧。因为确实是两个人在战力端，就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已经没有太好的实质性进攻了。对，就现在也没有必要非得去过齐胜啊，好，拿到了，但是他齐胜位不一定能压住对手啊，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像刚才这样，对，在这个位置拿一个半防，也迫使对手进半防，给一些零敲碎打的进攻就行。对，就是千万不要被对手反压制就好了，因为就看目前两个人的体能状态，巴克梅雷那边强起桥做翻转的可能性效果也应该不会太好了。虎嘴，哎，起桥翻身，能不能拿住啊，漂亮，转身又过

0: 来压住，对，一定要顶住对手，拿伏固过腿，看能不能压住对手啊。对，到又到了齐胜位，在这个位置只要有小碎的进攻啊，就零敲碎打就可以，不被，换句话说不被裁判员叫起就没有太大问题，就持续打这样的压制吧。对，因为如果说两个人回到站立继续去比赛的话，还真不好说谁的优势更强一些。继续的往下就打肘，哎呀没攻开了，对，脚步可以抓牢网，哎，这是两边的没攻应该都开了，哎，这两肘啊马上圈住脖子控制住对手，起桥做翻身，对，场台张鑫老师是叫停了比赛，要赶紧处理一下马克梅雷，应该是我看两边的梅工好像都开了，主要就是被压制之后啊，这两肘啊确实是硬，
1: 毛巾毛巾，
0: 而且照目前的这个态势看，出血的情况就是这一肘已经开了一边，然后刚才还有一肘应该是开了右侧，对，好，两个人要回到刚才的把位，所以马克梅雷还是要在下肢位，那赵一坤还是要继续回到齐声位，对，好，控制住，马上撑开，对，在这个位置还是要能够继续的去压制对手，所以对于马克梅雷来讲，接下来的时间随着比赛时间的流逝啊，这个第三回合的劣势就又显出来了，还是非常坚定的要去做起桥，要转，哎，连续的给肘啊，对，赵一坤还是在这个位置给进攻端给的非常坚决啊，但是哎，持续的压肘啊，确实是这个肘的力量感还是比拳要大很多，那起身去做转身，赵一坤现在控制住对手，一壶嘴，还有一分多一点的时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旦是开放肘的时候啊，这个肘一上头啊，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的情况，给锤击，漂亮，对，在这个位置还是要去控制住对手啊，要有自己的进攻，就是这种小碎拳啊，还是要去打一打，对，击腹，漂亮，连续的击腹，找头，找头击腹，对，这种小碎进攻还是要持续去打，张鑫老师已经喊了一个 feedback 了，现在对于马克梅雷来讲，主要是不要让对手把在这回合拿走 TKO 带走比赛，又是一个还有十几二十秒的时间，马克梅雷也确实是比较的硬啊，还是在不断的去转换自己的把位，给锤击最后的十秒，还是要去扛一扛，第三回合赵一坤就是坚定的进攻端的意志品质啊，还是很好的，在第三回合的优势体现的还是比较的明显啊，但是确实是两个人比赛打得会非常的辛苦，双方的第二回合真的是辛苦的有点到头了，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第二回合局间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把血槽给打空了，的确这场比赛对于马克梅雷来讲也算是血洒擂台啊，这两边没攻的这个开口还真的是不小，在这儿要恭喜一下赵一坤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0: 两位选手通过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把现场观众的情绪价值完全拉满。其实在综合格斗当中，不管是谁处在这个骑乘位，包括被拿背的时候，这种把位的时候，对于选手来说只靠意志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想逃脱的话只有一点，那就是核心力量。我们感受到了两位选手恐怖的核心力量，也看到了两位顽强的战斗意志。双方选手打满三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9-28，比赛结果洪放胜。有请广州市海中宝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武佩范先生，台山市弘扬食品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李红，二位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IP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特别赞助。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You know the rules, Man's protective at times, touch cloud, touch corner.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武林龙中队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1: 大家好，雨辰老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直播哈。今天 YFU 中国战队将对阵来自巴西、蒙古、泰国、哈萨克斯坦四个国家的顶级战将。
0: 是的，
1: 从雏量级到羽量级，还有泰拳规则，另外还有一场女子的比赛，一共七场比赛。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一场雏量级的对抗。那这场比赛的蓝方运动员卡斯特罗来自巴西，年龄28岁，身高171公分，臂展是181公分，比赛时的称重体重是61公斤，目前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5战8胜7负，绰号巴西嘴炮啊。而且我们刚刚在屏幕上大家也能够看到，他拿到过巴西柔术的子弹，目前个人胜比赛当中的终结率达到了76%。
1: 是的，他的对手苏朗让波来自四川恩波格斗啊。我们知道这个四川恩波格斗也是培养出了大量的综合格斗的人才，
0: 名将辈出啊。
1: 对，在我们这个 YFU 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上走出了很多优秀的选手，
0: 对，
1: 像苏木达尔基啊、斑马夺界、俄勇、伊扎荣主等等。
0: 三郎格西，
1: 对，苏朗让波在目前啊，在 YFU 武林龙中队也是打出了一波3连胜。
0: 是的，个人的职业战绩达到了9战7胜，今年19岁的年纪是

0: 对手年轻了9岁啊。在身高上比对手高了4公分，臂展上是172公分，比对手短了9公分啊。所以对于苏朗让波来讲，这场比赛其实也不好打。在之前我们的中巴对抗赛当中，我们见到过卡斯特罗啊，他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而且在赛前的称重仪式上，两个人这个握手就很有火药味啊。然后卡斯罗还特别有意思的拿出来了一个巧克力，然后咬了一口给了苏朗让波，说比赛结束之后我再给你巧克力哄哄你啊，这个意思。所以说苏朗让波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也还算是做足了准备啊，
1: 是
0: 包括我们看他的边角苏朗让波的教练王周也是刚刚从美国回来啊，
1: 是
0: 就在带一扎他们的比赛啊。
2: 对，周龙
0: 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苏朗让波今天一上来整个感觉他的压制的能力还是体现的蛮明显的，可以说是对步伐上一直在压制对手，卡斯特罗也是被迫在左右的游走啊，就是很苏朗让波基本上不用费太大力就能把对手压到龙网边，但是第一回合两个人试探的状况还是会比较的明显，
1: 是
0: 也还没有太多就是实质性的进攻，
1: 对，尤其是苏朗让波这边打的还是比较谨慎的，
0: 没错，
1: 因为以往我们看这个苏朗让波格斗的年轻队员上来其实攻势都是比较猛的，火药味很足，
0: 很火，
1: 对，
0: 真的跟火锅一样，
1: 对，这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0: 漂亮
1: 漂亮，哎，有效果，
0: 这个重击给的不错，就看看这个接下来的机会怎么拿，
1: 是
0: 我觉得他还是放卡斯特罗起来了啊，对，
1: 没有追的那么紧，
0: 今天苏朗让波就是抓迎击的瞬时能力啊，还是不错啊，
1: 是，
0: 但要小心对手的后手，
1: 对，看今天这个苏朗让波能不能为中方战队拿到一个开门红啊，
0: 对，就是他往里冲的这一下啊，今天感觉很快啊，
1: 对，
0: 上步很快，就是从中远距离往中近，就其实甚至是内围啊，我觉得他能够打得到啊，第二个连击也是不错，刚才我觉得也是给卡斯特罗提了个醒啊，这手还是要拿高一点，
1: 卡斯特罗现在在这个左右游走，
0: 对，因为现在目前苏朗让波只要是他要拿步伐往上压的时候，基本上能把卡斯特罗给压到铁笼的背靠边处啊，
1: 再来一个低扫，
0: 连续的卡夫也有的一踢，这两个人精神状态还是比较集中的啊，
1: 对，
0: 但是所打出来的进攻输出并不是特别的密集，更多的是苏朗让波在找单击，刚才又是给一个卡夫挂到了，
1: 距离有点远，
0: 是的，卡夫可以持续去踢啊，
1: 是，哎，再来一个，
0: 对，
1: 但还是位置没有吃那么准，
0: 是，
1: 哎，又一个，
0: 一二连击打后直，卡斯特罗其实前手打中线还是有机会有空间啊，就看接下来的比赛他要怎么去打，
1: 还有15秒的时间，
0: 内围来顶膝，漂亮，卡斯特罗一旦到了内围，目前看侵略性还是蛮强啊，下潜抱摔下的不够深啊，下劈腿，喂，转身的后摆腿啊，这个就有点卡波维勒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卡斯特罗在赛前称重的时候也说啊，就是我今天跳着巴西战舞出场，然后胜了你之后我依然会去跳卡波维勒，就是巴西战舞啊，但是目前来看整个的第一回合，我觉得卡斯特罗想赢下比赛也没有那么容易啊，虽然两个人打的都不是特别的密集，但是苏朗让波目前他拳的能力包括力量感啊还都是在线的，
1: 对，还是给这个卡斯特罗一定的威胁的，
0: 没错，
1: 在第一回合的表现当中，
0: 是短暂的局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0: YFU 优德中立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级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谁？哦，谁？哦。

0: 立飞。
1: 好，双方第二回合。第二回合我们来看看双方在进攻端啊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尤其是看哪一方会不会有新的提速啊。
2: 对，
1: 迪扫回一个，就是往一侧来走，就是迪扫，给卡夫。就这种持续性的伤害，我觉得还是有的一踢啊。现在看四老让波就在踢完了这个卡夫或者扫踢之后啊，能不能去跟一拳？对，就能不能跟个前手，或者说就是腿带拳，或者说拳带腿啊，就是打个一二的连击之后再去给这一个扫踢。对，现在卡斯特罗这个状态也是，对手的腿一过来之后，自己的前手马上就打出来了。
2: 对，
1: 就是
2: 现在还是打得比较谨慎哈，
1: 是，
2: 就是两位的距离拉得还比较远。
1: 就这个前冲感啊还是在的。对，又是给卡夫，
2: 还换一个低扫。
1: 对，孙老让波今天打得非常的耐心啊。
2: 对，
1: 中扫接了一个前摆。
2: 刚听到他的边角郎州教练也讲说，不着急，慢慢来，不要老想着 KO。
1: 对，
2: 其实我们看过往的孙老让波的比赛哈，他的这个终结率还是蛮高的。
1: 没错，很少有见他第一回合能打这么稳当的。
2: 是的，
1: 你上来基本上第一回合叮咣五四的就开始了。
2: 对，而且他也没想着往前冲得那么狠。
1: 没错，
2: 因为今天拳法出的少了一些，
1: 是更多的还是在步伐上去压制对手啊。
2: 对，
1: 对，然后找机会去压自己的后手，前手丈量。给扫踢，两个人还是更多的以单击为主啊。而卡斯特罗今天也没有太想把比赛往地面带的想法。第二回合
2: 他尤其距离拉得比较远。
1: 对，
2: 他可能怕吃到这个苏朗让波的拳。
1: 是，马上过半了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想法。在第一回合最后几十秒的时候啊，三十秒左右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2: 两位打的还是相对比较冷静。
1: 没错，毕竟今天晚上的首战嘛。
2: 对，都想为各自的战队拿一份，尤其
1: 是
2: 我们中方战队哈。刚开场主持人也介绍说，我们的百分大战目前中方战队是落后了一分哈。
1: 对，抱腿把四老让波顶在龙网上，推头压住，看看在这个位置抄对手的腋下往上去抄。手搭扣，
2: 四老让波一直在控。
1: 对，就是借助对手的身体啊，就是锁在对手的身上，然后控制自己的重心，然后慢慢的看看要去抽腿。漂亮，
2: 对，可以打一打。
1: 对，就打一打，就是下潜，手一点点的往下去找，看能不能把它给拧出来拿背。对，卡斯特罗还是很贼啊，拧出来之后发现并没有把对手给按在地板上，之后马上半起身继续拿背控制给顶膝。在身后的这个位置其实挺讨厌的。不可以抓龙网。还有一分三十秒的时间，卡斯特罗还是搭完扣之后往上挂腿，这是他一贯爱用的招啊。要上身，挂完腿之后看他要怎么去做。
2: 现在
1: 挂身掉
2: 下
1: 来
2: 了。
1: 是的，苏朗让波还是在拆拔，
2: 能成功
1: 推手往外出，漂亮。对，但是这段时间卡斯特罗和苏朗让波在罗网边持续的脚力还是耗掉了他不少的体能啊。
3: 时间一分钟，
1: 五十五秒就转出来，看苏朗让波接下来要怎么去打对手啊。哎，漂
2: 亮，
1: 拍完前手之后的后手
2: 拳确实比较重。
1: 对，而且
2: 比较准。对，
1: 对，卡斯特罗现在脚步已经没有那么灵活了。继续来看，在移动端，卡斯特罗还是想要去找机会啊。但是在找机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苏朗让波其实做得比他好。就是步伐一点点的前压，前手丈量，跨前摆压。

0: 后手，
1: 最后十秒，
2: 我们冲击一波吧，
0: 对，
2: 一个扫踢。
0: 卡斯特罗还是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在第二回合拉得挺慢的，对，他没有选择说苏朗让波突然一个提速之后他就跟苏朗让波的进攻节奏啊也提自己的速，反而是撤出来我挨两拳的就挨两拳嘛，就撤出来把比赛的节奏重新给拉回来啊，这也是我觉得他在应对苏朗让波这种突然提起来的这种激进打法的时候的一盆凉水，把这团火给灭下来。

0: 声啊。Check, check.
1: 好，来看这一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中国战队的苏朗让波，南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埃尔卡斯特罗。
2: 是在两个人战力端啊，我觉得苏朗让波还是有自己独到的打法啊，和在战力端独到的战术安排啊。嗯，卡斯罗现在还是也是想去抓苏朗让波的手啊，这个状态从第二回合的中后半程就比较的明显了。
1: 是，
2: 还是在移动端去找机会，但苏朗让波现在就是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突然启动非常的快啊。
1: 对，
2: 上去就是只要逮到机会，上去就是一个一二的连接，
1: 漂亮，来一个效果，继续继续，
2: 连续两个补拳，看看卡斯罗能不能绕出来。哎，就别停了，对，就塞自己的后手啊，对，这就是又是一个前摆，哎，漂亮，连续的后手击鼓，哎，
1: 结束比赛了，结束比赛了，
2: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就是苏朗让波如果说他自己能够突然提速，就是其实在第二回合的时候有尝试啊，像卡斯特罗都没有太多的理会，然后相当于是把这个火给浇灭了，拿一盆水。但是在第三回合苏朗让波这种持续的长链条的进攻，持续提速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把这团火给燃了起来啊。
1: 卡斯特罗确实扛不住苏朗让波这连续的拳法的攻击。
2: 对，两个后手的重击，再加上前手还有一个击斧之后，又是起码两个后手的重击啊，就是这种一二连击塞中线。
1: 好，看一下回放，
2: 塞的还是蛮
1: 准，就刚这一拳
2: 对
1: 奠定了基础。
2: 没错，绕出来，对，后手一个，又是一个，两个，对，这个一二连击苏朗让波还是打得比较来劲啊。在这儿也要恭喜一下苏朗让波，在比赛的第三回合拿下了一场胜利，也为我们今晚的中外对抗赛的中国战队首抢一分，恭喜。
3: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第三局1分14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牛刘栓，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优德体育

0: 一群人，一支战队，一个梦想。当 YFU 中国战队集结，当百分大战的钟声敲响，擂台上每一位选手的身后是科学的训练体系，专业的战术支持。YFU 中国战队不是一个人的传奇，是一群人的征途。当每个平凡人都敢于梦想，中国力量便无人可挡。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托举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牛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6: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0: 2006年，牛牛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7: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8: 国家队一个一个一个，
6: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野，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0: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9: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0: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德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

0: 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1: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2: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3: 实现报国，格斗热线
4: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5: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1: 中国力量
3: 永远昂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临近高考，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以贴心服务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和考务人员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洛阳组织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宜阳县实验高中，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食品操作间、原料库房，检查食材贮存、食品制作等环节，并对食品原料进行监督抽检。嵩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食材储备点位及农产品供应平台，严查进货渠道、入场检验，排查不合格食材过期变质等隐患，
1: 现场督促经营主体规范流程，为高考平安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0: 高考中考期间，南阳西峡县公安局推出中高考身份证办理24小时绿色通道，保障考生顺利参考。考生临时身份证当场受理、当场办结立等可取。同时，针对患病、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考生，提供电话预约、民警上门采集信息、上门办证专属便民服务。
2: 我们全天候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节假日休息时段正常响应考生紧急办证需求，急速处置各类考生户籍急办业务。
0: 信阳光山县启动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志愿服务活动，今年服务全面升级，考生可提前预约1对1上门接送，考试期间凭准考证沿途招手免费乘车，铁骑志愿服务队同步应急保障，考生遇到忘带准考证或突发拥堵等情况，可随时向路边铁骑求助或拨打110。
3: 截至目前，已有155名爱心司机主动报名加入。我们还在每个考点设立了5个爱心物资站，为考生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文具、避暑药品等。
0: 漯河市第20届爱心送考活动近日启航，高考期间2000多辆张贴爱心标识、系挂绿丝带的出租车、私家车、公交车将全程为考生敞开便利通道，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
4: 这次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们为漯河考生准备了3万份的爱心物资，祝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昔日保家卫国，今日为考生护航，预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
0: 六月初夏，麦浪翻滚，正值河南三夏抢收的关键期。据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4到5级的大风。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天气，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丰收。在周口淮阳区安岭镇小崔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金穗翻飞。39岁的天津农机手田长杰正驾驶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6天前得知淮阳遭遇大风降雨，小麦倒伏严重，他接到求助电话后，连夜从安徽赶来。
6: 这个是外卖以后的这个试验田、育种田，因为后天有雨，我们在抢割抢收。
7: 今天是在第7年在这收麦子，像这样的承包地一天在260-270亩左右吧。
0: 此次驰援淮阳的共有6台联合收割机，全部配备自动挡驾驶系统和智能亩数测算设备，无需人工下地丈量，依托电脑精准测算，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在安阳市汤阴县瓦

0: 港镇龙虎村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为了抢抓农时，农机手们正在挑灯夜战。
1: 从早起六点开始收，收完十几个小时，收完整早收完一百多亩啊，预报完明天有雨，结果一来加班加点要收完，收完家就放下心了。
0: 今年汤阴县调度14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这些收割机配备高效率的脱粒装置和夜间照明系统，不仅能有效减少粮食损耗，还能确保全天候作业安全。在洛阳市，针对部分农户院落狭小、晾晒场地不足的实际困难，洛宁县创新举措，全面盘活各类闲置场地，免费向村民开放。
2: 划分办公区域和粮食晾晒区域，做到日常政务服务、群众晒粮两不误，有序统筹场地使用，重点帮助留守老人、监测户、脱贫户翻晒看管粮食，贴心解决困难群众劳作难题。
3: 麦子收了，我们家里边没有晒麦的地方，区里边我也提供了晒麦场地，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0: 各村还将文化广场、党群服务中心、游园等闲置场地变为暖心晒场。目前全县已开放58处机关大院、305个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免费供农户晾晒。同时，针对夏季天气多变、阵雨多发情况，备足帐篷、编织袋等物资应对阵雨天气。
4: 我镇小麦种植面积约5万亩，眼下收割进度已经过半，预计6月10日前全面完成收割工作。
0: 在开封兰考县考城镇万亩良种繁育基地，小麦成熟收割，供销社统一联系农机，农户无需操心。
5: 今年预测这个万亩种植繁育基地已经能实现1100斤以上的这个菌餐，利用我们的技术优势和供销社的协同，实现了增产增收。
0: 兰考全县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五统一模式，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机械耕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机械收获，统一对外销售，破解小农户种植难题。
6: 买一袋花呗，你要是自己买，跟同采同购，一袋要省10来块钱，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实惠。
0: 目前五统一托管服务已覆盖兰考全县225个村14.7万亩耕地。
7: 下一步，我们发挥我们的五统一优势，在兰考准备托管25万亩到30万亩土地，给更多的村庄去提供这种接本增效的服务。
0: 6月5号，河南省首例刑事附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在三门峡渑池县公开审理，当庭判决高某某等人有期徒刑10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赔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97.67万元。此案是黄河流域三门峡段关于加强刑事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双向衔接的实施意见运行3年来的首例诉讼案件。全国人大代表、企业代表、省法院、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及当地人民群众共计100余人受邀旁听了庭审。
8: 三年来，双向衔接机制运行顺畅，成效显著，累计办理三门峡地区污染环境刑事案件8件，累计收缴生态损害赔偿金295万元，成功修复受损生态环境11处，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美丽河南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0: 6月4号，郑州航空港区开展应急使命2026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港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救援队会同周边地市5支社会救援队伍和本地4支社会救援队伍全程参与。
9: 本次启动省级社会应急力量协调机制联合港区防汛演练，是河南省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协调机制自建立以来首次下沉地市，全程配合地市开展实战防汛演练，具有示范和破冰意义。
0: 演练立足极端洪涝场景，设置10大实战科目，全流程模拟特大暴雨来袭后的连锁灾害场景，抢险处置全程实战，有效提升了港区防汛统筹调度和应急处置水平。
10: 我们坚定立足实干实战工作导向，持续统筹预案管理，抓实应急演练，强化物资储备，建强队伍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6月5号，在第31个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河南省人民医院举行专家义诊，免费进行视力眼压测量、干眼检测、熏蒸治疗干眼等诊疗服务，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了义诊现场。在电子产品普及、学业压力下，青少年近视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呈现多发低龄化趋势，近视防控关口前移势在必行。
11: 那么我们从出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0到3岁是儿童视觉的发育的关键期，3到6岁是视力发育的敏感期。那么给孩子做视力检查的时候，不单单检

察它的视力，还要了解它的远视储备有多少，包括眼轴的长度啊，眼底的情况啊。所以我们通过建立这种屈光翻译的档案，让更早的了解到孩子这个视力的情况。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报官，南清宫的八路先王
7: 开战。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我们就是单起联系，既然伤心断了，他应该直接去找水野汇报，没必要在高木这转一手。水野前往南京未归，怕是这条去程等不及了。对我们而言是一点风险都不能冒的。
1: 只要赶在水野回来之前找到他，我们就还有机会。
0: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接头的地点。
1: 在高木会议之前。
0: 高木的副官却从我们书提前了调查记录，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小东门附近，车牌号是27。
1: 你不觉得奇怪吗？高木为什么不用宪兵队的车？
0: 有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
1: 掩耳目要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吗？小东门鱼龙混杂，方便进出，最不济也能全身而退。

0: 对于高木来说，找到古虚势在必行，立功心切也在所难免。小心点还是没错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寄希望我们的猜测是对的。我想把王高斯天线让他配合我们的行动。
1: 好。
2: 高木小东门会客，请君入瓮。
3: 除掉暗杀古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个客，当然指的就是古区了。请君入瓮，你双关，即告诉我们这是鸿门宴，又有请求我们支援的意思。你们觉得呢？
4: 老师，要不我带兄弟们去看一下？
3: 只怕。监控念慈的租房，说明崔墨已经开始怀疑两手了。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太大了。
2: 没错，学生的意思也是这个。就直到现在，76号也没有传出任何讯息。
3: 无论如何，对方已经出招，我们没有退路，只能接着。若能除掉古区，就保不住两手。两说一旦出事，我们就会门盘皆输。
2: 学生明白。
5: 高木先生，你在会议室里所说的是有意为之？
6: 平田希子对线人的控制有他自己的手段，我对古区的下落至今还没什么头绪。不过我们既然有吸引潜伏者的有利条件，为什么不拿他来当诱饵？
5: 怎么用啊？那是你的事儿。可你好像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全都给盘算了进去。
6: 主任是对潜伏者不感兴趣，还是单纯的不想合作？
5: 是单纯的感兴趣。我会调一个行动队的人去配合高木先生的围捕计划。
6: 深感厚意。
7: 王秘书。
8: 主任，
5: 去让崔墨来一趟。
8: 是。
0: 消息已经发出，田希会在外围给予我们支持。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暗杀行动，还有是我，不是我们。
8: 什么意思？
0: 你身份特殊，他们会盯着你，你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
8: 他们只是怀疑而已，
0: 任何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还有，我不允许这次行动任何的意外。
8: 没有我，行动处的人不会配合你。
0: 我不需要。而且你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8: 什么？
0: 高木现在紧盯着特工总部，没有合适的外出理由，根本无法外出。
8: 那你有什么合适的理由？
0: 我每周都会去梅花堂向水野汇报，正好是今天。
8: 你也忽略一件事。
0: 什么？
8: 你无权决定我做什么。
0: 你想怎么样？
8: 一山不容二虎，行事须有主次。很简单，猜正反，胜者有权做出决定。

0: 你对此次围捕有什么见解？不妨直说。
1: 小东门虽然是商贾云集之地，想在这个地方搞完暗杀再溜走，难度不大。高木先生此举。

0: 应该是想让前夫者放下戒心吧，给兔子一个安全的环境，他才会放心出来吃萝卜，不是吗？小东门的地形也便于掩护我们自己人。
1: 环境虽然复杂，但只要派人把南北两个口子守住，也足以掌控全局了。萝卜放在哪里啊？

0: 来，小怪，你的面。这面清汤寡水的，怎么吃啊？
1: 七个小时，到底执行任务还是吃面？老大说了啊，盯着点周围，别吃或者吃面。
2: 手はずはどんな程度？
3: メーカートから死刑犯に出てきて、やつは降参との知ったすもので、服がいいです。連れてこい！
2: 何も見つかなんどうらだ。やつを取りに使え少しに役に立つだろう。やつに服を返させ。
4: はい。
3: 特攻本部はもう良いです。長官の車は9時30分に時間通りに出発です。
5: 就是这个地方，他先散开吧，不要让自己太过明显，听我口令。
6: 好，
7: 好。
8: 老板，老板面。
9: 安处。
6: 嗯。昨天他们吃饭，你去了吗？
10: 他们吃。哎，老大。
6: 哎，老大。
10: 老大。
6: 哎。情报处的人都跑哪去了？
10: 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昨天严东海和李广志喝了一宿，
5: 估计还没起吧。
10: 我倒是听说，好像是上面下了紧急的任务。
6: 什么紧急任务？
10: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我去问问。
6: 不用了。今天报纸给邱车送一份去。
10: 知道了。
6: 嗯。
10: 你怎么上来了？
11: 我给崔州送报纸，
10: 早上不是送过了吗？
11: 早上，
10: 这事情
11: 他现在不在，你就给我吧。
10: 啊，那行，辛苦了啊。
6: 行行行，行
10: 哎。
6: 帮我封印拿起来，我们去趟药店。
10: 好。
12: 今天下午10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0: 你们那边有没有管？
1: 前面有管。我记得小东门附近有好几家西药店，过去看看。

0: 这附近有几家西药店还不错，帮我跑一趟。凡是能够治疗偏头痛的特效药，都给我买下来。嗯，记住了，每个药的价格、功效、禁忌都要问清楚了。
1: 知道了，
0: 去吧，我在这等你。
1: 好嘞，老大。
2: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撤退路线都准备好了吗？
1: 茶馆后面的剪刀巷，向前50米，左转，翻墙，到时候有人接应了。 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那个人。
2: 有掩护的人是谁？
1: 他怎么还没有出现？
0: 别多问，你仔细点。该出现的时候总会出现的。
1: 收到。
3: 杨处长，你怎么在这儿？
4: 少废话，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杨处长，杨处长，我们两个是在这奉命值守的。
4: 是啊，崔处长不要我们擅自走开。
3: 你们两个不知道吗？崔处长调你们换到小东门市场的西南角去，还不赶紧去？
1: 崔处长真的在那等我们？
4: 我跟崔处长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
5: 怀疑我？啊，你，啊。
6: 長官。俺
5: はもう仕掛けとるのか。小東門店は両方はすぐにあった。捕まえるものは待っている。何も
6: 励まなかったか。
5: しばらく異常がない。でも、俺をカールさしてる者は、すでに到着してる。

0: 陈首长，这事很不算我。既然潜伏者和他的同伙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达成默契，好好合作。
1: 这一点不需要高木先生提点。死的是我的弟兄，我当然会全力以赴。 处长，处长，
0: 说，
1: 咱们又死了两个弟兄。

0: 七哥，七哥，
1: 怎么人还没找到？
0: 都走散了，日本宪兵好像往这边追过来了。
1: 你们先走，我等等他们。
0: 好，
2: 七哥，那边是他们。
1: 快，动起来，
2: 走。

0: 侯杰被人击碎了，老大，我明明安排他们守在巷口的，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了？是熟人干的，应该就是那个潜伏者，把他们引到这儿来，先偷袭得手，然后杀了另外一个发现他意图的。
1: 哎，你们看，他这个伤口也很特别。
2: 去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通过这道墙一直走，右转，有三辆黄包车，上面都是我们的人，赶紧离开吧。
3: 走吧。
4: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回去。
3: 你打算怎么脱身？
4: 管好你自己，我自有办法。

0: 老大，我这边没有发现。
1: 老大，我这边也什么都没发现。
2: 老大，发现了一部总部的车。
3: 总部的车？谁指派的？
2: 不清楚，被日本人围住了。
3: 怎么会在这
1: 儿？林远，一起走。
4: 别不信呢，真是自己人。
5: 他去。
2: 老大，
6: 你没告诉他们自己是特工总部的？
2: 老大，他们叽里哇啦说什么我听不懂。
4: 马上砸了他！
6: 这帮日本兵，连特工总部的车牌都不认识。
5: 失礼しました。申し訳ない。撤収。
4: 好。
2: 老大，您刚去哪儿了？
6: 去附近的药店逛了逛，走吧，回去吧。
2: 哎，老大，药买好了，在座位上。药也开好了，您上这看看。

一共六个牌子的止痛药，这两款价格低廉，疗效一般，应该是给普通老百姓使用的。这两款药效强烈，副作用也大。崔莫七子偏头疼是近年才开始发作的，不应该用这么厉害的药。就剩这两款了。

0: 怎么了？
1: 谁受伤？
2: 哟，崔处长在附近执行任务呢。
0: 兄弟，会不会太巧了点啊？
2: 确实太巧了，我正在附近办点事儿，没想到这都能碰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事儿，那边出了点事故，例行询问。
3: 下来吧，
4: 聊一聊吧。这边请。
1: 不是，
3: 李哥，
1: 我们都是同事，没必要搞这么难看。
3: 行了，别套近乎了啊！今天我们同宪兵队一起执行任务，小洞门那边刚刚抓了一个反日分子。
1: 你们抓反日分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人呢。
4: 我们查过了，动手的就是自己人。
1: 自己人动的手？
5: 少他娘的废话，为什么在这儿一字一句的给我说清楚了？
3: 行了，赶紧说。
1: 买药去的。
3: 药？什么药啊？
1: 梁处长交代的治偏头痛的药，说是给崔处长夫人带的。那李丹总局最近的药房就在小东门这儿，来这儿了呀。
3: 药呢？
1: 给梁处长了呀。李哥，你想查的话，亲自找梁处长要。
3: 你是自己去的，还是梁处长跟你一起去的呀？
2: 赵迪，过来。
6: 哎，到。
2: 当着我的面把我的人支开，看来是有些话不能让我听。
3: 不是梁叔，我们是不敢劳烦您，等您起身买药去了。
0: 兄弟，你来这是帮我买药？
2: 哟，赵迪把我给供出来了。
0: 不是老大，哪儿的话呀，不跟你说了吗，例行公事。小东门那边是真出事了，一会儿反日分子杀了咱们好几个弟兄，宪兵队正抓人呢。
3: 你少跟我来这套，
2: 他们抓人让他们抓去，
3: 你缠着我干什么？是不是还在怀疑我？
0: 谁怀疑你了？联合行动，高木雄一直盯着我，我能不做事吗？还有啊，买个药你让他来就行了，你自己跑一趟干什么呀？
2: 我让他去，你信不信他能把整个药店给我搬回来？
1: 老大教训的是。
2: 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对，没错。兄弟，有心了，当哥哥的误会你了。
3: 嫂子是真嫂子，
2: 哥哥不是。
0: 怎么还小心眼儿啊？
1: 走，哎，借过一下。

0: 有话就说。
1: 老大，是这样，
2: 刚刚李德伦把我堵墙根儿，问我买药的时候您是不是跟我一起去的。
3: 你怎么回答的？
2: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那些人怎么想的我可太知道，白哥、于哥都跟我说过了，情报处那帮

0: 那群人啊，就喜欢背后搞事情。啊，是，抓反日分子这本身没错，但也不能逮谁咬谁吧。我要是不这么说啊，那他们还不跟苍蝇似的盯得你没完。
1: 彻底啊，
0: 哎，老大，
1: 我就说你小子心眼多，关键时刻还是很拎得清。
0: 老大栽培的好。啊，对啊，老大，是我那个药买的有问题吗？我看还剩了不少呢。
1: 剩下的都副作用太大，你像这个孕妇禁用，楚楚跟他太太这么多年也没个孩子，
0: 差点闯祸了。那崔叔岂不是挺忌讳这个的？
1: 是呀，所以再学精乖点。
0: 哎，知道了吧。
2: 到了，刚刚茶楼上出生事情的什么人？为什么这么做？
3: 我也不确定，但我听说他是共党。
4: 这两名特工在混乱的现场被人处理掉，这也就算了。可另外这两个人，这很明显是熟人下的手啊！难道现场的其他人就没有任何发现吗？
5: 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咱们的人在短时间之内来不及做出万全的部署。
4: 人手不足固然是一部分原因，可这么细小的伤口可不多见呢。我觉得你应该从这个方向去想一想，我们总部究竟有哪些人使用过这种形状的匕首？
6: 李主任，我觉得今天早上所有离开特工总部的人员都应该进行统一筛查。我想知道到底谁有作案的嫌疑。
4: 老穆先生，和平大会近在咫尺，外出人员相当的频繁。不过你这倒也可以作为一种考量的标准。王秘书，
7: 主任，
4: 去把总务处的刘处长叫来，让他把总部所有人员的出勤、用车、请假的详细记录都带过来，给高木先生过目。
8: 是。
9: 高木先生，这两天特工总部人员的出勤、用车和请假的记录全部在这里面。
8: 很好，你可以出去了。
9: 啊，
8: 要我再说一遍吗？

0: 高木先生，就凭这些您能看出什么呀？
1: 只要是有心，当然是可以看出东西来。
0: 那请高木先生多多指教。
1: 这些资料看似庞杂，但实际上有大部分人是可以排除掉的。在案发现场你也看到了，两名76号特工是被熟人所杀。你想一想，什么样的人可以让两个已经在岗位上值守的特工离开自己的岗位去别的地方？
0: 他们所熟悉的，或者是不得不听命的人。
1: 这就很好解释了。早上离开的这些人员当中，有哪些人在职位上是这两个人不得不听命的人？又有哪些人是他们熟悉的朋友？这样一来，至少2/3的人是可以排除掉的。剩下的这几个科长、处长，是不是嫌疑更大？

0: 部长回来了。部长，高木先生让你去趟问询处。
1: 问询处？
0: 是。
1: 没说什么事？
0: 没有，好多科长处长都已经去了，具体什么事情我还真不知道，上面让我在这儿等您。
1: 知道了。
2: 一会儿你换
3: 真我的事儿，就是耽误了事儿。什么时
4: 候？高木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2: 什么时候弄的？就是。
5: 这些都是陈武离开国总部的外勤人员，同意集中问询，只能说明高木雄一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
4: 那说明这谷区还在暗中威胁着我们。
5: 你有发现？
6: 哎，今天到底什么情况？
7: 人要审咱们？
8: 我可错，董总，凭什么让我接受问询？这我们的工作做了多少？这李主任有目共睹的，对不对？
9: 对呀，
8: 我要向李主任陈情，我要向水野长官陈情。
10: 我可错，董总。
7: 闪开！
6: 这傻逼，自家给我搞得这么难。梁处长，你说这……这都什么事儿呢？
11: 在此之前，你去了哪些地方？
12: 我就是给李主任跑腿办事儿的，除了任务上的事儿，其他地方哪也没去。
13: 是吗？据我所知，从特工总部到你办事的地点，步行超不过30分钟。
11: 你从8点离开，一直到11:02才回来，对此。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12: 我，
11: 你不用担心，我可以理解。工作之余，顺道办一些个人私事，但你必须要找到能证明你去过那些地方的人证，否则我会拿通敌罪论处你。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
14: 行了，带他出去。
5: 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清楚了，高木先生还有什么疑问吗？
11: 有崔处长给你作证，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我还是想提醒梁处长多关注关注身边的人。
5: 身边的人？如果这是高木长官的意向，那还是算了吧。我也想尽快捉住潜伏者，这样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未完成的工作上，而不是坐在这里闲聊天。
11: 苦涩。
14: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切实正当的理由。高木先生，我们排查的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13: 问题本来就是从细节处找寻的。
11: 不用着急，一定会有所发现。
14: 主要是时间的问题，马上就是和平大会代表赴沪的日子，在这个档口挖犯人分子，我只怕人没挖出来，和平大会就已经召开了。
11: 我听说崔处长和梁处长私交不错。
14: 谈不上，就是认识的时间比较久。
11: 平田希子之前调查过他。
14: 那只是一个误会。
11: 平田出事前，梁硕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14: 是，我还监控过她，不过后来已经排除嫌疑了。
11: 崔处长，认真是好事，值得夸赞。但我建议，公事公办，私事私办。
14: 高木先生，没这个必要吧？
11: 那就看你怎么想。
14: 请。

0: 崔兄怎么有空过来了？
1: 够繁忙的呀，
0: 繁忙繁忙，又繁又忙。你看啊，行政府、参会人员住宿协调，安保的巡查路线，周边交通的分管控制，还有这个，最难的就是户籍调查，周边所有的租户全部都得清理出去，调给我的班子，就两个巡捕房。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都想撂挑子了。还有新闻部的高木，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
0: 以前不会有这么大动静的，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你都说了是以前，崔兄，你要真想看，我就给你看。我正愁没人给我背锅呢。
1: 提醒的特别好，我都忘了，你现在是特检司的梁司长吗？你们特检司的东西我看那是犯纪律的，你赶紧放起来吧。是啊，我们这行知道的越多越麻烦。你来的正好，省得我去找你了。
0: 哎，梁司长，您什么指示？嗯，
1: 别闹。特委会那边的人打电话过来了。
0: 关于小东门那事儿，有线索了没有？哪儿那么快呀？这才过去一天，我又不是什么神探。还有，特委会什么时候连这种小事都过问了？也不算是小事了，南京那边很重视。你也知道，那帮子官员早就被共产党和重庆分子给吓破了胆子。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啊。
1: 也没见你跑断了腿啊，你这不还有闲心来找我聊天呢吗？
0: 我就不能因为私事来找你吗？
1: 私事儿？

0: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请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3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换换换，快换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煮八宝粥、银耳粥、浓稠拉丝、喷香扑鼻，蒸米饭、炖牛腩，粒粒香甜，软嫩好吃。老鸭汤、鲜鸡汤，养生美味，营养健康。蒸蛋糕、做酸奶，开胃好吃。蓬松酥软，炖排骨、蒸蒸菜，香飘四溢，口齿留香。有了红森百纳，让你餐餐新鲜，顿顿美味。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啊，功能真的特别的强大，煮粥啊、快煮、蒸煮、酸奶、蛋糕、油炸、煮饭、营养汤、肉类、保温、一锅顶石锅，样样啊都精通。
2: 没错，实际上呢，我们这款电饭煲呢，它还具备了高压锅的功能，密闭的状态下温度可以超过100摄氏度了，里面的食材呢熟得更快了、更透了。不管是焖饭、煮小米粥、熬八宝粥、熬银耳莲子粥，包括炖鸡、炖牛腩、卤猪蹄儿，很难做到的、很难炖的这些全部都可以了，几十分钟轻松搞定了，就能够达到普通锅具几个小时都达不到的状态。我们准备了市场上比较常见的3款电饭煲，这2款是其他品牌的，这3个里边全放上大米，看它煮的区别。其他2款电饭煲翻滚的方向是单一的，并且不均匀，而我们这款红森百纳的智能电饭煲采用到的是圆弧形的底设计，发热快，储热久，受热更加均匀，米粒在里边能做到无数次的翻滚，蒸出来的米饭能够还原柴火饭的味道，每一粒都是油亮饱满，香糯 Q 弹，而且是软硬适中，
1: 看着就特别的好吃啊。嗯，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吃起来啊真的很蓬松，很软糯。现在家里面的人口多的话，

0: 需要一个大容量的电饭煲。
1: 对，
0: 那你看现在我们已经盛出来几碗了啊？
1: 来，
0: 一二三四五
1: 六
2: 七
0: 八
1: 九，
2: 满满十大碗。
1: 里边还有富裕，走亲访友人多的时候，满满一大锅米饭，全家人足够了。
0: 没错，这样呢，我们在家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柴火饭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宝粥，
3: 这种五谷的这种香味啊，非常浓郁，
1: 好浓稠啊！
3: 哇，特别黏糊的感觉，
1: 感觉就营养全熬出
3: 来。对，我们里面放的有莲子、红豆。这些在平时我们
1: 都
3: 是非常难熬的，看它里面的这个莲子啊，我这样轻轻的一按，
1: 哇，
3: 直接就按碎了，特别的软烂。我觉得家里面啊，这个老人孩子啊，平时这个不喜欢吃太硬的东西啊，哎，都可以。
1: 开锅了，
3: 这个莲子汤啊，好浓稠啊，满满的都是胶原。
1: 你看这个粘稠的拉丝的这种质感，这种软烂的程度，
3: 好吃又营养。
4: 厨房必备神器，红森白亚智能电饭煲，蒸、煮、焖、烧、炖。样样精通，智能面板操作简单，九种模式随意选，一日三餐随心做，养生大餐轻松搞定，营养健康身体好。特大好休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五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做出来的饭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味。这是我们炖出来的鸡汤，嗯，光闻这个味儿啊，我就忍不住想要喝上一碗。
1: 香啊！而且你看那个汤奶白奶白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整只鸡熬透了。
0: 看呀，这小油花啊都熬出来了。
1: 对，
0: 你看的它这个状态啊，不像是说我们快速做出来，
1: 就像是长时间文火慢熬。
0: 对，太香了。看一下这个鸡肉啊，哇，直接脱骨了，朋友们，特别的软烂。这样的话，你给小朋友吃，你看给老人吃，多方便呀！
5: 用到咱们这个智能电饭煲啊，您在家里面就能实现那种饭店大厨的感觉啊。
0: 炖猪蹄儿已经做好了啊，这个猪蹄儿啊，鲜红油亮的颜色是不是特别诱人？
1: 用筷子这么一夹，
0: 哇，
1: 哎，毫不费力哦。
0: 是，
1: 你看这种软烂的程度，
0: 这你看这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肉啊颤颤悠悠的，
1: 对，
0: 一看就特别的软糯啊。我们来尝一尝，
1: 你看这个肉一嘬就下来了。
0: 嗯，
1: 所以你家里边你说有这个老人的，有小孩的哈，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就这种猪蹄儿你都不用嚼，用嘴一抿，这个肉就碎了。
0: 炖牛腩做好了，
1: 哇！
0: 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腩啊，它没有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是根本就炖不烂的。
1: 对，
0: 你看这个肉啊，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居然还能煮得这么烂，哇，吃得特别的过瘾，
1: 几乎不用拿嘴去嚼，
0: 嗯，
1: 你就感觉这么一抿，基本上就能达到那种软烂的程度啊。它这个丝丝缕缕的，真的是很有嚼劲儿，但是呢还不塞牙。家里边要是有这个老人的，有小孩的，平时喜欢吃点牛肉的，但是普通锅又觉得很难炖得烂的，你就用我们这口锅，你都成了炖牛腩的高手了。
0: 所以啊，大家真的可以把家里现在已经用坏了、用旧的电饭煲啊，给它扔掉，换成我们的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
4: 特大好休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换换换，快换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煮八宝粥、银耳粥，浓稠拉丝，喷香扑鼻，蒸米饭、炖牛腩，粒粒香甜，软嫩好吃。老鸭汤、鲜鸡汤，养生美味，营养健康。蒸蛋糕、做酸奶，开胃好吃，蓬松松软。炖排骨、蒸蒸菜，香飘四溢，口齿留香。有了红森百纳，让你餐餐新鲜，顿顿美味。
6: 自从我买了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是我的小帮手，两个人的量特别好控制，蒸出来的米饭呀也特别的软糯好吃。我刚炖出来的整鸡软烂脱骨，汤鲜味美，老伴儿呀特别喜欢喝。
7: 是啊，自从
2: 终有了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我们再也不用吃剩饭了，而且顿顿都有这又新鲜又营养的饭菜，实在是太好用了。
7: 自从有了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呀，我都爱上做饭了呢。这操作特别简单，不仅蒸米饭好

0: 吃，这炖汤啊、煮粥啊都特别好吃。关键啊是这价格太优惠了，就说这排骨焖饭，孩子啊每次都要吃两大碗呢。
1: 这排骨、啊、加起来就完全脱骨了，肉是又嫩又滑，一点都不塞牙，特别好吃。这米饭里面还有排骨的汤汁，这是软糯鲜香啊！
2: 红松白蜡智能电饭煲，蒸、煮、焖、烧、炖，样样精通。智能面板操作简单，求助模式随意选，一日三餐随心做，养生大餐轻松搞定，营养健康身体好。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我这一大家人呐、就这一锅饭就够了。我呀牙口不太好，买的熟牛肉我都咬不动，用这电饭煲炖出来的牛肉啊特别的嫩，一咬就酥还不塞牙，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价格也实惠，趁着便宜我建议大家都换上试试。
4: 我去商场比了比价格，同样的电饭煲啊没有个500-600你根本下不来，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才99块钱，真的是赚到了，这么实惠这么好用，还能顿顿吃上热乎乎的柴火饭，简单方便特别好用，熬出来的小米粥啊又软又糯，米油都出来了，特别好吃，
0: 真的抢到了。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做啥都好吃，还能蒸包子熬小米粥，一锅多用啊，餐餐都是好味道，
3: 炖牛腩炖排骨怎么做都好吃，赶紧打电话吧，再不买就晚了。
5: 我说老姐妹们，你们家的锅如果用旧了赶快换换吧，这咱买的放心。
2: 特大好消息，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特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市场价398元，厂家促销只要5折，199元。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打进电话再减100元，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红森百纳智能电饭煲真的只要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别急，优惠还没有完，前100名打进电话加39元，三升升级到5升，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韶彩桃坊。

0: 那帮子官员早就被共产党和重庆分子给吓跑了胆子。
1: 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啊。
0: 也没见你跑断了腿啊，你这不还有闲心来找我聊天呢吗？
1: 我就不能因为私事来找你吗？
0: 私事？
1: 你嫂子说了，问问谢小姐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要是好了的话，找个时间家里吃顿便饭。
0: 就这？
1: 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就这样？这是我们家最高领导下达的指示。自家兄弟吃顿饭的时间你总有吧？
0: 你快饶了我吧，没见我这还有一堆烂摊子的吗？
1: 我不管啊，我只管传达命令。怎么说？

0: 吓你一跳啊。
1: 跟你平常的装扮不太一样。
0: 好看吗？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本来想着今天是邱处长的家宴，让你不要太拘束，轻松一点就好。最近几天有空吗？一起去看电影啊。
0: 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吗？
1: 赵迪啊，哎，最近有什么好电影？
2: 木兰从军，陈云裳小姐的新戏，听说还不错。哦，还有之前上映过的那个爱情悲剧《虞美人》，最近复映了。
1: 那就木兰从军吧。
0: 我不去。
1: 为什么？
0: 临时相约，太没诚意了吧。
3: 哎呀，总算是来了呀，
1: 崔兄啊，
0: 来，徐大哥，
3: 弟妹，欢迎你啊，来，
4: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0: 谢谢徐大哥关心，好多了。
4: 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要注意调养啊，可不能复发。
1: 对了，这不来你们家吗？这是我给你跟嫂子准备的礼物，
5: 崔兄。哎呀，
4: 这有了弟妹之后，是真开窍了呀。
6: 你以前到我家，一粒花生米都不会带。
1: 嫂子呢？
4: 厨房呢？知道你们来，唠叨我一天，烦死了。
1: 嫂子亲自下厨啊？那我可得去点菜。
4: 走。哎，
0: 怎么回事呀？一个领子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的，你不注意一点。
4: 弟妹，你不能对她太好，你会把她惯坏的。
0: 走。
4: 行。
7: 先生回来了，梁先生，侬好，侬好，
1: 侬好。嫂子，我们来了啊。
7: 小佳好、
8: 哎，已经来了呀，我还以为你们没这么快的呢。
1: 谢谢。
8: 这位就是谢小姐吧？
0: 嗯。你好，
8: 我就说给你介绍了不少大家名媛，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眼的吧？现在总算晓得了吧？谢小姐老漂亮了呀，是我们梁寿有福气。
0: 嫂子，您过奖了。
8: 哎，你快来跟我讲讲你们怎么认识的呀？哎呀，哎，
4: 厨房是女人的地方，你凑什么热闹？来这边坐。
1: 看出来嫂子今天是真高兴。嗯，你这段时间一定没好好的陪嫂子。
4: 其实我们都一样，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猫到狗到，能活下去就是好到。我记得这句话是崔雄说的吧？嗯，像我们这种人披着这身狗皮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吗？崔雄，我告诉你，这个小谢我是真的喜欢。
4: 知道你们要来，你嫂子是从早忙到晚呢。
8: 好嘞，吃饭嘞。我做了好多的本帮菜呀。哎呀，
1: 太厉害了，嫂子辛苦了。
0: 哟，怎么没听你说我辛苦呀？
1: 你也辛苦了，我们吃白食的最可恶。嗯，
0: 那可不是嘛。
9: 弟妹，你的性格我喜欢，风趣幽默，活泼可爱。
7: 我好久没做菜了，还要谢小姐这个客人来打手，真是不好意思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小菜。
8: 哎呦，都七点了，大家饿了，坐了坐了坐了，快吃饭。
1: 就等嫂子先坐下了。
4: 啊，哎，不行，你不能坐这儿，上座。
8: 不行的，主位怎么能留给我？我不敢坐的呀。
4: 都是自家兄弟，而且是在咱们家，在咱们家你就是最大的。来，
8: 油嘴滑舌的。
4: 坐坐坐。
8: 小谢第一次来嘛，就让你看笑话了。
1: 嫂子放心，雨欣也是个独立女性，最讲究的就是男女平等。
4: 男女平等啊，那你今后的日子可难过了。
7: 你的日子很。

0: 难过吗？
1: 我是不敢的呀。
2: 我们可享受着呢。
1: 是是是，享受享受。来，我们欢迎兄弟，欢迎弟妹到我们家做客。
0: 干杯。
1: 吃菜吃菜，尝尝我老婆的手艺。哎呀，弟妹啊，
0: 哎，
1: 刚才听你说平时也爱做菜，
0: 喜欢做一些小菜，就是做不好，总是弄得一塌糊涂的。
1: 一般都喜欢做什么菜呀？
2: 对了，嫂子，上次听说你头疼到半夜醒来，我给你买的药，不知道药效怎么样啊？
0: 我头疼啊？一两天的事情了，早好了啦。
1: 他这是老毛病了，时好时坏的。
0: 天谢小姐的口音，是南方人吗？
3: 对呀，嫂子，我无锡人。
1: 无锡也是好地方呀，弟妹。为什么会来上海呢？
0: 好嘞，那我要把这各种短路五块都拍到，好不啦？
1: 我这个呀是职业病，看见什么人都想审两句。弟妹，你不要见怪啊。
0: 阿翠，你在做什么嘞？
1: 唠唠家常嘛。
2: 崔兄啊，你也知道，现在江南江北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背井离乡的逃难人群。
1: 弟妹，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到上海的吗？
0: 是。
1: 乱世当头啊，受苦的都是百姓，都是自己家里人。弟妹，方不方便具体说说？
2: 崔兄。揭疮疤了啊！
3: 也没什么，我父母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去世了。
0: 老崔，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啦？吃个饭干嘛的啦？
1: 南京政府现在已经巩固了上海，接下来江南江北也会建立统一的政权。匪患剿清之后，弟妹的归乡之路就会畅通无阻，到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2: 崔兄说的愿景很美好，我却没有那么乐观。
1: 这我一点都不奇怪，你一直都是一个悲观的人。
2: 我是现实主义。崔兄，人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太过执拗可就不好了。
0: 好嘞好嘞啊，不要说这些了嘛，来尝尝嫂子的手艺啊，忙活半天的了。哎，雨欣，
3: 谢谢嫂子。
0: 饭菜还对胃口吧，不会吃不惯吧？
3: 嫂子，你做的菜色香味俱全，怎么会吃不惯啊？好吃。
1: 无锡人吃上海菜还吃得习惯吗？
3: 都差不多。
0: 我想起啊，第一次和老崔去无锡的时候，吃那里的小笼包，哎呦，那个甜的嘞，跟沾了蜜糖一样。我当时还埋怨老板啊，是不是把糖当成盐了呢？
3: 是，我们无锡的小笼包就是甜的。我从小在这长大，来上海之前我还以为全天下的小笼包都应该是甜的呢。
0: 那你以后要想吃什么，只管来告诉我的，我叫人给你去做好了。
3: 谢谢嫂子，不麻烦您了。人在天南海北，早就不那么讲究了。我现在能有这样的生活，衣食无忧，已经很满足了。
0: 我好了，姑娘，你可不要欺负人家呀。
2: 嫂子把话都撂在这儿了，我哪敢呀？
1: 都男女平等了，今后谁欺负谁还说不定呢。
0: 瞎讲八讲的。
1: 弟妹，
3: 嗯，
1: 我听说你现在一边读书一边在服装店工作，这不是长久之计啊。既然来了上海，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3: 我没有想过这个，要看他有什么打算。
1: 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们的目的。既然要成家，那就要安稳。你嫂子最近集资要开一个珠宝店，定位是上海时尚年轻的姑娘。我打听过的，你在服装店帮闲赚不了几个钱吧？
0: 我刚开的店面，也没有经验的呀。我听说谢小姐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也见过世面，也有招待顾客的经验，为人也是大方得体，我想请谢小姐跟我合伙经营。

0: 嫂子，我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呀？你读过书，是新时代的女性，有知识，有时尚，而且有你帮衬着你嫂子，我也放心。我看就不要推辞了吧，兄弟。嗯，你说呢？
2: 哎呀，这件事情我可不敢做主。看看雨欣是不是有别的打算。
3: 要是真的为难呢，也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人。
2: 确实，
0: 我确实想跟嫂子学学，不过我有点笨，嫂子你得多教教我。
3: 那可太好了呀。
1: 我也觉得太好了。来，恭喜弟妹的加入啊，干杯。
0: 谢谢嫂子。
1: 哎呦，两姐妹啊，说不完的话。
4: 是的。
2: 秋秋啊，嫂子啊，别送了，赶紧回吧。谢谢今天的招待。
3: 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想多留你们坐坐的。
0: 嫂子，你以后要是有空的话，我经常过来找你玩。
3: 那可真太好了呀。
2: 嫂子是不怕打扰，我确实难得有闲，崔兄知道的。
3: 好了不起嘛，谢小姐自己有脚，一定要让你带过来的呀。我这里不欢迎你的，我只欢迎谢小姐是我的。
0: 是，我现在有嫂子撑腰啊，你可不用欺负。
2: 你们两个要是这样的话，我以后可真不敢说话了。好了，请回吧。我跟雨欣啊，走回去。刚吃完饭嘛，散散步。先走吧。
0: 走了，嫂子。
1: 去吧，请早点休息。
0: 再来呀。
2: 冷吗？
5: 你们过来。老崔，你到底要做什么了？人家是客人嘛，好不容易来一趟的呀。那梁硕是跟你过命的兄弟啊，你刚看到他的脸色没有？要不是我在，他都拍桌子了呀。我跟你说话了，你听到没有啊？
1: 你懂什么呀？就因为是兄弟，我一直在帮他排雷。
5: 你都这个态度跟我说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崔猛，你不要把你工作上的那一套拿到家里来，我不吃你那一套的啊！
1: 跟你说多少回了，男的事你少管。行了，上楼休息吧。
5: 哎，你都这个态度对我了是吗？
1: 哎呀，好了呀，怎么说着说着就哭上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啊，都说我不好，好不好？我现在心里烦。梁硕很危险。
5: 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你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呀。你刚才吃饭时候脸上那个神气，那个表情，我知道的。你其实在想工作上的事情，你根本不是为了陪我。你多久没陪我了？好嘞，好好的一顿饭，哎，被你搞得乌七八糟，哎，日子都不要过了呀，不过了。
1: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是政治，是要人命的。跟你说了你又不懂，再说跟你也没关系啊。
5: 谢小姐要来珠宝店工作的，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你跟梁硕这么多年的兄弟啊，你为什么要给他下套子啊？当初是他拼了命的把你从墙下救出来的事情，都忘记他了。
1: 我没忘，我就是因为拿他当生死兄弟，我才不能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这么危险的境地。我比相信我自己还相信他，但是他身边的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5: 谢小姐看上去人挺好的呀。
1: 好人，你看谁都像好人，你看我像不像好人？
5: 像。你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1: 你知道外面的人是怎么说我的吗？汉奸走狗卖国贼。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好人。凡人分。

0: 我会在脸上贴上标签，被我发现总比被日本人发现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潜伏者的吗？梁硕要是落在他们手里，会生不如死。
1: 那可怎么办啊？那你会不会有危险？放心吧，这个谢小姐能接受这份工作。 这说明问题不大。这么多年，我帮76号还有日本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远离危险。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伤害的。76号也好，清政府也罢的，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我想跟你一起到老。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了。
0: 你要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要帮我一个忙。什么呀？
1: 明天帮我去探望一下谢小姐。
0: 我不会你们那一套的呀。<笑>

0: 为什么要答应崔某？你明知道合伙经营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是为了找一个更好的理由来监视你。
1: 我知道，我答应过你要带你离开上海，我没有做到，那至少我要帮你打好掩护吧。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怀疑你，我答应他，最起码能让他们暂时放下戒心。
0: 你这样就更加脱不了身了，你知道吗？
1: 知道，我要陪你一直到底。你别误会啊，我只是是非分明，既然答应你了，我希望我能真的帮到你。况且我也不光是为了你，就像你说的，问题跟答案重要吗？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了就绝对不会后悔。要不然在当今这个时代，我这还有什么意义？你懂我说的对吗？
2: 若听到新鲜的歌言，那是最后听你的名字。
0: 人生非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使之穿心。
3: 这是
0: 我伯父曾经说过的话。人生并不应该简单的为了生存而活着，而是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意义，包括寻找真理和光明，铸造坚定的精神和品格。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现在中国有超过40,000,000的同胞，如果所有这些同胞都能够团结起来，那将铸造成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到那个时候，不惧任何的风雨和炮火，而这条钢铁长城就是共产党人追寻的真理和光明。
4: 你都想起来了？
0: 我只记得那句话，后面这些是我最近的亲身感慨。其实我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跟你一样，但是越了解就越发确认，军统的左派是无法给人民一个光明的未来。如果一开始不是为了完成严肃的意愿，而现在选择共产党是我仔细思考的结果。
4: 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更了解你们，更了解共产党。
0: 任何时候都不晚。
4: 那你要答应我，让我再跟你搭档一次。
0: 好，我答应你。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上海现在越来越乱了，却无可避免地让你转入到漩涡的中心。希望我们都能有全身而退的一天。
1: 一定可以的。
0: 走了这条路，哪有一定？我说一定可以，就一定可以。
1: 你答应我，答应我。

0: 你不是问我两部电影想看哪一部吗？我都要看。
1: 谈心。
0: 我一直这么谈心。
1: 那就当我们的约定吧。
0: 我去耍赖啊。

0: 多谢。
1: 好，谢谢。
2: 复制都留了，还剩下不到十天时间，刻不容缓。我想知道和平大会上机密文件藏在哪儿，而不是南京政府的人员调动。他应该利用他的身份去梅花堂，去特务委员会，去外务省和军部的牌桌和宴会。
0: 平天西子心丧，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七十六号，动静太大只会引火烧身。他现在处境很危险，强行完成任务只会让他提前暴露的风险增加。
2: 那是因为他和陆西坚擅自行动咎由自取。如果平田西子还活着的话，局势会比现在有利得多。我们做出这么多的布置和牺牲是儿戏吗？前后十几条生命都是为了配合他。早知道是这样，我何苦让何媛家。
0: 什么意思啊？何元甲何师兄是奉命牺牲，是你让他去送死的，就为了控制梁硕？
2: 那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
2: 晚上饶我是为了救更多的人，死亡是为了新生，只要让他们的死变成无畏，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0: 你不觉得虚伪吗？老谢，你真是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
2: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了，不懂得江湖险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梁硕，我告诉你，想确保他的安全，你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服从命令。
0: 我不是为了保护梁硕一个人，我是为了所有人。
2: 你必须让他服从命令，不然的话，到头来他会害了他自己。
3: 生非为苦，而在寻光祝魂，使之穿行。

0: 照片。看来日本人要有大动作。这个消息太及时了，我得尽快传递上去。念慈，
1: 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啊，这，组织上派你来，有什么新的指示？
3: 啊。上级对你提出的关于名单的事给予正面支持。
2: 哦，
3: 这份名单能量巨大，组织的意思一定要把它从日本手中夺过来。
2: 嗯，
3: 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可以重新开启国共通话，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建。而且隐藏在国内的日谍必须全部拔除。嗯，
2: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完成任务。
3: 对了，天津方面的同志刚刚得到消息，日本人恐怕要有大的动作。
2: 啊，我们也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3: 这是
2: 青少同志得到的情报，梅花堂最近向香港、重庆等地发布的频次明显提高。这是76号的一份密文，青川同志认为必定与和平大会有关，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的破解。
3: 天津的同志说，日本方面近期会有大人物来到中国，但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之前在东岸商贸公司工作过，不知道和密文是否有联系。
2: 东岸商贸公司，上海的那个老牌情报机关。
3: 对，国民党曾经绝大多数高层倒戈都和这公司有多多少少的关系。
2: 这就令人玩味了。据我所知，军统的人也在探查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一些情况。
3: 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2: 的确，西川同志现在身份特殊，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所以关于接纳谢小姐的提议，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当然首先要得到组织的首肯。
4: 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我转达的尽管提。陕甘宁边区一直很关心上海的地下工作和难民营救工作。
2: 请组织放心，我们的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秦双同志已经得到了和平大会的部分的布防信息，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营救路线。
3: 好，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5: 朝と来るよ、じゃない。
6: お前出て行け。誰も邪魔するな。
5: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小七，嗯，这是我之前的据点，现在让给你吧。好好。哎，我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盖老板现在只关心是否能破坏和平大会。让我过来呢，一是为了帮你统协上海站，给你带来了一些人和装备；二来，哼，他不放心你。 让我做战时督察。这是他的风格。同志，在外边等我。是。关于和平大会，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1: 新的发现。
2: もしもし、私です。浅井先生、時間を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笑>
3: 水川は相変わらず生活だ。私はただ無駄な時間したくないだけです。私この名簿のために10年も待ってるのに。君は数日無駄ならなかった。
2: ちょっと疑ってるだけです。
3: お、疑う。何の疑うですか。
2: 当
0: 年代号叫黑狐的日本特工，你还记得吧？
3: 是说，谍报之音前景寿，他还活着？不知道。陆西金带来了一些消息，说和平大会上很有可能会启用一份潜藏10年的间谍名单。民国19年，当年黑狐就一直在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我们只揪出了7名和他往来密切的叛徒，正好是10年。
2: 不会这么巧吧？
1: 10年，我们都从少校军衔升到少将了，那些还未被找出的叛徒，现在会怎么样呢？この名簿は浅井先生の言ったように中学は変え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はちょっと質問ですね。さすが私そんな年になってそんな下品の劇商を使う人ないと思う。
2: 君は自分軽蔑したのか、まだ私のことを軽蔑したのか。那我，这件事儿，我们得赶紧证实啊！如果是真的，那重庆会变天的。如果是真的，危险就不仅仅来自于日本人，更有可能来自于我们内部。平和大乱について何の問題を起こしていかない。我々は協力する以上。
0: 私は浅井先生の気持ちは分かりたいです。君望むように小さい贈り物をします。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上海站最近有没有截获东京方面的密电？截获了不少，一无所知。日本军部更换密码的频次太快了，根本无法从中找到规律。
3: 重庆也一样面临这样的困扰。刚刚搜集到的情报，等到破译了，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老五，我们的处境难啊！
0: 你来上海，就能体会到我的苦衷了。
3: 好吧，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听你的，还像从前一样。

这个油箱怎么会有油？这种臭辣椒钱，难道是党内失联同志传来的？也许是十万火急的消息，我去看看。

0: 要飞机了吗？
1: 不清楚啊，某些长官下达这样的命令，那就是在殊途探险呢。
2: 再说，咱就回重庆阁了。
3: 谁呀？这是啊？你是吧？啊？废什么话呢？你呢？这是磨磨蹭蹭的，要打日本，等来是怎么着？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

0: 吊叶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肉酱出锅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牦牛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5: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6: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6: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说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8: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9: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7: 哦，好啊。
9: 松茸牦牛肉 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10: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6: 来，吃，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

0: 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而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拌米饭很开胃。
3: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而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拌米饭很开胃。
3: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10: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

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

0: 票子，你站花票子，
1: 等着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高原的风带来秋日的凉爽，摇曳的马鞭草和格桑花竞相绽放，广场上响起轻快的旋律，

在河北省张北县德胜村的大戏台前，人们唱起了传统戏曲《二人台》。这是发源于山西、流传于河北、内蒙古一带的古老艺术。嘹亮的嗓音，欢快的乐曲，把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绚丽都融入在唱词里，也把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传唱到四面八方。德胜村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属于华北平原向蒙古高原过渡的边缘地带。由于地势的陡然攀升，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1500米，自古也就有了坝上的说法。村庄北侧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从空中俯瞰，德胜村被成片的风力发电机组和光伏电站所环绕。一年四季，强烈的日照和来自高原的风，源源不断地转化成绿色能源，汇入张北电网。村庄以南，则矗立着近300座温室大棚，这里是中国重要的微型鼠培育基地之一，每年出产微型鼠近4000万粒。别看它们个头小，可价值却非比寻常。中国人餐桌上的马铃薯，有很多是德胜村出产的微型鼠进行育种的后代。正是这一颗颗看似貌不惊人的小豆豆，每年能给德胜村创造出高达1000万元的产值。如今的德胜村靠着金豆豆和银庄稼致了富。2018年，人们开始修建新村，笔直的道路，宽阔的广场，每家

0: 家都是独门独院。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又有一批村民从老宅搬进了新村。
1: 这扶手多好啊，
2: 好是挺好，你就是贵点儿嘛。哎，
1: 贵点儿好看呀、啊。
2: 你看那个旧的那个贴的也挺漂亮，但是省钱，那个有200块钱那都能安了。你看这个，你多花4000多块钱。
0: 村民徐海成虽然嘴上说着贵，可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他去年种植大棚挣了20多万元，于是一口气拿出10万元装修房屋。这阵子老两口一直为布置新家忙得不亦乐乎。
3: 哎，小佩，我们来了。来了、
0: 趁着中午的间隙，邻居们都赶过来向老徐一家贺喜。
4: 常常是开口笑。
3: 哦，你咋个开口笑？
4: 咱们咋的？
3: 哦，咋好了？都笑了。哎，
4: 常常笑了，咋
5: 了？咋的？这房子装修花花多少钱？
4: 哎呀，这个房子装修也花。
1: 要好的很。
4: 上也是买好的，也花了不少。
3: 装修好了不？你看亮堂堂，可装修。
4: 六万多块钱花3万块钱盖的，现在咱们这个房子能卖50多万。嗯，你像这个3万变成50万的
3: 差距
4: 有多大？差距有多大？嗯，过好了，住下2天小别墅，人们都羡慕咱们村人。开心那天有那个女人带着闺女说，说你们家有小子吗？说咋了？说不，俺们闺女给你们小子吧。
0: 邻里相聚，说的最多的还是村庄这些年的变化。在徐海成的新家最显著的位置上悬挂着一张照片，这是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时在他家拍摄的。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4-5年，可徐海成对那天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2017年1月24日，农历腊月27，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17度的严寒，来到了风雪之后的德胜村，为村民们送来了新春的祝福。
3: 你还剩多少知道的？总书记来啊，来你们家。
4: 我不知道，总书记到了今个街门口我才知道。
3: 你要说你认得总书记了？
4: 认得了呀，在电视上常看，这是看新闻的，看热闹的。
3: 激动不激动？
4: 我激动。总书记说：“来进你们家好好看看。”
0: 徐海成没想到，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能来到他家。那个时候，徐家有4口人，夫妻俩又供2个孩子上学。老徐起早贪黑，种了几十亩的马铃薯和油麦，可辛苦一年，每亩地也只有几百元的收入。常年的辛劳让徐海成的妻子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医药费的花销又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2016年，小女儿考上大学时，徐海成只能卖掉家里最后的2头牛，才勉强凑足女儿的学费。当总书记听说他家的情况后，现场就给他算起了经济账。
4: 今家就跟个聊天，算这个我的收入支出账，连供孩子念书，带他脑胃病花销，这总的来说是这个开支跟收入都得减少。总书记那不是跟我算了，你每年收入不少，收入10万3，花出10万2，说是剩1000块钱咋生活了？叫总书记问了个没法回答。
0: 德胜村因为地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1500米，贫瘠的土地只能栽种些马铃薯和油麦。村民们虽然不停劳作，但收入一直不高，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储蓄。当时全村413户村民中就有212户是贫困户，村集体账上也只有2万元。
4: 在你家最关心就是咱们这个生活，问咱们靠什么这个支付了，脱贫支付了。马铃薯问我一斤能卖多少钱，我说是少平薯一斤能卖到5毛钱，咱们那块儿一七年种那个月月种， 说是一斤能卖到两块钱，就是你不多种点这个院种，要是咱们这儿种没有睡觉的。这个总书记拿起那个片儿，当时说是这就是，哎，这个小豆是维生素，说这就是金豆豆，让这个金豆豆做成大山呀。
0: 总书记当时拿在手里的金豆豆就是马铃薯原种，也叫微型薯。微型薯是食用马铃薯的爷爷辈儿，经过第一

0: 金豆豆做成产业，不仅能占据价格优势，还能把马铃薯种业的安全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总书记为小村庄算的这笔致富账，让德胜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也从此改变了这座小村庄的命运。那一年，扶贫工作队为德胜人争取到了15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闲置的土地建起280个种植微型薯的大棚，安装上先进的滴灌系统，彻底解决了困扰德胜人许久的灌溉缺水问题。村里计划着把这些大棚以租用的形式租给村民，让每个贫困户都可以种上金豆豆。清晨，村民杨凯早早就来到大棚查看，头天晚上的冰雹让他有些担心。这一次杨凯光采购微型薯种苗就花了4万多元，加上每个大棚2万多元的其他固定投入，对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帮着农村种地哇，你亩地是开支个20来块钱，六方地就开支2万多块钱，确实人民开始压力比较大。
0: 杨凯还记得，村里决定转型种微型薯那会儿，大家心里还是有些疑虑的。
1: 你种下那么点小蛋蛋，你卖给谁了？吃不能吃，打电话没有劲，那不是个白卖？包括咱们大商品一样，不行了，外牛外猪，卖电话都能行。他就这么点点，你说。
0: 虽然心里七上八下，可德胜人明白，路是闯出来的，水是趟过去的，不放手一搏，就不会有发展的可能。为此，杨凯说服了家人，贷款了4万元，一下子就租下了2个大棚。
1: 机会难得，就这个机会是太可难得了，就是哎，我就看着这个机会，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这就派遣我也认可了。
0: 就这样，德胜村280个微型薯大棚一建成，就被村民承包一空。当时李明海也是承包户之一。
2: 给咱们建下大棚肯定是好事儿，咱们就得种，啊，咱们瞅一瞅看一看。
0: 过去李明海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开油坊，常年在油坊里劳作，浓重的油烟让他染上了肺病。但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他只能坚持干下去。微型薯大棚的建成让李明海看到了希望，尽管身体不好，他还是包下了一个大棚。
3: 生说是不让干种活了，农活不听，还要种大棚，还要种这个，农村人们都是这样，只要能站起来肯定还要干嘛。
0: 村民们晓得这是德胜村难得的发展机遇，哪怕是破釜沉舟也一定要牢牢抓住。在大家的努力下，第一年所有的大棚都大丰收，李明海的一个大棚就产出了16万粒微型薯。他开始等待着小土豆变成金豆豆的时刻。
2: 卖3毛钱就挺好，16万4到15万块钱，5万块钱跑打去15000，咱们还捞35000了吧？结果呢是不行，那年的行情不好。
0: 让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事先没有研究市场，全村人种植的品种很单一，等到大量上市时，造成供大于求，本地市场根本卖不上价。就在大家手足无措时，县政府帮助村民联系到外地的销售渠道，最终以1毛7分钱的价格卖了出去。尽管还是出现了量高压价的情况，但那一年村民们每个棚也挣了3-4千块钱。德胜人不缺经营的头脑，只要看到问题的关键就能想办法解决。于是村民们开始积极联络起周边村庄的马铃薯大户。
1: 没有个外界的这个现象啊，你不会种的好的微型薯的。想法就是咱们通过咱们赵北县呀，或者在远一点地方种大地的一些大

0: 家伙们沟通起来更好一点了，他们情绪比较灵通，他们掌握的市场行情，知道哪个品种，哎，是新翻出来的，明年的热度肯定要高。你不能是按你个人小小的水大流小众生众生，哎，种下好品种肯定是自己好买，心里也踏踏的。
1: 从那时起，村民们开始互通有无，大家把从不同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汇总起来，建成了信息交流平台。在这里，村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微型鼠的市场动向，还能互相交流种植经验。2018年，一款微型鼠新品种的信息被村民放在了平台上，虽然成本是其他品种的两倍，可这一次村民们都没有犹豫。
0: 投资大肯定风险大，但是你掌握了它了，了解它了，你就该去投。
1: 市场没有辜负得胜人，那一年新品种的微型鼠美丽卖出了5毛的高价。当年杨凯的两个大棚就收入了10多万元，村民们也都尝到了选对品种的甜头。5年间，德胜村真的就把金豆豆做成了大产业。2021年，全村的微型鼠大棚产出了近4000万粒微型鼠，总收入超过1000万元。
2: 咱今天菜，今天咱都菜都可以啊。
0: 对，今年比较是可以的，两个棚是个155斗啊，就是这个材料比较适合，挺理想的啊。
2: 几次管理好，过年好好再租个10来个棚给。老你这棚少，咱不够种，老吧你。
1: 德胜村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村民们相约在一起制作开口笑，这种用当地特产的油麦玉米混合之后炸制的面食，原本是村民们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尝到的美食，现在时常出现在村民的餐桌上。开口笑金黄的色泽，甜美的味道，成为德胜村幸福生活的象征，村民的生活也已经笑口常开。改变德胜村的不仅有金豆豆，还有一片银庄稼。每天上午，村里人都会轮班来到村外，他们的工作就是照看地里一片银灿灿的光伏发电设施。
3: 靠天嘛，咱
1: 俗话说，坝上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高原上的风不仅会给风力发电机组带来源源不绝的能量，也会裹挟着沙尘盖住一片片太阳能板，影响村里电站的发电效率。每天的除尘是大伙儿最重要的工作。
3: 那个是个这儿占你那个地多少，占你多少？
4: 我这儿占了3亩10地，有占多的有占少的吧。
3: 要是占的多的好，也是占那个十几亩的那个6、7万了啊，
4: 8、9万块钱。
1: 2017年，在政府的协调下，村民们把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的旱地以每亩400元的价格统一流转，发展光伏产业，建起了2座光伏电站。电站每年发电75万度，村集体可以获得电费65万元。这笔钱不仅能给村民们发放工资和补助，就连全村人的合作医疗、农业保险问题也彻底得到了解决。如今，德胜村的光伏电站已经成为张北绿色电网的一部分，开始向北京供电。2022年北京冬奥会使用的清洁电力就来源于张北。金豆豆银庄稼让德胜村脱了贫致了富，人们常说富裕起来了，做事也更有信心。随着产业的不断壮大，信心十足的村里人又开始谋划全新的发展。在德胜村的中心位置有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建筑，如果不走到屋内，谁都不会想到它是一座养猪场。宽敞明亮的房屋里散养着上100只花猪，屋内闻不到一丝异味，干净整洁

0: 的环境颠覆了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猪圈模样。这是德胜村设立的生态养殖技术示范点，人们在铺满麦秆的地板上喷洒微生物菌液，通过生物降解分解掉猪的粪便与异味，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有助于提高家畜的免疫力。
1: 鸭子就成了，菌液处理了以后，它就有没有污染，也就是零排放。现在投入不多少，现在就是就把这个房子盖好以后，它就是用点这个其他别这个杂草、秸秆的都可以，随时咱们这个农村里头这个肥料都可以用。饲料它又用不多，就是一个小猪子就是一冬二两，一天就是五六两，农村里头不用的肥料都能把它利用起来，我觉得反正是挺好。
0: 其实，畜牧养殖自古就是德胜村的传统产业，历史上。德胜人也曾靠着牲畜交易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过奇迹。100多年前，德胜村是张库商道的必经之地。全长1400多公里的张库商道是一条从张家口出发连接库伦，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并延伸到恰克图的贸易大通道。来自山西的商旅们在这条商道上进行贸易，历史上称之为走东口。当时张家口外幅员辽阔，地广人稀，许多走东口的人便留在了这片草原建村立庄。直到今天，村里还保留着当年的一些生活方式。村民学科一直经营着牛羊买卖，虽然现在生意已经交给了女儿打理，但他仍会时常到县里的交易市场转一转。贩卖牲畜是德胜村的传统买卖，现在的张北县城里还有许多德胜人开设的牲畜商铺，说是商铺，这里更像旅店。牛羊在楼下的圈里补充草料，商人们就住在楼上，等待着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交易。由于德胜人口碑在外，人们来到这里都喜欢住在带有德胜招牌的店铺里。如今只要有时间，村里做畜牧买卖的人都会聚在一起，信息交流之余，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的故事。
2: 我是店面就是咱们老家的小二台德胜的大队的所在。这个德胜本身是个道德好，哎，来能取胜。
3: 我爷爷那会儿就徐贺那会儿就可讲幸运了。咱们做买卖都是德胜的人，都是还是按这个幸运，
2: 讲究是诚信。
4: 哎，嗯。
0: 徐科的五爷爷徐恒就是最早一批在这里开设商铺的人。清朝宣统年间，朝廷开进了原来专属于满蒙贵族的封地，供汉人耕种。徐恒的父亲成为第一批从山西迁移到德胜村附近居住的农民，他们本想在这片土地上开耕拓土，但没有想到坝上苦寒，徐家两代人辛辛苦苦开垦出上百亩田地，产出的粮食也仅够全家十几口人的口粮。为了闯出个模样，徐恒决定去往县城找机会。那时的张北因为连年战乱，商路中断，原本的牲畜交易市场也已经荒废。看准时机，徐恒在距离德胜村20多里的马桥租下了一块土地，重新竖起石条，建起了一座全新的集市。
3: 不坐着，我那一算，就能这么大圆头都底下死了吧，可得横极。
0: 徐恒做事童叟无欺，牧民们对他都很信任，即使有事离开，也会放心地把牲畜拴在他家市场的石柱上。渐渐的，人们无论是买牲口还是卖牲口，都会先到徐恒的商号询价。
3: 一多的时候，马多的时候，一个那头算个三四个，能算个100多头。
2: 现在这个做算100多头。
3: 100多头。嗯，
0: 徐恒为市场打出的好口碑，也给张北地区留下一块金字招牌。改革开放后，当年他立下石桩的马桥，也逐渐发展成华北地区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

0: 走东口的传说在德胜村传了一代又一代，祖辈的故事也激励着年轻的创业者。他们开始引进现代化科学技术，在村中建设示范点，尝试发展环保绿色的生态农庄。两年时间过去，生态养殖场的试验大获成功，德胜人又在村里建起了六个大棚。人们变废为宝，过去没用的秸秆、骨壳、枯枝、木屑都成为建设养殖场的宝贝。
1: 节水，像现在传统的这种养殖方式，它需要用水冲圈，咱们这个不用。它这个小猪呢，它的吃喝拉撒什么的，平时都在咱们这个发酵床上，它的这个粪便，它就会自动分解成一种菌体蛋白，然后呢，它还会反噬。
0: 科技更新着人们的观念，也成为德胜村发展的助力。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宋宏远看来，扶贫要先扶志，帮助农民找到脱贫致富的办法，形成优势产业。
2: 从扶贫的方式来看，我们通常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书写式的，也就是给钱给物；另一种是呢造型式的，也就是给思路给办法。就这种而言，就不仅要给农民灌输脱贫攻坚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要给农民找到脱贫攻坚的办法。这样呢，我们这个产业做大了，就能够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也就是说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这个转型。
0: 今天的德胜新村美丽而宜居，不仅建起了村史馆、幼儿园、敬老院，还播种出了大片的花海，也让小村成为人们游览坝上草原之余不会错过的休闲去处。许多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有的开启民宿吃起了旅游饭，有的开始尝试在光伏电板下种植中药材。人们在广袤的原野上发挥着想象，也在不断的开拓中寻求着发展。德胜人正在书写新的篇章。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0: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1: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1: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1: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机票子，你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迎这位32岁的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1: 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

0: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最能打的城市河南周口，也是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的故乡，为大家奉献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独家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武林风百姓擂台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上啊，有18位选手呢跨越山海而来，我们周口的卫锐战队将直面魔都上海战队的强势挑战，而且呢，我们的各行各业的百姓选手也将带着对于格斗的热爱站上这方擂台，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的掌声、呐喊声，拿出自己的热情，为他们鼓劲儿，加油！
1: 中原厚土，遇见东方潮涌，古老的武魂在南来北往的江湖里生生不息。不同的训练场，同样的汗水与专注。上海与周口两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因武而相约，这不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是精神的碰撞与文化的交融。
2: 我们上海选手常被人说精致，但今天我更想学学周口武者的那股子浑厚劲。
3: 胜负交给规则判定，但武德永远属于所有坚守初心的人。
4: 咱们都是中国武者，今儿擂台上是对手，明儿擂台下就是朋友。河南周口欢迎你们。

0: 肯定拿出真本事，不辜负这片武术热土。
1: 今夜我们以武会友，致敬彼此的热爱。喝宋河好酒，争全场第一。
2: 我们第一场比赛呢，我们将首先来欢迎远道而来的魔都上海的一位选手，今年19岁，身高是1.71米，当前的战绩是2胜1负，他来自上海星武创新搏击俱乐部，我们欢迎李志刚。

好的，接下来我们周口卫锐战队的战将就要登场了。这位来自周口卫锐战队的后起之秀啊，当前的战绩3胜1负，这种战绩的背后呢，可以说藏着我们周口少年的热血和冲劲。今年21岁的这位选手身高是1米75，当前的战绩3胜1负1平。我们掌声欢迎徐翔卫。

这呢也是两个战队之间的揭幕战，所以说呢，希望两位运动员啊放下包袱，认真的来打好自己的每一拳。我们来欢迎场裁宋峰，比赛现在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由宋和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河南周口。两支战队呢，分别是周口卫锐战队和魔都上海战队。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抗。我们来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蓝方运动员是来自上海战队的李志刚，年龄是19岁，身高171，臂展173，目前他的战绩是2胜1负。红方运动员是来自周口卫锐战队的徐翔威，21岁的年龄，175的身高，臂展也是175，目前职业战绩3胜1负1平。我们看这两位57这个级别的小将啊，能否为自己的战队拿下一分？
1: 怎么了？
2: 主动，
3: 主动！来，你知道吗？不要随意站停啊！
4: 他也记下毒啊！
5: 中了，满足！哎呀，
0: 哎，一个顶膝还一个，哎，要推开。漂亮！小将一上场啊，气势还是比较足的。今天蓝方上海战队的边角是朱斌教练，而红方周口卫锐战队，我们看到了金甲战神杨明。好，给一个卡夫。哦，接腿之后，这个红方这个发力还是挺好的。继续击腹。漂亮，互换。
1: 前腿都有，前腿，
3: 少也有啊。
5: 没事，
3: 看你腿。

0: 哎，红方这个徐湘薇小将接腿之后的一次发力非常的好，对我们的规则了解的还是比较透的。一个跳膝，红方还了一个顶膝，哎，要专注于比赛，
1: 注意力集中，
0: 要专注比赛，专注比赛，
2: 不要罗帽，
1: 不要罗帽了，现场，现场，现场，现场，
0: 好，这一回合还有十秒。好，给一个卡夫，还一个。第一回合，两位小将上来进入竞技状态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看局间的休息之后，双方的边角教练能给他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战术指令。

0: 准备，开。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城市对抗赛到现在已经是第一赛段的最后两支战队了，分别是周口威锐战队和上海战队。前面已经晋级到下一赛段的分别是郑州队、焦作队和深圳队。哇，互换。还有这一波狂轰乱炸，还是比较提气势的。好，继续击腹。目前来看，红方徐翔威，也就是周口威锐战队的这名小将，攻势比较的猛，打得也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持续的给击腹。好，有效果，一个独苗，连续的左右开弓，几个击腹拳，为自己拿到了一个独苗。好，没有问题，继续到比赛。这样的话，蓝方上海战队的李志刚，哇，结束比赛了，结束比赛了。啊，祝贺周口威锐战队拿下了一分。
2: 首场比赛没有打满三局哈，就落下了帷幕。我们红方运动员啊，红方运动员是咱们周口战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咱们主场有关系啊，和大家的这种热情有没有关系。总之在刚才的这场比赛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来最终一起来关注最终的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12秒，红方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我们的赛制呢是9-5制，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场比赛当中。我们首先来看上海战队，今年22岁的这位选手不得了，2019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13胜2负的战绩哈。泰拳大家知道技法的刚猛，身高1.81米。2019啊，再次提醒一下，他是2019年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我们欢迎上海战队季龙腾。

0: 好的，两支战队75公斤及这个级别的对抗，其实这两位运动员啊，红方霹雳火杨震和蓝方的季龙腾，是升级别作战，在前两年的比赛当中，两位都打的是70公斤级这个级别。在武林风的赛场上，两位可以说是也有着多场的比赛经验了，尤其是季龙腾。季龙腾在武林风数字赛，70公斤级还参加过 C 组的四人战，但是当时很遗憾哈，输给了俄罗斯的运动员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他是曾经在国家泰拳队训练，2019年拿到过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周口卫绿战队的霹雳火杨震也是一位能打硬仗的运动员，参加过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当时也是70公斤级，打到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是输给了严旭豪。看今天到75这个级别，两位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比赛就是看谁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比较快，因为两位在比赛经验上还都是比较丰富的。目前来看，红方的杨震，攻势比较猛烈，也比较主动。但是季龙腾这边也是冷静的在应对。两个人都是在近距离的拼拳加腿，在身体数据上，季龙腾比杨震高了5公分，他是181的身高，杨震176，臂展差不多，季龙腾的臂展182，杨震的臂展是180。好，现在季龙腾这边按照他边角的指令，慢慢的把距离拉了一些，但是一旦近身之后，两个人拼的还是比较的激烈的。
1: 来，罗腾先走，下边
2: 上下边
1: 都走，
2: 下边
1: 底下有。
0: 好，继续找时机。
1: 大少，先抢。
0: 哎，躲得不错。
1: 放防呀，罗腾。跟着他角度走了，提前出动了。哎，放防嘞，提前走，提前就顶了。
2: 来来来，
1: 顶了。再推杆，
0: 一个底膝，
1: 打完拳就顶。
2: 来来来来来，
1: 压住再先走。
2: 看着看着看着啊。

0: 相声，相声。
1: 这一回合，能看得出来，两位想为各自的战队拿下一分，所以一上来在中近距离的这个拼杀比较的激烈，谁都不愿意把这个距离拉开，就看局间，双方战队的边角会给各位制定什么样的战术。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二回合两位的表现。
2: 武林风

0: 备，开始。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是周口卫瑞战队的杨震，蓝方是上海战队的季龙腾。好，给一个卡夫，还一个。顶膝。
2: 他又干预了。走走走，前手两个，前手两个。
1: 给一个卡夫。
2: 大柱哥起下边。大柱哥起下边，再拉上面。
3: 拉完了，给一下。
2: 往下穿插着做。
3: 往外推。对。
1: 双手的固定是规则不允许的，允许单手固定袭击。
2: 打乱几下边啊，打乱几下边
3: 的攻手啊，先走，还就那么两下。
1: 杨震还是要往前逼近。
3: 别等他，直接走。
2: 哎，下边
3: 往外直接走。对，
1: 高扫。
3: 走，走。对，
2: 下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对，对，
3: 走，
2: 走，
3: 先走，走腿先走。
2: 对，
3: 哎，来，你杀你。
1: 两个人的频率比较高，进攻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的快。季龙腾是想把距离拉开，但是杨震这边还是追得比较紧。
2: 下面小锤，
3: 先走，
2: 疼了，你看到了。
1: 要用扫腿来控制一下距离。顶膝，
3: 先走，龙腾，
2: 脚定稳，
3: 走，对，先走，再来，还有，
1: 对。对，拉开就扫。
3: 先扫他，先扫。
1: 对，高扫，还有一个卡夫。
3: 往外加加拳。走，扫他。加住。
1: 不给。
3: 加住拳行，拳放松点，定型。
2: 对，
3: 扫扫腿。
2: 扫，打上面，下边。
3: 哎，扫。漂亮，亚洲，走，对，好嘞，走，走，全最好，对，亚洲主打啊，先走，对，漂亮，对，走，对，亚洲主打啊，先走，有放有，跑完就走，对，
1: 哇，一个高扫，
3: 兴奋点，龙涛，走，对，对，对啊，
1: 对，击腹。杨震这边还是追得比较紧，粘得比较厉害。
3: 还有啊，
1: 继续推开，推开，推都推不开。哎呦天哪！顶膝，对，硬推不行，继续动作对对手加以克制。还一个扫踢。又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回合。

就是城市对抗赛第一赛段的最后两支战队了哈，是周口威热战队和上海战队来争夺进入到四强的。

0: 最后一个席位。已经陷入到下一赛段的是郑州战队、焦作战队和深圳战队。这场比赛75公斤级的对抗，也是武林分擂台上的两位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了，杨震和季龙腾，打得比较激烈的一场比赛。杨震这边依然选择了长拳压，顶击。
1: 不行，我打不下去。不行！
0: 杨震这斗志真可以。无论你用吸击还是硬推，你就推不出去网，一定要粘紧了进攻击腹。
2: 出来就收停，准备好前手空杆走。
0: 季龙腾这边一定要把距离拉一拉，用扫腿扫踢来控制一下距离，因为杨震这边的确是压得比较紧。
3: 漂亮，
0: 而想办法出来给顶膝，不给
2: 出来，出来，出来。
0: 杨震不得不说今天是打得比较黏，对，用扫踢中扫高扫去控制距离，还是要出来。
3: 哇，漂
0: 亮。在这个位置他可能也觉得是和杨震可以有的一拼，但是边角给的指令是还是要把他推开，推开走出来，距离控制好，对，扫腿控制。哇，这个顶膝，红方杨震还是持续不断的逼近，然后季龙腾这边无论是用扫腿还是顶膝还是互换的拳法都无法打退杨震，给击腹，再次被挤到了卫生角。
2: 出来以后再扫两腿，对，别上了，停，对，再来，走，
0: 好，还有10秒。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7-30，蓝方胜。

0: 迎这位32岁的内蒙鬼脚七周国杰。
1: 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
2: 无敌风火轮。
0: 雷大师雷谦登场。那刚才呢比赛进行了两场了哈，现在大比分打成了1-1平，上来就这么焦灼啊。我们来关注第三场的比赛，第三场我们进入到60公斤级的对抗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

上海战队，上海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呢，今年26岁，身高是1.70米。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60公斤级的亚军获得者，当前的战绩是12胜2负，4次 KO， 彰显了过硬的实力。我们欢迎上海战队郝继龙。

好，我们即将登场的周口战队的这位战将呢，也是有着显赫的战绩，曾经荣获了 ISK 中国区的冠军。今年24岁，身高也是1.70米，当前的战绩是20胜5负，5次 KO 对手。其实呢，这个战绩当中有不少是在中国和外国的这样一个运动员中外对抗赛当中书写的，相当有经验啊。我们欢迎蒋荣龙。

0: 双方战队的第三场较量，我们有请场裁徐春柳。比赛现在开始。
1: 头撞，不要肘击，反方袭击之阵一次发力 ，OK。好，正常正确。
2: 双方注意停手力，
1: 不要用头撞，不要肘击，
2: 操作
1: 过一次发力 ，OK。好，好，正常正确。来，操作过一分，好，

0: 一号、二号、三号计时，准备，开始。
1: 两个战队的60公斤级的一场比赛，红方运动员蒋荣龙，赛前超重了，被扣掉了一分。两位年轻的运动员的战绩还是非常的亮眼的，红方。标了爆，红方蒋荣龙，20胜5负，5次 KO 对手的战绩。蓝方上海战队的郝继龙，12胜2负，4次 KO 对手。从过往的战绩来看的话，两位的 KO 率，还是不错的。看这场比赛怎么打。红方超重，先被扣掉了一分，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为自己把失掉的那一分得先找回来。
2: 转的，哎，对，漂亮，
3: 他走不到距离啊。
2: 先收进去，先收进去，不要进啊，不要进。
3: 投篮对，上篮，
2: 走走走，
3: 对，好了，传这腿，只要进来他就反应过来啊。
1: 红方拿的是一个反架。
3: 先投。
1: 蓝方郝继龙拿到过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60公斤级的亚军。好，继续找距离。
0: 你看，
3: 挂红的，不爱吃动啊。
4: 低一点，
3: 还低一点多啊。
4: 没事，不用笑，你早上打不用笑。
3: 先走，
2: 不要等。

0: 总为了踹直线。
1: 目前两支战队的比分是1-1，我们一共九场比赛，9局5胜，单败淘汰，获胜的战队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比赛当中。
2: 开始，
0: 对，
1: 好，给地扫。郝继龙还可以打得再松一些，现在是在找距离，但是还是觉得有点紧。
0: 东哥质量全没走啊，不要给他打啊，先走啊，你长好点啊，你不要给
3: 注意正确打吗？
0: 还有10秒啊，再长
1: 点。好，缓一缓，缓一缓，
2: 开始，
1: 继续比赛。
0: 对，对，
1: 10秒。两位还可以再放松一些啊，第一回合整个可能是刚上来还是在一个示范的地方，看时间休整之后第二回合的表现。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运动员是周口战队的蒋荣龙，蓝方是上海战队的郝继龙。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是红方蒋荣龙超重先被扣掉了一分，这样的话为这场比赛的胜利就增加了一些难度。其实在今年前面的比赛当中，他还是处于一个连胜的状态的。蓝方郝继龙也参加过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在2024年也是拿到了一个亚军。
1: 往左侧卡，这就前前晃完就跑，跳来用啊，放松的，咱把韩都抓住，
0: 好，不要搂抱，
1: 没事的，
0: 开始。蓝方继续往前压，红方的反击打得不错。
1: 走了，放松了，全拿起来，
2: 方向我
1: 全拿起来，就这个，放松放松，突然启动，
2: 急。
0: 这个时候就看谁先启动。
1: 先走，对，虎腿
0: 几乎同时。
1: 踹，走，踹腿，
2: 咱先甭管那个，
1: 对，
2: 漂亮，
1: 放松了，压住，
2: 好的，看好的。
0: 两个人都不太敢近身啊。
2: 对了，
0: 哎，这一拳给的好。
1: 对了，
3: 要搂抱。
0: 好，不要搂抱，不要搂抱。
1: 这大嫂踹腿完了，走到距离感，然后全压平坐，再减退的。先走。
2: 漂亮，漂亮。
0: 这个时候就看谁先启动了。
1: 先走。
0: 蓝方郝继龙，稍微等的有点多。哎呦，红方跑很快。在距离的把控上，蓝方郝继龙还是要加强一些啊，要打出动作质量。对，扫踢，好，不要搂抱，分开，
3: 继续
0: ，哎，同时启动。好，继续找距离，找距离，哎，
1: 走了。
0: 红方是一个反架，刚刚一个后手，哎，打得很放松。
1: 对，压住，走，
0: 停，手还是要拿起来啊，不可大意。

0: 好，两位也是越打越放松了。第三回合的比赛上来，荷兰方郝继龙给了对方一个小卡夫，往前走，往前走，要放松一点。还一个，从启动上来讲，红方的启动要更快一些。漂亮！好，不要落包。继续走，看谁先启动。都不敢轻易出，都不敢轻易，小心！哎，漂亮！红方手还是要拿起来。
1: 放后停，走！
0: 漂亮！
1: 拿起来，
0: 再
1: 来，压住还有个手啊！走，一动就扫，前拳。手拿起来。
0: 再来一个扫踢。
1: 往左侧压，走！看人直接飞也有啊，他跳起准备啊，你也有。走。
0: 好，给一个低扫，漂亮，红方很自信，但是防守还是要做好。
1: 中扫，中扫，中了。
0: 哎，躲得不错。
1: 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全启动。啊！喊什么？全开！压住他！哎！做使用。这俩。再来，拿起来，还有。点点点点点来。啊！一打就有。走，进攻。30秒，手拿起来。出来。对。哎，手拿起来。
0: 不太敢轻易的出动作，红方更放松一些。
1: 好，
0: 一个正蹬，
1: 走，先走，不要停脚，腿就扫就有。
0: 再来一个扫腿，
1: 再扫，继续，再来，再继续，走，10秒，还有冷动作啊，突出直接对他，推开他，

0: 注意头要抬高。
1: 前面抓一下，以后
0: 开了吗？应该没有吧？我看一下。
2: 就零度多，要他啥？把前面
3: 留了一
2: 点，
3: 留了一点。
1: 对，我操，挺硬的。
0: 两个头撞到了一块儿，看没有太大问题。好，给一个扫踢，继续顶膝走，对，蹬开，这回合两位几乎都是同时的启动。好，我们看到蓝方郝继龙的右眉毛上方确实有一个小开口，但是问题不大。确实一个拿的是反架，起腿的时候很容易会蹭到。好，我们有最多五分钟的，你看这个确实起腿稍微低了点，红方也不要着急，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多多的调整一会儿，继续比赛。对，看谁先启动抓先机。好，分开。
2: 走，
1: 停了，走，慢，
2: 走，走，走，走，
1: 停，
2: 对了，
1: 走，走，慢，
2: 走，
1: 停了，
2: 慢，
1: 停了，
2: 慢，动就扫，
1: 慢，
2: 动就扫，走，走，你停吧，
1: 慢，慢，
2: 再扫，
1: 慢，
2: 对了，再扫，动就扫，
0: 有一个扫踢，但是。红方启动比较快，尤其是蓝方郝继龙，扫腿之后他的反击给的比较快。好，给个顶膝，还一个。两位运动员体能还是不错，现在已经到加赛局了，还能有这样的体能输出。哎，真的是还是不错的。
2: 扫扫腿，扫，你底下就扫，
1: 扫扫扫，
2: 压住。
0: 好，互给。
2: 你要不害怕？哎呀！
0: 哎。好，最后十秒。
2: 停！
1: 停！
2: 哎，好了，好了。
0: 有转身的摆拳。
2: 好了，走一个。
0: 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吧，两个人真的是越打越放松。

0: 两位永动机啊，打满四局了，还是使不完的劲儿。我们来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加赛局9-10，蓝方胜。那我们的城市对抗赛硝烟还未散尽，我们的百姓擂台的战火已经点燃了。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哈，是一场我们的网络主播和农民朋友的对抗。我们先来通过短片认识他们俩。
1: 大力金刚腿，万物皆可敌。
2: 他叫内蒙古北角七，网上出了名的腿王。牛棚苦练十年，佛山无影脚，尘土飞的能担烟雾弹。他边踢边喊十年我一脚，谁来都得跑，还蹦跶着看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内蒙古北角七从小就是武林风的忠实粉丝，这次收到武林风的邀请，直接开启发疯模式，训练都比平时猛了好几倍，天天踢榴莲练脚感，大架势就差没把牛棚拆了。
3: 专业动作，请勿模仿。
2: 他的对手人称擂台鬼畜雷大师，日常直播魔性又搞笑，

0: 上次和哈尔滨大哥硬刚，无敌风火轮直接给大哥整猛掀翻。
1: 啥招呼？
0: 这还没缓过劲呢，又撞上了脚踢榴莲的鬼脚七。雷大师不禁闷声自问：咋老给我派这种硬茬？难道我真是狠角色？

0: 他的鬼畜裸体手，两鬼相遇，看谁更有杀气。
1: 征第一和红宋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播出。好，我们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刚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万物皆可踢，看到过他踢榴莲、踢扳手、踢椰子、踢牛腿。他一会儿出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注意了，千万别被他踢中了哈。这被他踢中可不得了，我们现在准备好，欢迎这位32岁的内蒙鬼脚气周国杰。

这两条腿一看就不是常人的腿哈。我们今天栏目组给他们准备了榴莲，你们想看吗？一会儿想不想看？现场踢榴莲想不想看？想吧。好，一会儿现场表演，能做吗？可以啊，没问题。好，我们来欢迎他的对手。他的对手在这个擂台上已经取得了两连胜，我们替身演员出身的雷大师，现在的感觉状态是越来越好了。来，准备好，欢迎他，雷大师，雷谦。

0: 好的，超人搏击雷大师和内蒙鬼脚七的这场比赛，自由搏击规则
1: 是
0: 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今天雷大师上来比较灵动啊。
1: 对，而且他在我们这个擂台上已经是有过胜绩了啊，
0: 两连胜。
1: 对，而内蒙鬼脚七在我们短视频端看的时候，这个腿法确实是会比较的凌厉。
0: 是的，
1: 但是问题就在于，貌似只有腿法。而今天在我们比赛当中，他们还带了有一个起保护作用的这个护腿啊，
0: 是，
1: 漂亮，哎呦，依然是重啊，
0: 是。为了这场比赛，雷大师也加强了自己腿法的硬度，
1: 对，
0: 通过看他的这个超人搏击雷大师这个账号的视频啊，能够看得到，哎，风火轮，这是他的杀手锏，
1: 是。有没有用再说啊，但是挺敢做的。
0: 对，
1: 扫地给百旋，漂亮。
0: 今天一上来，雷大师的
1: 这个
0: 全腿功夫用的比较多。
1: 没错，他如果真能抡得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蛮

0: 不错的。
1: 打前手，前手，摆拳，看准。嗯、前手，我接到，不要退。
0: 内蒙鬼脚鸡，周国杰。
1: 哎，好对，打前手。
0: 一扫，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拳再打。哎呦。哎。对，或者说找好距离，就是单踢腿上的这种单击啊。
2: 刚开始雷大师没有给他起腿的距离，
0: 对，
2: 雷大师先耍了一波。
1: 嗯。不要等他。
2: 明显，哎，封活。哎呀。自己的中心
0: 点。这是赢上。
2: 这一场比赛，雷大师比前两场比赛的这个拳腿用的多了一些。
0: 是。就是感觉慢慢的会打了，嗯，这感觉很明显，又是一个扫踢。
2: 内蒙鬼脚鸡腿的力量感真的是足啊。
0: 没错。
2: 如果给他机会，给他机会这样踢的话，我觉得雷大师能不能吃得消还真的不一定哦。
0: 是的，两个人第一回合的比赛还是比较明显啊，因为内蒙鬼脚鸡还是更多的想用自己的腿法给对手带来重创，而雷大师这边，我觉得他比前两场比赛打得要更好了，就是。拳跟腿之间可能出的会更有逻辑一点，虽然他这个架子也不是那么的像样啊，但是起码该什么时候出拳，该什么时候出腿，就是明显感觉到是有思考、有想法的。

0: 准备开始。
1: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看看两个人要怎么去打。你看这侧踹，又是一个
2: 内蒙古小七啊，这个还是要主动一些啊，
1: 对，
2: 腿要起得多一些，你的力气就是腿法啊。
1: 可以尝试一下拳去带个腿啊，包括他边角一直在说。
2: 李雷大师这一波变得比较忙，
1: 打拳。
2: 不要摔啊！哎，
1: 这有点上头了。一个是摔了，这个是给了一次非常正式的警告。
2: 好，继续比赛。
1: 对，然后在移动端。这个周国杰还是非常想去起腿啊。对，这就是我说，雷大师比前两场比赛打得好的原因啊，就是你看他现在腿，你甭管这一拳是怎么着，从上往下抡的，还是从外往里抡的，还是从里往外抡的，总之腿完了之后跟着这一拳，他能够跟上是一拳。然后刚才
2: 是只要大摆拳，只要大摆拳抡起来，
1: 对，
2: 不要给内蒙鬼脚七起腿的机会，
1: 是，
2: 我觉得就能赢。但是内蒙鬼脚七这边也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对，
2: 先打拳再起腿，
1: 对，又是一腿高扫，
2: 对，来一腿，
1: 对，
2: 再来一腿，
1: 对，又是，对，找好机会给单击，漂亮，就真的能够踢到影响一路不能继续比赛也行。哎
2: 呦，一顿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1: 小心要扛过这轮，小心给五秒啊，不要给背。哎呦，这一拳雷大师行啊，这跟的确实是紧啊。第二回合的进攻端依旧打得非常的密集，就是在擂台上有点难为我们场台孙志老师了。

0: 八，
1: 打拳，拳击，
0: 上了，
1: 表演员，听听你拳击，
0: 上了，上了，摆拳，全是摆拳，
1: 对你打拳，
2: 嗯，给扫踢，
0: 不要打踢了，打呀，
2: 漂亮，前手的摆拳有啊，哦，漂亮，摆拳接高扫。
3: 雷大师今天拳的力量还是在线的、
2: 啊、雷大师行啊，
3: 雷大师这一次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来的，
2: 对，就是他的技术逻辑非常好，就不管怎么着，就是这个抡摆你不管我是怎么抡的，我先抡出去再说，就是
3: 但他这气势的确是限制了内蒙鬼脚七的发挥了，
2: 就不中就不中吧，万一中了、哎、蒙上一个就行、
3: 是、对，你看内蒙鬼脚七也有拳，只是
2: 漂亮，
3: 只是没有发挥出来，继续抡，
2: 给的不错，
3: 继续摆，
2: 对，漂亮，
0: 摆拳，
2: 对，啊，我们在百姓擂台戴的这个拳套比较厚，基本上都是16的或者18的，所以，这个拳抡出来之后的即视感还是不错的。
0: 拳速摆拳打起来，
2: 又是12点到6点的下砸拳。漂亮，
4: 还真砸上了，
0: 全摆全数摆拳，
5: 再来，
0: 哎，好嘞，哎哎哎
3: 哎，累了累了，
2: 还有20多秒，
0: 加油雷大师，
2: 这雷大师一场一场的进步也是在这儿放的，
3: 对，
2: 大家也有目共睹，又是下砸拳，
0: 全手全手全手
3: 进了，好，还有10秒，
2: 漂亮，40秒，内蒙鬼脚七就是朱国杰，他的抡摆如果能够抡得起来啊，我觉得他的力量感还是比雷大师要更好一些。
3: 所以百姓擂台就是需要一场一场比赛的历练，
2: 没错。
3: 毕竟雷大师在我们这儿打了2场了，而且是2连胜，他在气势上、在自信心的程度上，一定比内蒙鬼脚七要强一些。
2: 对，
3: 其实你看后来内蒙鬼脚七才找到感觉，他前面是不敢，就是不知道拳怎么出，老想憋他的重腿，
2: 也是有点上头了。
3: 对对。
6: 好，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哈。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祝贺雷大师3连胜。我们有请郸城县庆鸿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苗庆，有请鹿邑县成龙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成为双方送上奖杯，还有送和美酒。雷大师已经3连胜了哈，哎，你觉得自己在擂台上的这种进步，你感觉到了吗？呀，
7: 感觉到。
6: 你知道吗？我刚才看到屏幕上很多的网友都在夸你呢，说雷大师体能真好。这个体能储备是来源于什么？是平时刻苦的训练吗？
7: 来源于我自己的好胜心和荣耀荣誉。
6: 刚才我发现哈，鬼脚七一直把你当榴莲踢。疼不疼？踢得疼吗？
7: 还行吧，有一点感觉。
6: 还有一点感觉。他平常是踢榴莲的，我们现场看啊，榴莲已经绑好了。我说这个榴莲味儿这么大。
8: 哎、谢大家，谢大家，我是第一次走上擂台啊，打成这个成绩，我感觉自己挺满意，因为自己第一次登上武林风擂台，今天给大家表演个踢榴莲啊，来，
6: 请勿模仿哈。这是专业
0: 动作，倒立金刚腿，
6: 来，
0: 万物皆可踢，什么都能踢，绝对真真实实。
6: 呼，来吧，准备，3、2、1，哇！对对对对，我们要的是这个动作，要的是这个表情。

0: 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
2: 网上的
1: 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当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3: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圈里看，来呀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4: 相信那就侠盗圈里看，
5: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6: 不唱不唱不唱，
5: 坐好。
7: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8: 一眼万眼，情根深重。
9: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10: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11: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0: 你不是吗？
12: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8: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3: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10: 放她走吧。
8: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4: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8: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姑娘，你看咱这花园的花都开了呀。

0: 咱嫂子都来给你挑了。你咋？
1: 你还害臊了呀？
0: 哎呀，我说妹妹呀，你不要害臊，你只要说个样，咱嫂子呀都来给你挑了。你快说。

同是名家子，你对待不一般。

0: 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快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没有背后那一枪，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坐这儿跟你谈话。有人在暗中保护了我，那是救命的一枪。
1: 那个人是谁啊？会不会是老于他们？
0: 我这边所有的关系我一一问过了，都不是。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人做的。
1: 暗中保护了你，又记得你的生日，那说明这个人不仅知道你的过去，还知道你的现在，那会是谁呢？
0: 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他。
1: 他？
0: 我的父亲马百川。这回戴笠在河内算是玩砸了。
1: 能确定是军统干的吗？
0: 这一看就是戴老板的手笔啊。军统刚搭起台子来，他就着急唱一台大戏了。
1: 姓汪的被日本人秘密地接到了上海。
0: 嗯，那他死刑的目的呢？
1: 应该与筹建汉奸政权有关。他们已经把傅仁宗拖出来担任所谓上海特别市市长。
0: 傅仁宗这条老狗，一会儿姓蒋，一会儿姓汪，活脱一个政治流氓。
1: 最近和老于有联系吗？

0: 他已经去重庆了。看来戴老板这出戏还没有到压轴的时候。
1: 我们在河内的行动失败了，不仅没有伤到姓汪的一根汗毛，还白白搭进去几个弟兄，赔本的买卖呀！
2: 这是上海站的姓汪，姓汪的已经被日本人接回了上海。
1: 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趁他立足未稳，除掉他。
2: 我明白，
1: 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你亲自去一趟。
2: 可怎么找到姓汪的这个人呢？
1: 到了上海，先去找这个人。吴清泉，
2: 傅仁宗的私人秘书。老白，傅仁宗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他可是被委员长通缉过的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委员长已经亲笔给傅仁宗写了信，只要这回。
3: 他能帮我们除掉姓汪的，过去的老账不仅一笔勾销，还会对他委以重任。如果傅仁宗不合作呢？那就连他一块除掉。委员长的信，傅先生已经收到了。虽然傅先生对过去的事情还心有余悸。 但是，对蒋先生的慷慨大度，既往不咎，还是十分感激的。
1: 傅先生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至于眼下这件事，傅先生只说试试看，因为
3: 他本人也很难见汪先生一面。
2: 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傅先生和姓汪的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了。
3: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4: 啊，吴秘书，我这次是秉承戴老板的指示，专程来上海办这件事的。要是空手而归，那对谁恐怕都不好交代啊。
3: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于先生不虚此行了。您回来了。好，傅先生回来了。
5: 傅先生。
3: 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
5: 哦，傅先生，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
3: 哦，傅先生，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
5: 吴秘书，要是傅先生给面子的话，请打这个电话。
3: 好，
5: 我告辞了。
3: 恕不远送。
5: 好。
6: 傅先生，他走了。嗯，谈的怎么样啊？他们当然还是想要汪先生的性命。老蒋这个条件开的是够高的了。
3: 先生，这件事看来很棘手吧？
6: 是啊。过去我和孙传芳一起反蒋，遭到了他的通缉，我才亡命日本多年。虽然通缉令撤销了，老蒋对我也许了很多愿。 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3: 先生是担心还有变化。
6: 老蒋这个人一向不重信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他是家常便饭。万一我要是配合了他，他达到目的之后再把我一脚蹬开，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眼下上海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扶植的。 是汪先生，他对我也不薄，我何必这么折腾？
3: 那要是不配合，怎么交这个差呢？
6: 是啊，这些家伙还等着我的回话呢。

0: 出去吃点东西吧。
1: 是啊，
2: 就是啊，
1: 饿了。
3: 你们去吃吧，给我带点回来就行了。
0: 哎，走，咱们去吧。啊，
1: 好，
0: 走。
3: 喂，
4: 于先生吗？
3: 嗯。
4: 傅先生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9点，王景辉要去警犬寺上香。
3: 确切吗？
4: 确切。

0: 么？被姓傅的给玩了。
1: 老板，我们被暗算了，几个兄弟都完了。
0: 那你怎么还在说话啊？
2: 我试试，我回去接受制裁。
0: 你这次要是不把傅仁宗这只老狗给我宰了，你就提着脑袋回来见我。
3: 好谢谢，好谢谢，回家回家。
4: 这么说，老于这次是奔着姓傅的来的。
5: 他们被姓傅的出卖了，损失惨重。
4: 这应该是老蒋亲自安排的计划。老蒋原来是寄希望于拉傅仁宗过来收拾王精卫，结果事到临头，姓傅的反水了，这才激怒了蒋。不过傅仁宗的手上是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已经有几个新闻界的人士。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抨击汉奸卖国贼的文章，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5: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除掉这个汉奸，所以想配合他们一下。
4: 我同意，但在除掉傅仁宗之前，我们要设法拿到他手里的东西。据我们的情报，最近姓汪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一些秘密文件转移到了傅家。
5: 这情报可靠吗？
4: 可靠，只有拿到这些秘密文件，我们才能向社会进行有力的揭露，让全国民众都来看一看这些汉奸投降派的真面目。
5: 可姓傅的身边一直戒备森严，有齐冠雄的76号保护着，我们很难接近。
4: 这个，我来想办法吧。
5: 嗯，
4: 走。
6: 老于啊，你也算是江湖老客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怎么会在阴沟里翻船？
1: 别提了。

0: 连老头子都被幸福的玩了。
1: 那这件事情怎么了结呀？
0: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戴老板说，要是不宰掉傅仁宗，那他就会
1: 宰掉你，对吗？
0: 林飞老弟啊，事情办成这样，我没办法回去交差，你帮帮我。
1: 哎，你想把我也给搭进去是不是？
0: 云飞啊，你和欧阳参谋商量一下，姓汪的先放一边，我们两家联手先把姓傅的给做了。
1: 老于啊，
2: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的话，
1: 我个人能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已经说过，绝对不会再和你们军统打任何交道。你们想想，当初你们残忍杀害民主爱国人士史良才、杨幸福，干的算是什么勾当？
0: 老兄啊，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说实话，对戴老板的某些做法，我个人也是有看法的。要不我们还能这样走到一块儿吗？
1: 那我就请你喝杯酒，先替你压压惊。
0: 这么说，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1: 耐心等我消息吧。
0: 不仗义，我就不信没有张屠户就得吃混毛猪。

0: 欧阳，老于他们又出事了。
1: 他们怎么提前动手了？不是说好了研究之后一起行动吗？
2: 肯定是立功心切，
0: 又急于向戴笠交差，
1: 简直是胡闹。
0: 哎，那姓傅的呀，太狡猾了，居然弄出一个什么替身来。
1: 这下麻烦大了，汪精卫已经把一批秘密文件全部转移到了傅家，姓傅的遭所暗算，他一定会要求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加强警戒。
0: 那这回接触姓傅的就更难了。
3: 欧阳吗？我是王峰。
1: 是我，冯先生。天气有变，
3: 我已经知道了，天气还将进一步的恶化，你马上来我这一趟。
1: 我知道了，马上到。
4: 啊，我可不指望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
3: 啊，以后上海的局面可就要多靠你傅先生了。
4: 父母不敢，父母不敢，只要跟在汪主席后面有口饭吃，父母就知足了。
3: 啊，那东西怎么样了？
4: 啊，东西你放心。
3: 嗯，那就全拜托傅先生了。
4: 好，
3: 再见。
4: 好。

0: 好，再见。既然你们不仁，就休怪我傅某人不义了。
1: 老于他们的尸首是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据我们刚刚得到的内线情报，傅仁宗不仅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人，并且正在拟定一份黑名单。
2: 黑名单？
1: 对，他为了个人的安全，已经向宪兵司令国旗十六号提出了条件，要求清除一些所谓的危险分子，而汪精卫集团正好以此为由来借刀杀人。
2: 名单上有多少人？
1: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极有可能都在这份黑名单上。一旦这份名单提交上去，敌人很快就会付诸行动，因为汪精卫精心策划的党代会将在这个月召开。
2: 这样看来，只要列入黑名单的人就会非常危险。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尽早得到这份名单，我们才好把人转移出去。当然，我们要同时设法除掉这个汉奸。
2: 可是老于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傅仁宗必定是躲在老巢里不敢抛头露面，我们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1: 是啊，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啊。看来只能走这步险棋了。
2: 冯先生，您的意思是？
1: 钟新平认识一个能够接近傅仁宗的理发师，通过这个关系等待时机直接去傅家。
2: 直接去傅家？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情况太紧急了，容不得我们再犹豫了。而且我建议这件事由马云飞去完成。
3: 太鲁莽了。
4: 明明说这老家伙这两天会来市政府办公的，
5: 竟然弄出了一个替身。
3: 这可不像你老于的风格呀。
5: 连连失手，想想真是窝囊啊。
3: 花银子买假情报，这样的事情在你们那儿不新鲜，还是趁早回去休整一下，不然的话连走都没法走了。特高科和七十六号也不是吃素的。
5: 云飞兄，如今我可是进退两难呐。
3: 怎么说？
5: 我已经向戴老板立下军令状了。
3: 这么严重？
5: 岳飞，
3: 啊，
5: 这次的任务实际上是校长亲自布置的。傅仁宗的反水让我们损失了一个小组，上海站几乎瘫痪。老蒋咬牙切齿地对戴老板说，雨农，你一定要帮我除掉傅仁宗这条老狗。
3: 是要除掉这条老狗啊，可你们这么一弄，他光警卫就里三层外三层的，那是针扎不进水泼不透。
5: 岳飞兄，在这节骨眼上你可得拉兄弟一把。
3: 我早就说让你等我消息，你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6: 吴妈，你过来一下。
7: 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6: 去叫一下老徐，让他给我理发。
7: 哎，我这就过去说。
6: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3: 机会来了。
2: 是吗？
3: 钟西平说姓徐的理发师今天晚上就去傅家理发。
2: 是今天晚上？
3: 对，鱼园路。

0: 我们的人员被迫人宗侥幸逃过这一劫，弄得我们成了惊弓之鸟。你们的汪主席直接向松本司令官交涉，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要我们两家每天24小时对富宅警戒，里外三层岗哨。哦，原来是这样。你觉得这次谋杀是军统的手笔吗？
1: 科长，我个人认为这次谋杀和河内次汪是如同一辙。
0: 如果是军统所为，事情倒简单得多。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老对手也没闲着。
2: 科长，傅先生不是说要提交一份名单？
0: 是啊，那上面都是他自己圈定的危险分子。这样，一旦名单提交上来，我们立即行动。 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至少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两家的责任也就轻松一些了，同时也保证了汪先生党代会的安全。
1: 对对对，很有道理。

0: 七队长，据我们的情报，中共地下组织也在关注着这份名单，并且会在近期把一些知名人士从上海转移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我知道，码头还有机场，所有进出上海的关卡，我都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
1: 注意这张脸。

0: 云飞。
1: 嗯。
0: 冯先生说，这无疑是一步险棋，只能由你去执行。我从他沉重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这是万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
1: 具体任务是什么？
0: 设法把那些秘密文件弄出来，特别是那份黑名单，必要的时候把幸福的除掉。
1: 哦，明白了。
0: 哎，一定要在自己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进行，你听清楚了吗？
1: 欧阳，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0: 云飞，这次和以往不同，敌人一定加强了对富人宗的保护，而且你又是孤身作战，没有人支援你。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0: 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

0: 哎，都怎么了啊？拿我当现代荆轲了？哎，都跟着我念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行了行了，你以为这很幽默吗？
2: 别在那神经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人无论干什么精气神我总得提着。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理发师都安排好了，无论云飞是否得手，我们都安排他和家人离开上海。
3: 很好，今天晚上你们在预定的地点等候接应，注意不要跟我靠得太近，如果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会发出信号的。
4: 放心吧，万一马少爷在里头弄砸了，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你捞出来。
0: 嗯，这我信。小子，
2: 那我呢？
3: 你在家做饭。
2: 做饭？
0: 对，记住了啊，多放点辣椒。
2: 凭什么我在家留守啊？我不。
4: 那好，你去替马云飞给他理发，你有这技术吗？好球。
3: 好了，大家准备去吧。

0: 今天晚上冈村领事的酒会帖子送来了。还去吗？
1: 当然要去啊，要不我傅某人会被人笑话的。正好借这个机会亮亮相，让朋友们看看未来上海特别市的市长是个什么派头。
0: 要不要和76号那边联系一下？出外的警卫都是由他们担任的。
1: 你给齐冠雄打个电话，让他亲自过来。
0: 是。

0: 这些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记住，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1: 这玩意行吗，博士？我在爱丁堡拿的是化学博士学位。这也太悬了吧！就三分钟？
0: 我告诉你，化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科学，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2: 三分钟够用了。

0: 我呀，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1: 理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0: 我师父老徐啊，他今天病了，所以呢，我就来了。

0: 哎，来了。嗯，他进去了。进来吧。哎呦，啊，不用怕，不用怕。
1: 这个，
0: 把箱子放下。哎，把箱子放下。
1: 师傅，来抽根烟。不用，转过去。哎，师傅，你也抽根烟？哎，不抽，
0: 把鞋脱了。啊？把鞋脱了。快点，快点。哎，哎呦。 那只，
1: 哎，
0: 你们利索点，快走快走。
1: 这只，
0: 哎呀，算了算了，快点。

0: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汪先生报告了，他刚从天津那边回来，王克敏谈得很好。好，好，好，好的。
1: 你干什么你？
2: 哦，我是来给傅先生理发的。
1: 好像不是你。
2: 对，我师父老徐今天病了，所以我就来了。

0: 傅先生，
1: 理发师来了。啊，叫他进来。先生，这位先生给您理发。哦，好，来来来。哎，
0: 傅先生，您好啊。
1: 你是？
0: 我是老徐的徒弟。
1: 哦，老徐怎么了？哦。
0: 我师父今天发烧，所以呢，我就替他来了。
1: 你师父叫什么来着？
0: 徐宝根。
1: 哦，对对对，宝根。既然发烧，那就得送医院去看大夫。我记得静安医院离你们那儿不远吧？
0: 傅先生，您可能是记错了，我们家附近呢，应该是济仁医院。
1: 哦，对对对，济仁医院。

0: 不是说三分钟吗？怎么还没出来？
1: 你小子别打岔。
2: 大姐，里面什么都看不见，再等等吧。
3: 傅先生，您请坐这儿。您抬头。麻烦您给打盆水来。
4: 哎。
3: 您稍等。傅先生，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我是不是给您理的比平常短一些呀？
5: 不用了，按原来的修就可以了。
3: 好，那我先给您修修面吧。
4: 平时都是老徐来推头。
3: 哎，您把水放这儿就行了。
4: 哦哦哦，
3: 谢谢。

0: 你先出去一下，把门带上。
1: 哎，
0: 连理个发也不得安宁。喂，哦，陈老啊，关于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的事宜大致都已安排妥了，届时你可不能不来啊，这是汪先生一直嘱咐的啊。有病在上海也一样可以治嘛。会议的时间暂定在8月28日，地点是吉斯菲尔路76号礼堂。李发的，进来吧。
1: 傅先生，您可是真够忙的。
0: 我时间来不及了，给我休一下就可以了。
1: 您放心吧，我手脚历来是很快的。

0: 给李志波发信号，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1: 准备接应。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吧？哼，
1: 齐队长，我和我师父老徐曾经去过您的府上。
0: 齐队长，你还认识我？我地方那么多，你到底去过哪个府上？
1: 好像是静安寺后面那座小洋楼，门牌号码是211。
0: 哦，记得还很清楚。
1: 那是。
0: 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回事儿？
1: 您齐队长是大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自古都是香客认识菩萨，哪有菩萨认识香客的？
0: 没想到一个剃头的还挺会说话。
1: 过奖了，来，齐队长，抽颗烟。
0: 傅先生呢？
1: 哦，在楼上都睡着了，可能是太累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退。
0: 慢着。等一会儿我忙完了，麻烦兄弟帮我修个面。
1: 乐意为齐队长效劳。
2: 齐队长，日本领事馆的酒会10点开始。
0: 知道了。
2: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这齐队长让我给他修个面。
0: 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1: 那哪天我到府上去伺候您。

0: 怎么样？
1: 走吧，让你开车你听不见啊！开车。
0: 行。
2: 这次党代会一定要搞出声势来，给重庆那边看看。会场布置要有气派，要敲锣打鼓，要摆满鲜花。党代会之后，汪主席将要亲自主持我的就职仪式。届时你要给我物色一个大画家，给我画一张像，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3: 另外，注意这张脸。

0: 难道是他？
1: 哎，你怎么了？心神不定的。
0: 哦，没事儿，我在想给您画像的事儿。

0: 就差一点我就得手了，偏偏又遇上了那个混蛋。
1: 也算是不虚此行啊，毕竟我们还是拿到了些东西。
0: 可最关键那份名单我并没有拿到，那家伙就像头猪，我怎么也搬不动他，也不敢轻易的下手。
2: 你小子幸亏没下手，要不咱可就没法玩了。那帮小子围着你，还不活活把你打成一筛子。
0: 哎，这事儿应该你下手才对啊，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
2: 我倒是想去了，可咱也没那理发的技术啊。哎，马云飞，这天儿也热了，我这头发还得劳驾你给我弄个新的发型。哎，
0: 你等着啊，你等着，等我把这条鱼给钓上来，我好好给你理理发。
2: 我怎么看你钓上个王八？
0: 你过来帮帮我来。
2: 钓王八我不帮。
3: 真是邪门，我这两天呀总做噩梦。
4: 梦见什么了？
3: 梦见马云飞被杀了。
4: 你们这对冤家呀，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两只刺猬互相扎着，不在一起了又惦记着不行。
3: 大姐，你看你。
4: 我没说错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高寒，和马云飞和好了吧？
3: 我才不跟他和呢。
4: 大上海可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要是他被谁抢走了，你可别怪我。
3: 看上更好，我不稀罕。
4: 你就嘴硬吧你。
3: 哎，大姐，你是不是想刘涛了？
4: 分开这么久也没他的音讯，说不想是假的。
3: 他是去延安了吗？
4: 这个嘛，等以后见到他你问他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3: 清楚了也不肯告诉我，这是你的纪律，我懂。
2: 不错，美酒佳肴。吹点音乐。
3: 就你还懂音乐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懂音乐啊？我不像人马大公子啊，钢琴弹得跟肖邦似的。我说错话了吗？
1: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初他们分手就是钢琴惹的祸。
2: 我本来想表扬表扬马云飞的。
4: 高寒，云飞，喝吧。事情都过去了，这次不尽人意，下次再来嘛。
0: 时间不等人呐。
4: 今天是8月12日，要是敌人真的敢在所谓的党代会召开之前动手清洗，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2: 大姐，咱们怎么干活老是在8月？我记得去年逮竹内云子的时候也是8月，那天热的真是没法躲。
4: 可能8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忙活的季节，
1: 也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你们看，这田里的稻子黄了，林子里的苹果熟了。可惜这大好河山让小鬼子给糟蹋了。

0: 《民生报》的，
1: 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民生报》的韩青。对，这个女人最近一直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对傅先生非常不利的文章，你去处理一下。当然了，中国人的事嘛，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出面为好。
0: 戚队长，这是《民生报》的主编韩青，
1: 有劳您出面处理一下。
0: 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去办，让他消失，做得干净利索。可是他本人不是很满意，认为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日本人为了压制抗日的舆论和正义的呼声，最近在对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下毒手，想在租界内实行白色恐怖。我们有很多同志都在这份黑名单上。这些汉奸的欺眼太嚣张了。
0: 是啊，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张思旭在咖啡馆被杀，总经理李俊英在街头被杀，大光通讯社社长邵学白竟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杀。有人说，1939年的上海简直就是一个恐怖之年。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组织上决定，一方面我们要有力地打击这些汉奸，另一方面要迅速把这些人转移出去，送到延安。 你负责和《民生报》的主笔，醒生取得联系。他和高寒是同学，我马上布置。时间很紧迫，我们要想办法除掉傅仁宗，尽快拿到那份黑名单。我们内线的情报说，昨天姓傅的生病了，
2: 住哪家医院？
0: 不，他不敢住医院，还是请医生上门看病打针。 具体的情况，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

0: 大姐，我去韩青那儿了，还有事吗？就按我刚才交代的说吧，让他最近留点神。嗯，好，那我走了。
1: 哎，高寒，有事吗？
0: 我跟你有点事儿说。来，就这么简单。不行，啊，我能打针，可我杀不了人。哎，
1: 高寒，你身手不是挺不错的吗？刚一回来就把一个便衣给撂倒了。
0: 真刀真枪的我无所谓，可我干不了暗杀。
1: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你只要……
0: 你别说了，我不会去的。
2: 哎，高寒，快！看报！看报！看报！看《民生报》醒生最新的文章，毛利应今晚举行慈善拍卖会喽！看！
3: 拿过来！哎呦，以后不许卖《民生报》了，听见没有？哼！卖报。
0: 好不容易一起聚一聚，可偏偏临时有个采访任务。这么晚还要出去？嗯，
3: 我去大众礼堂去参加毛利英女士的物品慈善义卖会。那我送你吧，我的车就在前面。啊，不用了，我叫了黄包车，到不远。
0: 那好吧，千万要注意安全。冯先生特意让我来告诉你，最近特务机关对新闻界的气味越来越不对劲了。
3: 没事，我才不怕那些流氓呢。再见。
0: 高寒，
3: 你看我的表有点不对劲儿，你的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0: 当然没问题。
3: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戴男人的表，
0: 要不怎么有人说我没有女人味儿呢？

0: 谁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啊。
1: 不用了，哪天我有空过来取就好了。要下雨了。

多漂亮的手啊，以后再也写不了字了。放心吧，不会很疼的。

0: 点太熟，整个上海滩认识你的人太多了。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像个护士。
1: 哎，把我扮成女的，我去。
0: 你小子别打岔。
2: 欧阳，我认为还是高寒去最合适。第一，她具备护士的所有条件；第二，一个小姑娘不容易引起怀疑；第三，我可以保证她的安全，陪她一块儿去；
3: 第四，她缺乏胆量。
0: 欧阳，要不这样，再缓两天，我找高寒好好谈谈。
3: 缓两天，人家就不需要你上门打针了。
2: 欧阳，这样吧，等高寒回来，我找他谈谈，就说我愿意陪他执行这次任务，保证他的安全，你看怎么样？
1: 哎，不是说好我陪高寒去了？
2: 你不像医生。
1: 医生长什么样，我怎么就不像？
0: 哎，我倒觉得挺像的。兽医，
1: 专门给你小子治病。
3: 别说了，说了也没用。他既然不想去，没有必要再勉强他了。
4: 我去。
0: 哎，你不是带伞，怎么弄成这样？
3: 高寒。

阿庆，被那些流氓杀害了。这上面都是他的血。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借一下你的衣服，啊！

0: 给傅先生打针的，进来吧。哎，这位先生在外面等着，这位小姐可以进去了。少废话，男人都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1: 好好，
0: 哎，走吧走吧，
2: 那你先去啊，
0: 我在外面等你啊。
2: 出去，
0: 快走，
2: 走走走走走。
3: 怎么样？
0: 进不去。
3: 他一个人行吗？
0: 只能这样了。

0: 傅先生是带病工作，你得抓紧时间。
1: 嗯，知道了。
0: 傅先生，护士来了。
2: 上午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要打啊？
1: 先生，一天要打两次。
2: 好吧。多长时间啊？
1: 很快。
3: 保险柜的钥匙就在傅仁宗的腰上。
1: 先生，麻烦您起来一下，大夫说这种要臀部注射比较好。
2: 哎呀，怎么这么烦呢？就打胳膊，

0: 天还真热。
1: 你不是上午的那位吧？
0: 上午的是小刘，我是小王。
1: 啊，辛苦你了。
0: 啊，不辛苦，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1: 啊，你先出去，把门给我带上。王小姐，你刚才说这种药，臀部注射效果比较好是吗？
0: 对。
1: 啊，那就听你的吧。
0: 您慢点，您慢点。
1: 王小姐啊，王小姐，你比上午的刘小姐白多了。
0: 是吗？
1: 我就喜欢皮肤白的姑娘。
0: 别这样。

0: 先生，您不是病了吗？
1: 啊，我的病啊，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就好了一半了。
0: 咱们先打针吧，打完针再说。
1: 啊，好，打针打针。王小姐啊，你看是打我的左屁股呢，还是打右屁股呢？
0: 您先躺好了，我给您看看。
1: 啊，好，躺下。不敲门就进来，
2: 我
1: 一点规矩也没有。
2: 我送水。
1: 出去。
2: 是。
3: 这个时候送开水啊，你这不是找妈吗？去。

先生，你这样睡会着凉的。

0: 这次夫人宗被杀，导致我们在华的工作完全陷入被动。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土肥原先生那里该怎么向汪精卫解释呢？九鼎小姐，除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为你感到遗憾。
1: 是，司令官，这次夫人宗的死，我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0: 现在不是处分的问题，要行动。
1: 是的，长官，我明白。
2: 哎呦，你小声点行吗？哎，
3: 不是，

0: 昨天淋了一天的雨，有点感冒了，这浑身酸得不成。
1: 啊去！
0: 你小子故意捣乱是不是？
1: 你小子传染我。
2: 我看你们俩都该去医院看看，打两针就好了。
1: 行行，别打了，咱俩把车开出来去医院看看。别打了，
0: 我不去，要去你去，这么点小毛病还要去医院？
1: 哦，你是在等着谁来伺候你吧？
0: 我还真是这意思。怎么了？咱们这儿有一流的护士。
1: 那我也不去了。
3: 你们谁说要打针啊？
1: 我
2: 哎，这针管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0: 高寒，这个河间病得比较重，先给他打啊。先给
1: 他，还是给他打。
0: 哎，别动我。哎，你小子
3: 到底谁先来？
0: 往哪儿跑，你小子别跑。
3: 别跑啊你们。
0: 哎，
1: 给他打，给他打。
4: 行了行了，别闹了。
0: 哎，别动。
4: 今天天气不错，想不想一起到郊外走一走啊？
5: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提醒总统德国人有可能抢先进行研制。但这时的纳粹却丝毫没有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纳粹法西斯对犹太民族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和放逐，其中有近1000名的犹太人被运送到了中国上海，其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
6: 托马斯·哈根，
7: 是我。
6: 二级勤工，
7: 是的。

0: 日本人有什么动静吗？
1: 日本人很消停，德国人倒是来劲了。
0: 德国人？
1: 刚刚收到的，柏林给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电报。
0: 明天上午将有一架德军司令部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德国人怎么突然间对上海感兴趣了？还派来了一位格尔上校。
1: 这个格尔可能是我的校友冯拉尔夫·格尔，他也是从慕尼黑通信学院出来的。

0: 欢迎你，格尔上校，我是特高科的酒井美惠子。
1: 小姐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呐。
0: 是吗？
2: 这个是格尔，前几年我在一次校庆上见过他。
3: 格尔，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听过。
4: 冯拉尔夫·格尔，海伊里希·希姆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曾经参与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和臭名昭著的玻璃之夜。
3: 就是他。
2: 博士，你比我还清楚呢。
5: 哎，这德国人来上海凑什么热闹？
6: 还派遣了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5: 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 BBC 上说他们有结盟的倾向。
3: 哼，我看呀，这希特勒简直是疯了，胃口是越来越大。你们看啊，现在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欧洲，又想来中国分一杯羹了啊？
6: 不会这么简单，德国人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插手中国的事情。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与上海有关系，

0: 你看，连特邀客都出面了，
1: 那会是什么事儿呢？
2: 我看这事儿咱就别管了，还是想想干点别的吧。
3: 嗯，没错。
0: 不，我对此事感兴趣。

0: 跟上他们。
1: 还用你说吗？

0: 你见过这个人吗？不，不好意思，我没见过。
1: 你问一下他。嗯，你是这一带的邮差？是。这位大哥，德国人吗？嗨，黑了。不，行了，嗨。
0: 见过这个人吗？
1: 有点面熟。他住哪儿？
2: 我只是说有点面熟，他住哪儿我就想不起来了。
1: 好好想想。哎，老总，这是个大人物。别问那么多，好好想想，想出来了有你好处。有奖金。反正亏不了你。你要是知道了，这辈子就不用当邮差了。有这么好的事儿？这张照片能给我吗？我经常在这一带跑，说不定真能碰上这么好的运气。
0: 看到的话，打后面的电话通知我们。
1: 是，老总。
0: 好，你到那边去。
3: 是，
0: 我们两个到那边去看一看。好的。

0: 你那头怎么样？没戏，看来啊，消息封锁挺严的。
1: 越是这样，就越说明这里面大有文章。
0: 我看呀，你是太敏感了。
1: 我不这么认为。没看出来啊，你还挺固执。
0: 小飞，他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找一个犹太人干什么？那说明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云飞，明天你去找一下中西平，想办法查一下这个人的入境资料。
2: 嗯，好。
0: 从海关那边的存档资料看，此人名叫托马斯·哈根，入境前是伯利一家机械厂的二级钳工，很显然这是一个伪装的身份。 否则，希特勒也不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一个二级钳工的。
3: 那么，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从这张照片上看，根本就不像一个钳工，倒像是一个工程师，是不是？
2: 博士，你别以为。

0: 自己是工程师，就觉得谁都是工程师，就像一大肚子，觉得满街的人都怀孕了。
1: 嗯，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哎，你看看这张照片，这服装啊是一种工作服。嗯，
0: 我也能看出来是工作服啊，要不怎么是钳工呢？
1: 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2: 我来了。
1: 哎，高寒，来来来来。我印象里啊，欧洲很多的制造业、化工业以及纺织业，他们历来都是以服装的颜色和款式来进行识别管理的。德国是这样吗？
2: 对，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
3: 哎，那你看看这个制服的款式是给什么人穿的？
2: 这种制服应该是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才可以穿的。
0: 都是我教他的。博士就是有学问。
3: 哎，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海关那边就有这么一张托马斯存档的照片，这个制服的款式比这个难看，质地也比这个粗糙。
1: 这是德国人的疏忽，他们翻译的是托马斯以前的照片。既然他不是二级钳工，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4: 戈尔上校，你们的元首可真厉害啊，转眼之间华沙就是你们的了。
5: 这只是元首宏伟计划的前奏。
4: 可是这个时候，戈尔上校，您还能有时间飞到地球的另一边来找一个犹太的二级钳工？
5: 不是的，托马斯哈根是我们通缉的罪犯，知道吗？
4: 来，戈尔上校，品尝一下我家乡的清酒。
5: 好的，我很荣幸。酒井小姐是北海道人。
4: 哦，连这个你也清楚？
5: 是啊，北海道的清酒口感美妙，北海道的女人令人着迷呀。啊，
4: 戈尔上校，您这次可是因为一个犹太男人来的呀。
5: 啊，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这个犹太佬，没有他，我怎么能有幸结识您这样漂亮的小姐？来，我敬你，为我们的相识。
4: 谢谢。干杯。
5: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款待。
4: 戈尔上校，为了一个犹太人，你们可真舍得花钱呀。哎，这个托马斯哈根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5: 这个托马斯哈根，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
4: 准确地说，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而现在不是。我说的对吗，上校？
5: 酒井少佐，我们还是喝酒吧，请。
4: 请。
3: 哎，你们看啊，托马斯这张照片的背景绝不是照相馆里照的啊，注意没有？
1: 这个环境也不太像是个工厂。
0: 哎，你看这几个亮点是什么呀？
2: 我看看，感觉好像是玻璃制品。
1: 对，是玻璃，从高光点的分布看像是这么回事。
0: 你这么肯定？
1: 按照光学原理，能散发出这种高光点的玻璃制品应该是这样的。
3: 对，这说明托马斯这张照片是在化学实验室里拍的。
1: 没错，我曾经待过的地方有一种本能的亲切。
6: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托马斯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化学家，
3: 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化学家。
1: 化学和战争历来就有联系，我们正在做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假设，但并不荒谬。
2: 那就是说，托马斯参与了一项武器的研究，或者是说这项研究离不开他。
0: 那会是什么样的武器？
1: 涉及到化学领域，就不会是常规武器。
0: 化学武器？那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0: 应该在这个范畴里。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化学性质的武器具有超长的杀伤力，所以才惊动了希特勒。前几天我从 BBC 里得知，去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奥托哈恩博士从实验中发现了核子裂变。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中子可以把一个重核打破，而在这个打破的过程中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发现是惊人的。
1: 这太可怕了。
2: 虽然我们还不能证实这个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必须抢在德国人和日本人前面把他找到。

0: 博士，对不起，让你挨饿了。来，吃点东西吧。
1: 孩子，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戈尔他们今天已经来过了，看那个样子是冲你来的。
1: 看来希特勒还是发现了我。
0: 是啊，你也知道，他们的动作非常快，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再回到那个人间地狱里去了，绝对不能。
0: 这我明白，可是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除了戈尔，还有日本特务和中国的汉奸，上海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万一戈尔他们找到了我，你就先把我杀了，我不愿意落到希特勒的手里。
0: 托马斯，别那么悲观，会有办法的，会的。
1: 眼下唯一的希望是和中国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0: 国民政府已经迁移到重庆，一时很难联系上。博士，你想干什么？
1: 我相信只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
0: 好的，我想也是。

如果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如果不是什么大事儿，希特勒是不会下这么大本钱做的。眼下最让我们犯愁的就是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我们只是在推测。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你们也利用各自的渠道去打听，继续对格尔一行进行秘密跟踪，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活动。但要注意。

0: 托马斯·西奥，1901年出生在汉堡大学教授家庭，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1933年，托马斯·西奥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
1: 怎么样，这回全都清楚了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有错，但这个人在莱比锡具体做什么呢？是从事一般的研究还是特殊的研究？
1: 肯定是特殊的研究啊！
2: 仅有推断是不够的，还得往下查。
0: 我有办法。我认识一个来自德国的化学家马尔纳教授，他现在在上海的红十字会工作。我想他对这个托马斯·哈根啊，不对，托马斯·西奥有所了解。
2: 好，那你立刻去一趟。
0: 好。
3: 没错，

0: 就是托马斯·希尔，在柏林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过。他是在1933年拿到牛津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莱比锡实验室的工作。因为就在那一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阿道夫·希特勒赶出了凯瑟威廉研究所。
1: 您刚才说托马斯·希奥是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那他专业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0: 重水。托马斯·希奥在重水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1: 什么是重水啊？
0: 那是一种特殊的水，它的化学名称叫氧化氚，它的一个分子是由两个重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的。
1: 这么少？
0: 请进吧。
1: 嗯，
0: 请坐。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差别，但在自然界中分别极少，在普通水中约含0.015%，由于含量少，它比黄金还重。
1: 那它和原子裂变有关吗？
0: 当然，氧化氚，也就是重水的作用是在取得铀235制作过程中控制原子核反应，成为理想的减速器。这不是你的专业范围，跟你说不清楚的，你怎么突然对这个发生兴趣了？
1: 托马斯已经到了上海。
0: 什么？他在上海？
1: 是的。
0: 不可思议，希特勒怎么可能让他？
1: 他是混在犹太难民队伍里逃出来的。希特勒正在找他呢，实际就是逮捕他，然后秘密押解回柏林。
0: 不不，这绝不可以！不不不不不，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疯子会制造出摧毁整个世界的武器。
1: 什么？摧毁世界？
0: 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这呢也绝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去年奥托·汉博士发现了核子裂变以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就走上了世界的前列，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忽视的。
1: 按照马尔纳教授的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
2: 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
3: 这就眉目清楚了。
2: 综合几个方面的观察，欧阳，我觉得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3: 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托马斯呢？
4: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还在上海，而且极有可能就躲在犹太人的定居点里面。他对中国并不熟悉，绝不敢盲目行动的。
5: 问题是，即使还在，他也不会相信我们。
2: 是啊，难就难在这里，他凭什么相信我们？谁能向他保证我们不是76号那种角色呢？
1: 我觉得还是请马尔纳教授出面比较好，他们彼此熟悉，又是同行，而且他现在在红十字会工作，这些应该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3: 嗯，我看可以。高寒，你继续保持和马尔纳教授的联系，其他人还是各就各位，特别是何坚，你那里最有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6: Hello，

0: 毫无疑问，德国人对我们隐瞒了此行的真实意图。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托马斯·哈根是什么二级前锋。
1: 那你认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急需弄清楚的。先不要惊动格尔，以免影响我们和盟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秘密地查证，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明白。
1: 另外。

0: 对犹太人定居点要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一旦发现托马斯·哈根，先把这个人抓在我们的手里。
1: 如果这个人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就把他还给德国人。我理解的对吗，司令官？

0: 敌人控制了整个犹太人的定居点，表面上看很平静，但实际上到处都藏有便衣。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还看见特高克的车往那儿开呢。
1: 敌人是怕打草惊蛇，故意做出内紧外松的样子。
2: 实际上日本人是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3: 这是刚刚截获的柏林给格尔发的电报。这次很奇怪，德国人使用的是明码，而更奇怪的是它的内容。
1: 让格尔先生利用这次出公差的机会，在上海为元首寻访几件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什么意思？
2: 希特勒落魄的时候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画家，不过让一个盖世太保来做这件事情，那不是赶蜜上吹火吗？
0: 一窍不通。
1: 德国人也是故意在制造一种表面轻松的气氛。
2: 没错，他们也怕惊动他们的日本朋友啊。
0: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定居点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叫汉斯，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托马斯的下落，不过这只是推测。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那天我跟特务要托马斯照片的时候，我们相互对了一眼，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今天我又遇到了他，本想和他接近一下，可他没理我，还使劲儿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1: 也许这个汉斯可以帮助我们，何坚，还得想办法接触他。
0: 问题是，他不相信我。
1: 那好，这样吧，高寒，你再去找一下马尔纳教授，我们安排一次他和汉斯的谈话。
3: 好，我这就去。
0: 我陪高寒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
2: 高寒，我看还是让何坚陪你去吧，万一遇上什么情况，相互有个照应啊。
3: 那好吧，我上去换件衣服。
1: 哎，别换了，又不是去赴约会。
3: 那走吧。
1: 哎，高寒，你让马尔纳亲笔写张条子，让何杰设法交给那个汉斯。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志博，我看一下。
2: 好，
0: 你挽着我。我这身装扮最多就配做你的司机。
4: 再考虑一下。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5: 刚才这点我也想。
0: 要是今天马云飞在，我就不揽这活了。
3: 你什么意思啊？我自己去。
0: 哎，高安妹妹，我不过开个善意的玩笑。
3: 你的玩笑很愚蠢。
1: 哎，你们去图书馆接一下马云飞。
3: 干嘛要接他？
1: 照我说的做。
4: 我想借这本书。
6: 小姐，对不起，这两本书前几天已经被人借出去了。
4: 被借出去了？
6: 是啊。
4: 我想查一下借书的人。
6: 这不可以的，我们有规定。
4: 还不可以吗？
6: 那我替您查查。
4: 不，我想自己查。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叔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腹壁打刺的感觉，难道这又是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她吗？
4: 放她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你是不是久违了，马先生？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
1: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我说什么了？这
2: 趟差事本来是马云飞的，我说我只不过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你说这玩笑开得特别愚蠢，你是这么说的吧？
1: 没错，是我说的，怎么了？你不觉得这个玩笑很愚蠢吗？
2: 是，<笑>那我以后再也不开这么愚蠢的玩笑了。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
1: 没必要，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3: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了。

0: 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你帮我查出了这些。你也对化学感兴趣啊？没错。现在，请你转过身去。
1: 我需要把双手也举起来吗？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以维护你的绅士风度。但是你得配合点。我想知道，如果我不配合，你会怎么样？
0: 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怪我不讲交情。
2: 我是高寒妹妹。
0: 马云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执行任务？他追踪的是竹内云子，并不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狗屁任务，全是借口。放老实点，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
3: 我敢保证，你今天抓不住。
4: 走，好啊，那你就试试。跟你，我还用试吗？哼，我料你不敢。这下没有我马云飞不敢做的事情。其实我说马云飞，他什么都没做，我倒希望这任务归我。看我身手不错，就是模样差点。
3: 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听着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可
0: 我只希望能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其实你那本书根本就没用。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借它？
3: 身上根本就没带家伙，其实你需要的。

0: 谢谢二位，别谢我，要谢就谢咱们的高寒妹妹。我就知道今天能遇到贵人，谢谢了啊！哎，你倒是帮帮我呀！
1: 您这是执行任务呢，还是赶赴约会啊？嗯，
2: 瞧你这话说的。
1: 先单听是吧？把耳朵捂起来呀！不理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差点没把命给豁出去，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
2: 哎，
1: 干嘛呀？别自作多情啊！
2: 我不依不饶，我吃饱了撑的。
1: 好心，你怎么开那么慢呀？快点！
0: 开那么快干嘛去？

0: 什么？你是说你们能找到托马斯·希尔？
1: 我们正在努力，不过需要您的帮助。
0: 我怎么样的帮助你们呢？
1: 我想请您给他写封信，这样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0: 哦，这没有问题，我马上就写信。嗯，
2: 说我是自作多情，哼。

0: 你小子就知道在我面前摆谱。
1: 我这不是手不利落吗？你以为我怕他？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
0: 你小子就别嘴硬了。
1: 我们俩的事儿，以后你少管。
0: 这怎么又成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高寒是你老婆，还是答应嫁给你了？
1: 这你也少管。
0: 我可是不想管，就怕你也未必能管得了他。

0: 教授，这瓶红药水可以送我吗？
1: 哦，当然可以，
0: 谢谢。

0: 邮差，下一步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哎，怎么还不走啊？消极怠工是吧？
1: 我自行车搁那边了，顺我一程吧。
2: 我们跟你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没法送你。
1: 那我怎么回去啊？
2: 给我。

0: 出来。
1: 哎，干嘛呀？你抓我干嘛呀？你拿我撒气儿了？哎，放开放开，放开！
0: 钱包给我。
1: 说什么呢？
0: 哎呦，别动！
1: 哎，你的钱包什么时候跑我这儿了？奇怪。
0: 告诉你，别老打我的主意，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
1: 是你自己没收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哼！在刚才的行动当中，我可参与营救了你。就算我求你，顺我一程吧。
0: 一毛钱坐电车，剩下的买零食，啊！
1: 嘿，你玩真的？
0: 躲开！
1: 哎，冰棒我买给高寒。臭小子，看我不钉死你！哼！
2: 辉阳，
3: 嗯，
2: 你看出来了吗？
3: 看出什么了？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在跟我装糊涂？何金对高寒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你这双眼睛啊？
3: 在南京的时候，何金争着陪高寒去买裙子，我就看出来了。
2: 你还别说，何金这小子还真能讨姑娘喜欢。
3: 可高寒心里只有马云飞，别看他总在我们面前和马云飞叫板，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内心深处是放不下这个男人的。
4: 是。
5: 爸，回
6: 来了。你就不能顺和金一场？
0: 我讨厌那小子，一双贼手。
6: 他在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0: 我不认为他是跟我开玩笑呢。
6: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
0: 对待他这种人，如果你心眼不小的话，肯定出问题。今天他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偷你的钱，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你。没看出来，你还挺护着他。
6: 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
0: 咱们别为这件事情

0: 生气了好吗？
1: 你觉得我会吗？
0: 不会。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车呢，手不方便。我早就说嘛，自古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移墙花弄影，疑是玉人来呀、啊。哎，哎，我说什么了？啊？倒是给我包上啊！啊，我这开车呢。

0: 邮差，过来过来。
1: 哎，老总，什么事儿？
2: 有火吗？
1: 哦，火有，来给您点上。哎，给您点上。哎呦，老总，这什么烟？真香。
2: 来一颗。
1: 哎，谢老总。我留着回去抽。
2: 你小子还挺会算计。
1: 不算怎么行啊？老总，天这么热，就这么站着。
2: 你小子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想。
1: 哎，老总，我这不是想发点财吗？
2: 哎，那事儿有眉目吗？
1: 有。
2: 有吗？
1: 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您。
2: 忙你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
1: 行。嘿，我车胎怎么扎了？
2: 前面有修车的。
1: 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

0: 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迹。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
1: 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0: 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
1: 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
0: 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来抓我呢？
1: 那这样，您暂时别去，我替您去。
0: 不，这不礼貌。
1: 博士，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讲什么礼貌啊？我负责把马尔纳女士的话完整的带回来，

0: 个有良知的人，对犹太民族都是怀有极大的同情心的。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我是托马斯·西奥的朋友，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
1: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
2: 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1: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嗨，汉斯，

0: 报纸来喽！报纸来喽！
1: 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统统出去！
0: 这个
1: 你看见这个人了？
0: 跑了，
1: 快走！
0: 哎呦，

0: 汉斯先生，让我们谈一谈吧。你想知道什么？汉斯，我们找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
1: 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
0: 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
1: 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
0: 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 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的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
2: 再见急行事。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3: 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然后
2: 收马桶了，马桶拿出来了，
3: 收马桶了。哎呀，臭死了！走走走走，快点。
4: 自行车，到马路对面有一辆黑色的汽车。

0: 先生，人怎么样？人呢？正在抢救。
1: 有危险吗？现在还不知道。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见鬼！
2: 格尔上校，请您冷静一点。
1: 我无法冷静，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
3: 倒霉，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
2: 胡说什么呢？
3: 怎么样？人已经抢救过来了，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上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手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 格尔就会把他带回伯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可我们怎么拖呢？靠咱们自然不行。
2: 那靠谁？
3: 靠日本人。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智博，接着说。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 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
2: 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3: 你听我把话说完。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至少能为我们赢得时间。
2: 好主意，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 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
3: 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
2: 我？
3: 具体的说，
0: 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
3: 他们不是同行吗？

0: 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您是说您不认识他们？
1: 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
1: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0: 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二级钳工呢？
1: 我本来就是一名二级钳工。
0: 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二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

0: 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1: 听见没有？
2: 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进去。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3: 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梅尔那教授。
2: 是的。
3: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2: 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希奥的消息的。
3: 你说什么？托马斯·希奥？
2: 托马斯·希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希奥吗？我和他以前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两个确实是同事。
3: 哦，是吗？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希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2: 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希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
3: 我很抱歉，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
2: 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
3: 我一定转告。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
2: 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3: 谢谢。
2: 再见。
4: 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
5: 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我原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化学博士，没想到他的研究对象是重水，难怪柏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
1: 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
0: 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1: 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
0: 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3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
1: 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齐冠雄晚上见面了。
1: 如果走漏了风声呢？
0: 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见好转，戈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
1: 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
0: 是。
2: 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
0: 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
2: 3天以后。
0: 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践行。
2: 嗨，
3: 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
4: 啊，是吗？嗯，今天晚上。哎，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拜了门。

0: 什么意思？
1: 队长，这是好事儿啊。
0: 好事儿？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
1: 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
2: 齐队长。
0: 哪位？
3: 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0: 哟，嘿嘿，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
3: 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
0: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3: 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
0: 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
3: 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您。
0: 哦哟，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
3: 好。
0: 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
1: 队长，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
0: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
1: 嗯，
0: 晚上跟我去百乐门。
1: 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
0: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是。

0: 谢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1: 美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
0: 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
0: 这个我自有安排，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
1: 好说好说。
0: 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
1: 那是，到时一定晓了。
2: 格尔先生想见你。
0: 好，知道了。齐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2: 好的，请。今天拿了门票。两位请啊。好，
0: 嗨，格尔上校。
3: 哦，你好。
0: 你不俊起跳上一曲吗？
3: 我的舞跳得很糟糕，酒井小姐。
0: 是吗？
3: 酒井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0: 为什么？戈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
3: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
0: 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
3: 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
0: 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3: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
0: 今晚？可是你们

0: 是说好了三天之后吗？
1: 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3小时后起飞。
0: 哦，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二级钳工吗？
1: 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
0: 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
1: 好，
0: 我们待会儿见。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5: 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屁事的事。这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
1: 嗯，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
0: 哦，今晚？
1: 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

0: 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兄。
1: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兄在百乐门跳舞？
0: 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
1: 哼，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
2: 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
1: 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
0: 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
1: 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
3: 老冯啊，
4: 啊，
3: 你该歇一歇了。
4: 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嘿，来来来，哎，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
3: 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
4: 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
3: 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
4: 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
3: 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
4: 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我们要制止他们。
5: 卖粽子喽！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火腿粽子。
3: 哎，给我来碗绿豆稀饭，两个火腿粽子。
5: 哎，好嘞。

0: 老冯，今晚12点发货，空运。喂，哪位？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怎么走？打算空运。知道了。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
0: 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 而76号极有可能事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1: 这倒是个机会啊！
2: 机会？
1: 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

0: 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呀、啊！
1: 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
2: 你别打岔行吗？
3: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
4: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
0: 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2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
4: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
1: 你聪明，我笨，行了吧？
4: 哼，抄家伙。

0: 马斯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
1: 可以出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戈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
1: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
0: 好，祝您一路顺风。

0: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
1: 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
0: 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
1: 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去看看外面怎么了。
0: 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嗯。哟，酒井科长，您来了。
2: 奇观雄在吗？
0: 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3: 哦，科长。
2: 齐队长。
3: 您来了。
2: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3: 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
2: 人呢？我要的人呢？
3: 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
2: 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
3: 科长，你这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2: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3: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2: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3: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2: 还在耍我是吧？
3: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

0: 我很想念你。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哎，先生，
2: 擦皮鞋啊！擦皮鞋啊！擦皮鞋啊！先生，擦皮鞋吗？
3: 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4: 今天晚上？
3: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4: 安全吗？
3: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4: 好了，
3: 好了
4: 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5: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番内号吗？
4: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5: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番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4: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6: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5: 这好吧。
6: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
4: 好。
5: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4: 行。
5: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4: 啊。
7: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8: 嗯，
7: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9: 好。

0: 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开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1小时赶到。
1: 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1: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0: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1: 嗯。
2: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3: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2: 来。
3: 好了。
2: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了？
3: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2: 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3: 你别臭美了。
2: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好 ，OK。
0: 准备的怎么样？
2: 已经好了。
3: 好了，
0: 那我们动身吧。
2: 好，
0: 托马斯，
4: 谢谢你。
0: 我们走吧。
4: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

0: 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喂，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保重。
1: 再见。谢谢你。妈，不要忘记我最后的请求。
2: Don't worry.

0: 可以轻松一下了。
1: 云飞，
2: 啊，
1: 怎么了？
2: 没怎么。
1: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
2: 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1: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2: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1: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2: 你要吗？
1: 嗯。

0: 我就这一根了，
1: 给我抽一口，心里有点发慌啊。
0: 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九点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三分钟。

0: 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
1: 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0: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0: 喂，智博。
1: 不要，出事了，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
0: 带到哪里了？
1: 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0: 什么？直奔机场？
1: 是啊。
2: 好，那我知道了。
0: 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3: 什么直奔机场？
0: 托马斯被日本人带走了。

0: 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0: 好，来，
1: 谢谢。
0: 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
1: 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2: 好，欧阳来了。
1: 哎，冯先生。
2: 哎，玉良
0: 啊，
2: 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2: 来，欧阳，
1: 嗯，
2: 坐吧。
1: 好。
2: 哎，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两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
1: 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2: 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医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嗯，
1: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2: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
1: 好的。
3: 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4: 可以开船了。
3: 可以。
5: 老大，起锚了。
3: 起锚。
5: 好的，掌柜的。
3: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
4: 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3: 好。

0: 这是什么？
1: 你难道不认字？
2: 走走，等等，快走！
3: 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
2: 走。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
1: 就请赵总。
0: 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
1: 嗨。
0: 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2: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
3: 这些货冯先生要得很急吗？
2: 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
3: 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4: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5: 一步一步来吧，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得非常严。哎，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6: 哦，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呀？
6: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2: 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
6: 你认识他？
2: 提起这个肖老板，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7: 好，谢谢，随着回家。
6: 老板，
8: 哎，
6: 有黄连素吗？
8: 有啊，
6: 给我来十盒。
8: 啊，这不行啊！
6: 我花钱买药还要受限制吗？
8: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6: 怎么个意思啊？
8: 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
6: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8: 宪兵队。
6: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8: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9: 老板回来了。啊，哎，
6: 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10: 先生去哪儿？
6: 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0: 哦，认识认识，老朋友。哎，
6: 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10: 上楼，请上楼。请请请。请

0: 请坐，来，请坐。谢谢。上茶。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请用茶。好。
1: 哎哎，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0: 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
0: 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
0: 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

0: 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
0: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

0: 只有两百单，只有两百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
1: 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
0: 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肖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1: 既然肖老板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
0: 啊，好。
1: 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
0: 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
1: 多多益善。
0: 那有宪兵队的条子吗？
1: 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
0: 哎呀，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0: 肖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1: 接完电话再说吧。
0: 啊，那你稍等啊。啊，喂，谁啊？哦，齐队长。
2: 是。
0: 今晚不行啊，明晚吧。
3: 怎么？有客人是吧？
0: 哦，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我无法脱身呢。
3: 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
0: 哎呀，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
3: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
3: 好。
0: 哎呀，抱歉啊。
1: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0: 啊，
1: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0: 好的，明白。
1: 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0: 好的，那我送送你。
1: 留步。
0: 走好啊。

0: 该不会是四爷的人吧？
1: 云飞，云飞，
2: 啊，
1: 见到姓肖的了吗？
2: 见了，也谈了。
1: 他怎么说？
2: 这家伙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
1: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2: 这个我知道，不过，
1: 不过什么？
2: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1: 谁？
2: 齐冠雄。
1: 他们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2: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1: 有点意思啊。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
2: 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
1: 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
2: 欧雅，你老说这冯先生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1: 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3: 哼。队长，肖老板回来了。肖老板，请。
4: 哦。
3: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
0: 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
4: 没有关系，肖老板。
0: 好，
4: 阿强
3: 啊，
4: 你先下去。
3: 是，
4: 请。
0: 啊啊，好，请。
3: 哎，顺子
5: 啊，
3: 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5: 哎，不累。
3: 那，买两盒烟去。
5: 不用。阿强，最近发财了？
3: 哪里，
5: 出手这么大方？
3: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
5: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3: 嗯，快去
5: 啊。好。
0: 什么事啊？
4: 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0: 嗯，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4: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
0: 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
4: 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
0: 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
4: 哦，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你就不用担心了。
0: 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
4: 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提货。
0: 好说好说。
3: 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
1: 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
6: 这倒是个把柄啊，你说呢？
7: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
1: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既然

0: 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也给烧上。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1: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2: 这好办，交给我了。
1: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
3: 这个哈，
0: 云飞啊，对萧宇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
4: 好心情啊，来追着回家。
5: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喂喂喂阿根啊，阿根啊，哎，你快到电话区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哦，快去呀。
6: 啊，我马上去。哎呀。

0: 汽车的。
1: 没事吧，兄弟，我扶你。
0: 滚开！路这么宽，偏要往这儿挤，你长没长眼睛啊？你。
2: 阿根啊，
3: 哎，
2: 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
3: 去了，人家说马上来。
2: 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生意怎么做呀？
3: 那我马上再去一趟。
4: 哎呀，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3: 没事没事。
4: 哎呦，小老板。
2: 哎呦，是马先生啊。
4: 哎呀，没事吧你？起来。哎呀，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2: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
4: 哼，我说呢，阿根，没事吧？
3: 没事，
2: 阿根，阿根，回来，
4: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
2: 怎么会呢？请上楼，请上楼，来来，请。阿根
3: 啊，
2: 碧螺春，
3: 哎，好。
2: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4: 是啊，
2: 请进，请进。啊，请坐，啊，坐。哎呀，
4: 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3: 哦，茶来了。
2: 请用茶。
4: 谢谢。嗯，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2: 对对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4: 哼，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2: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4: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济药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2: 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

0: 很急。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1: 那我等你回话。
2: 修电话了。
3: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4: 哦，来了来了，
2: 你电话坏了。
4: 是是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2: 电话呢？
4: 在楼上。
1: 刘老板，留步吧。
4: 老板，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5: 哎，快带他去看看。
1: 哎，得肖老板好好干。
6: 那当然。
3: 啊，那谢谢你啊。
6: 放心吧，
4: 在这边，跟我来吧。
6: 有事我叫你。
4: 好好好，有事叫我啊。

0: 常清楚。
1: 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2: 钱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3: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2: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
4: 哎呀，宝贝儿，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5: 哼，你肯定是骗我，你变心了，你这个老色鬼。哼，
6: 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可是我又担心他会不会出卖我们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1: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要是把我卖了，他肯定睡不好觉。
2: 还是谨慎一些吧。
3: 现在就指望高寒那儿能有什么突破了。

0: 喂，夏老板吗？
1: 哦，是齐队长啊。我表哥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货这两天就到。
0: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人家可是要黄金啊。
1: 啊，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事成之后呢，
0: 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1: 啊，当然按老规矩了。
0: 好，过两天我约你。
3: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3: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5: 没错，你接着说。
3: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6: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
4: 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了给宪兵队。
5: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啊。啊，
4: 这叫兰心蕙质。
5: 好，聪明，多吃。
3: 好，我吃完了，高寒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6: 在这儿呢。
3: 嗯，
6: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4: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
5: 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
3: 回来了。
7: 嗯，
3: 我正要给你送饭
5: 了。
7: 不用了，谢谢。
6: 回来了啊。
7: 嗯，
6: 够高兴的。
5: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7: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8: 想法倒是很大胆的，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呢？不仅事情没有办成，反而

0: 暴露了你们的身份，这个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只要我们抓住齐冠雄的软肋，他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1: 那就先试试吧。
0: 嗯，
1: 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

0: 我知道。
1: 还有，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
0: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1: 哦，太好了。
2: 甜甜，
3: 哎，谢谢。

0: 消了吧。够忙的。
1: 您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1: 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0: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啊，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哦，哎呀，齐队长，齐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3: 是的是。喝茶，喝茶，喝茶。
2: 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

0: 啊，在喝这个发财酒。
1: 哎，好，齐队长，啊，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啊，
0: 别这么客气，
1: 国母，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1: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肖老板，客气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1: 那这个，那，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0: 哎呀，做生意嘛，得守规矩。
2: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0: 他快吗？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边的兄弟也听不见。你们想干什么？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
1: 你觉得我能招吗？我觉得你能。站起来！哎哎，别！二位，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
0: 把合同拿好。 拿高点儿。

0: 二少啊，干什么呢？
1: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上去吧。哎，队长，出什么事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去。
0: 是。

0: 齐队长，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1: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0: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2: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0: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2: 送哪儿啊？
0: 江南，不远吧？
2: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0: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2: 但是我办不到。你什么意思？
0: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1: 别！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2: 好，我答应。
0: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0: 徐队长，他们，阿强，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1: 哦。

0: 我就喜欢这条狗的派，谁知道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吗？是啊。
1: 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2: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1: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0: 哼，
1: 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3: 阿强。
0: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儿。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1: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倒很简单，放着吧。
2: 队长，什么事儿？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1: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好，我知道了。拿去吧。谢了，
0: 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1: 哎。 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2: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啊？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肖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河间高寒就赶到这里。河间，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
3: 哎哎哎，别打岔啊！
2: 河间，你装扮成。

0: 明宫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1: 行。
0: 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2: 嗯，明白。
0: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3: 不要，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0: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3: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4: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0: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5: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对对对，放这放这。哎，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跟上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小心点。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哎，
6: 快快快快快快，
7: 来来
6: 来来来，马这儿。哎，
7: 好嘞。
6: 来来，哎，
8: 怎么样了？
6: 差不多了，老板，
8: 利索一点啊。
6: 好嘞。
8: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6: 好好好，快扛棉纱去。哎呀，我先上去了。

0: 小心一点啊。
1: 好，
0: 哎，放这儿。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
0: 哎，知道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秦队长，
1: 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把它拿好了，前面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您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了。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你们七冠云绑架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真他妈窝囊！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
2: 什么？我还下一回？啊，
1: 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过，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哼，
4: 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0: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1: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
0: 好，哎，
2: 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
3: 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快快！
2: 哎，这风向好像变了。
1: 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
2: 哼，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
1: 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那是咱们的船吗？
2: 你看看，

火了！哎，快救火呀！

0: 丁船。停船，所有人都不许动。
1: 大姐，我们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0: 回去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

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三票子，
3: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2: 他们来，
3: 咱也来。
4: 传令下去，三岛原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大象深度今天播出，河南日均收获小麦面积创新高，农机调度难题怎么破；大象新闻推出麦田逐浪人系列报道，今天来认识奔跑在田间的帮帮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强调要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放在全省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关爱服务，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高考临近，要坚定扛起政治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处突，防化风险隐患，暖心周到服务考生，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组织工作，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会议研究我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加紧制定我省工作方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跳出既有范式，完善联动机制，确保任务落地，工作落细。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入推进有组织成体系的原始创新技术攻关。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畅通融合途径，强化场景创新，完善分配机制，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落地应用。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要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引导金融等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建设，着力打造高水平科创人才队伍。会议研究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我省产业强、主体强、品牌强和生态优、质效优的三强两优文旅强省方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发挥优势，深挖资源，强抓机遇，乘势而为，加快构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5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等事项。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等，指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会议召开了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省政协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官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整改整治是解决政绩观偏差的有效手段，要把整改整治同做好履职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建章立制，解决共性问题，防止反弹回潮，实现长效长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好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王占营、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2: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3: 受五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我省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自五月31号起已经连续6天日均收麦超1000万亩，史无前例的机收规模让部分地区短暂出现了收割机供应偏紧的情况。那么收割机总量到底够不够用？是否面临局地或大面积短缺？
4: 现在继续收割机说态，有需要作业的机收给我联系。
1: 6月2号晚上，河南永城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夏光正远程协调指挥合作社的

0: 是台收割机分赴各地收麦。以往每逢集中收获期，跨区农机都是跟着麦熟进度走。今年受天气影响，很多往年同期转场到永城的收割机都还在豫南地区作业，收割机供应偏紧，精准调度显得尤为重要。
1: 我们提前对接好农户，确认地块情况，让机手到地头就能开工。作业节奏特别紧凑，哪怕是深夜，只要有收割需求，就能立马调机子过去。
2: 出现收割机局部偏紧的情况，主要是近几天持续高温，中北部小麦集中成熟，加之近两天气象预警，加剧了群众的焦虑情绪，也放大了对收割机的需求。还有一个因素是，南阳在27号到29号期间又出现了阴雨过程，影响了机手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收割机向北转场。
0: 今年麦收期间，河南预计投入21万台以上联合收割机，占到了全国的1/4。虽然总量上有保证，但还是出现了局部地区收割机供应偏紧的情况。农业部门加强调度，在收获进度快、机具相对充足的地方，动员引导跨区作业机手向中北部转场，同时指导豫东、豫北地区与豫南地区做好对接，充分做好机具顺利转场的保障工作。
2: 在全省各地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的协同保障下，跨区收割机已顺利从豫南地区向中北部麦区转场，局部机具紧张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0: 春蒸日，夏蒸时，为抢抓麦收窗口期，河南多地组织了夜间抢收。在濮阳市濮阳县湖壮镇公寨村，几台加装照明设备的联合收割机穿梭往返，接续作业。今年麦收期间，濮阳县统筹调配1.2万余台套农机力量，组建8支农机维修服务队，人机轮班，昼夜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全速推进小麦抢收工作。
3: 我们5点半都过来给老百姓来抢收麦子了，中午就是简单吃点饭也不停，车现在也还在干着活，我们几手就溜溜干，主要是把老百姓的麦子抓紧抢收压走。
0: 截至6月5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7413.6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87.2%。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9.1万台，收获小麦785.2万亩，连续6天日均机收超1000万亩，创造了历史记录。
4: 三下抢收的田间，每时每刻都藏着突发状况。麦田里机械化收割遍地开花，解决了收得慢的难题，但机器跑得快却顾不上田埂间的细碎难处。在驻马店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专门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群众的急难愁盼，管好麦田里的大小麻烦事。一起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5: 我们跟着三下服务队刚进村，就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不小心翻进了沟里，服务队赶紧上前帮忙。
6: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7: 人到及时很，感谢三下的。
5: 这个突发状况打乱了我们原本的计划，但志愿者告诉我，麦收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8: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都是跟和群众在一块儿，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及时便于我们好帮助。
5: 这支三下志愿服务队由党员干部和社会爱心人士组成。今天刘鹏飞他们要去湖岗村帮助一户行动不便的村民。
9: 这边俺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你看你还有哪块地需要收割？
10: 这一块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5: 张国富家的地比较分散，13亩小麦分布在6个地块，工作难度大，很多机手不愿意来。别人家地里机器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等。
10: 我一看人家收，你提的嘛，人家收了了，我在等路跟那儿，等了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
5: 针对像张国富这样的散户，服务队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对接好农机，预留收割档期。仅半天时间，张国富10多亩小麦全部收完。
10: 那咱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收不得了，那你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1: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我们的重度残疾户，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5: 张国富家的麦子收完了，但志愿服务队的工作没停。在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在地头吵了起来。
12: 我也不给你弄，我跟你说，我和我的

0: 买，我干着表一
1: 百。你再搁着我俩。
0: 档次量的在这种表你。
2: 两个农户因为地块边界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3: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技术去割买。
2: 农时紧张，刘鹏飞劝他们先收割，后续再商量怎么多退少补。这种因为地界收的宽窄吵起来的，在三夏期间最常见，志愿者们就要化身调解员，为农户降降温。
1: 调解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是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3: 以和为贵，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2: 除此之外，服务队的志愿者还是送餐员。为了能让农机手们吃上可口的饭菜，刘鹏飞他们每天都会排查辖区内机手数量，爱心饭菜挨个送到田间地头。
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6: 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7: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分到300分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2: 趁着这个间隙，志愿者们也在田间地头匆匆扒拉几口盒饭，顾不上多休息，他们朝着下一个求助点赶去。时间就是收成，随时待命，随处在岗，随叫随到，就是这支志愿服务队最真实的工作常态。
3: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8: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嘛，真的看到村民们遇到一些问题，其实我们确实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我们确实也很着急，也很希望帮助他们确切的得到解决。
2: 在三夏这样争分夺秒的农忙时节，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有人管吗？雀山县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谁帮我联系收割机？地界纠纷找谁管？这些细碎的痛点，农民的极难筹盼，恰恰就卡在这田间地头农时缝隙里。志愿服务队的工作看似琐碎，却串起了麦收的全链条。农业现代化不只是机器的现代化，更是服务的现代化、治理的精细化。麦子要颗粒归仓，农民的极难筹盼同样不能落空。
9: 芒种时节，河南各地抢抓农时，通过数字技术、新型肥料和托管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0: 这里是鹤壁市淇县5G数字农业示范园，通过我身旁的生产管理平台显示大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辆运粮车，包括收割机现在所在的位置、运行轨迹以及现在的速度。科技助力夏粮颗粒归仓。
11: 麦田里搭载着智能定位模块的联合收割机运粮车往来穿梭，工作人员远程调度，及时提醒机手调整速度，降低机收损失。
12: 正常的情况下，收割机的速度在每小时10公里以内，如果超出这个速度，我们的平台呢也会进行报警，与机手进行及时的联系调整作业速度。
11: 数字化管控不仅体现在收割环节，在南阳西川县3.6万亩高效农田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并创新推出大小型收割机组团作业，补齐作业盲区，大幅提升收割效率。
13: 我们协调了30多台大型的收割机，对比常规的收割机来说，我们的收割效率能够提升1倍以上。
11: 科技装备是夏收的硬支撑，新型农资则为小麦高产增收赋能。在新乡盐津县的花生蛋白肽肥示范田里，实打测产数据显示，适用新型肥料的地块最高亩产达790.39公斤，较对照地块增产16%以上。
14: 由于在分裂期、齐穗阳花期还有灌浆期都喷了花生肽肥，它能分出更多的枝条，后面呢形成更多的有效穗数，因此呢产量得到挺大幅度的增加。
11: 科技助力夏收服务也在升级，在开封兰考戴庄村1600亩晚播小麦喜迎开镰。
15: 通过这200多天的一个管理，精准的数据研判和参考，我们把这块地从弱苗转换成为和正常麦苗差不多的一个产量。
11: 目前兰考县还积极推行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机械耕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机械收获、统一对外销售的五统一模式，解决小农户分散经营的难题。
3: 发挥我们的五统一优势，在兰考准备拓宽25万亩到30万亩土地，给更多的村庄去提供这种便捷、接本增效的服务。
9: 6月4号，小麦专家验收团队对周口西华县的一个百亩丰产方

0: 进行了实打测产，
1: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先重4942.7公斤，扣除杂质水分，平均单产956.8公斤。
0: 956.8公斤刷新了河南保持的950.1公斤的小麦单产记录。在小麦晚播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实现高产靠什么？
2: 这个品种是分界力强，成熟率高，在78节时候我们又增饲料又基地，这个麦粒从抗刀性、抗病性、风展性都达到了。
3: 技术培训呢，量种量化配套，根据这个品种的这个特性进行加强管理，这块来挖掘我们纯麦二九这个高产潜力，实现这个小麦的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0: 面对去年大面积晚播的不利影响，河南省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促进苗情转化，后期全面落实一喷三防、一喷多促，实现了足穗稳利保重的丰产结构。
4: 河南省啊，抓住小麦生育的关键环节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早早见效，早早不落。说苗情的话，长势持续向好。今年能有这样一个产量，是河南省全省上下呀，抢出来的、赶出来的、夺回来的。
5: 6月4号，洛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春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反躬自省中受警醒，知敬畏、存戒、据守底线，始终以坚强党性立身做事，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自觉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正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干事创业，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见于行，为加快建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做出更大贡献。6月4号至5号，副省长李卓到郑州市焦作市调研三夏生产工作。李卓指出，要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扎实做好夏收、夏种、夏管，充分发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优势，丰富托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积极推广两种两法，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加强农资保障和技术服务，确保秋粮能播快播、应种尽种。要畅通粮食收储环节，发挥政策托底作用，严把入库质量和储存安全关口，切实保护种粮农户积极性，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2026高考开考在即，6月7日、9日这三天呢是赶考的关键期。那为了服务考生呢，郑州交警等多部门也推出了暖心出行的相关政策。我现在是在郑州交警二大队，在这里呢，今年的考生家长可以凭借准考证和行驶证领到这一张爱心助考的车贴，
7: 贴上去以后，系统在抓拍的过程当中能够识别到现行的车辆，就不会被抓拍了。到我们交警1、2、3、4、5、6大队都可以领取。在高考期间执勤的民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考生车辆轻微违法，我们以警告为主。
8: 我们在航空港区一个实验学校考试，考完最后一天我的车限号，
9: 这个东西比较人性化吧，所以我今天赶紧来领一个。
5: 郑州交警还根据往年经验，针对突发状况制定了应急预案。
10: 每一个考场都会有我们交警铁骑为考生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来应对考生紧急的情况和求助。比如说考生忘带身份证或准考证，还有走错考场，可以随时向我们求助。
5: 除了交警护航，还有一支出租车车队已就位，这是他们第21年爱心送考。
11: 贴了我们爱心助考的一个标志，倒车镜上记得有我们爱心助考的一个绿色的丝带，考生在路上碰到的时候直接可以招手停车，也可以预约行业服务电话12328，都可以预约我们的免费车辆。
5: 在高考时段，所有送考车辆只需凭考生准考证或复印件，便可在郑州指定区域免费停车。
12: 6月5号，河南省龙子湖科创路演超硬材料专场在商丘市柘城县开演。
13: 那在今天的路演现场呢，有9个高精尖的项目呢，紧锣密鼓的登台路演，涉及了金刚石的生长装备、复合散热材料、水导激光加工装备等尖端领域。原来钻石啊，不光能做成首饰，还能给芯片散热，变身半导体心脏的导热铠甲。
14: 过去呢，这种大尺寸的金刚石材料的生长呢，长期依赖于国外的设备和

0: 工艺，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个金刚石材料，它的质量会更高，它的热导率呢，相对于传统的铜基材料呢，有望是它的3倍到4倍以上。
1: 市面上的热界面材料大多它的导热系数在5到7左右，而我们通过对金刚石进行表面改性，导热系数能够达到11.3左右。
2: 柘城年产金刚石微粉占全国9%。

0: 院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也向企业敞开大门，并推出科产融合十条措施，全方位助力县域产业提质增效。
1: 简直就像为我们开锁量身定做的钥匙，12亿元的设备啊，对企业开放共享，科技副总呀直接派驻到我们厂里，这不光是给技术，就连工具箱和正当团都搬来了。
2: 持续选派科研骨干，不是团队，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人才培育与项目合作，携手共进联合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载体，全面开放科研平台、中试基地，推动优质科创项目落地投产。
3: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吴志深和王庆安。
0: 从坚硬冰冷的玄武岩矿石到纤细柔韧的高性能纤维，吴志深潜心研究，创造了一场点石成金的奇迹。玄武岩是我国常见的一种石料，经过特殊处理后，它能变成高性能纤维材料，只有头发丝的1/8细，强度却是钢材的6到8倍，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道路桥梁建设等领域。可受到早期国内新材料产业发展受限、矿石成分有差异、晶体可控性差等技术难题，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行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4: 新材料创新啊，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改进，而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颠覆。
0: 吴志深迎难而上，带领团队从全国20多个地区精选2000多种矿石，提炼成分、融合规律，不断调控工艺参数，最终攻克关键技术，实现高性能纤维稳定量产。随后，吴志深又主持制定多项国际标准，推动我国新材料产业从跟跑一举跃升至国际并跑，部分领先。
4: 国家的需求就是科学家的使命，科学没有止境，科学家也不能停下脚步。
0: 王庆安是新乡霍家县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对他来说，农业生产技术从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长在田里的办法，落到地里的收成。扎根农业一线36年来，王庆安一直围着土地转，跟着庄稼走，跑遍了霍家县的222个村庄。他所推广科学施肥增效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带动增收粮食9.07万吨，新增效益2.76亿元。
5: 庄稼一枝花，村靠肥当家。我们的农作物因土而生，因水而长，因肥而壮。
0: 为给农户随时提供帮助，王庆安还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印在工作牌上，逢人就说扫一扫加微信。如今他手机通讯录里有1650名农户，近2000位农民微信好友，只要是他们发来的求助信息，王庆安总是第一时间回复。同时他还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布新技术短视频，最高单月观看量超过12万次。
6: 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我的使命，在农业技术的推广岗位上，我有责任使脚下的每寸土地成为丰收的沃土。
3: 6月4号，2026年河南省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在济源小浪底水库张岭码头举行。演练全面检验了多部门协同救援能力，同时各类鱼苗被投放黄河，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6月4号，郑州航空港区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航空港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救援队会同本地和周边地市9支社会救援队伍全程参与应急救援保障。此次演练立足极端洪涝场景，设置10大实战科目，全流程模拟特大暴雨来袭后的连锁灾害场景，抢险处置能力。
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信阳淮滨淮南湿地，欣赏群鸟翩飞、碧水环绕的湿地美景。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单观音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这么对的吗？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0: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梅子，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大象财经报道。
1: Hello， 各位郑州的家人们，今天咱们不逛网红小店，专门给准备办大事、办宴席、全家聚餐的朋友们挖到两家藏在郑州的宝藏好地方。今天咱们以战士打卡，挨个沉浸式体验，分别感受下两家店的独特魅力。
2: 说到幸福港湾，作为中原婚宴标杆品牌，很多郑州的家人朋友们都听过，但是你知道吗？它在郑州有两大王牌门店，一家在管城金带的礼宴中心酒店，一家在中原区松山路的生态园。
1: 咱们首先来到的就是位于管城回族区的幸福港湾礼宴中心酒店，位置好找，交通便利，一进门便豁然开朗，远离城市喧嚣，这里草木茂盛，满眼青翠，空气格外清新。无论是举办草坪婚礼、各类宴席，还是亲友相聚，都再合适不过。逛完了管城的礼宴殿堂，咱们紧接着跨区打卡第二家位于中原区的幸福港湾生态园。在这里用餐或举办酒席，不再局限于单调的包厢，满目的绿意和宁静的环境，拍照打卡超出片。
3: 我们幸福港湾松山路店在郑州中原区这边现在已经是开业4年了，也可以看到所有食客对我们支持还是挺大的。我们这边是没有任何预制菜的，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现出。
4: 欢迎郑州准备成婚的新人前来实地选择，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规划方案，用心打造专属您的难忘婚宴。
1: 总的来说，在郑州想要找一家环境好、味道赞、性价比超高、办宴席倍儿有面的好去处，幸福港湾这两家店绝对是不踩雷的绝佳选择。有宴席聚餐需求的朋友们，不妨就近选择一家，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份看得见的幸福味道。
2: 5月29日，郑州市27区元和小学举办2026年新队员入队仪式暨爱心捐赠活动，民革郑州相关支部及爱心企业到场，共同见证20名一年级新生光荣入队。仪式上，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学校为新中队授旗，为辅导员颁发聘书，爱心代表们向学校捐赠物资，为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5: 我们这一代的儿童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们是幸运一代，也是充满挑战的一代，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也祝愿全国的少年儿童都能那个茁壮成长，为祖国兴旺发展、民族的强盛贡献自己。
6: 非常感谢党派代表和企业代表到学校为孩子们献上一份爱心物资，我们会继续延续这份爱心，让孩子们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7: 近日，中裕集团绿色发展交流会在郑州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行稳致远展宏图、环保民生厚积事为主线，紧扣国家生态文明与双碳发展战略，聚焦循环经济、绿色产业升级与民生赋能，汇聚政企学研多方力量，共探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交流会上，多位行业领导、权威专家现场进行指导解读，对万亿级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现状、现存挑战与四大全新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下一步，中裕集团将紧跟国家战略，持续优化产业链布局，强化科技赋能，践行社会责任，全力推动循环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为实现双碳目标、守护生态环境、助力地方经济与民生发展贡献力量。
8: 5月31号，中科通用河南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与华威绿电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开封九福来集团举行。
9: 我们华威绿电呢，重点呢就是根据国家“15五”的规划，进行零排放、零污染的一个未来的推进的一个方案，整个的一个项目落地到开封。
10: 这次合作呢，一定是一个新的起点，将会使开封成为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绿电标杆，这也是我们中科通用这次跟华威绿电合作的一个心愿。
8: 下一步，双方将以本次签约为新起点，高标准打造绿色能源示范项目，为河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国双碳战略落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2: 在周口市西华县清河驿乡大王村，王和民中医诊所扎根基层多年，依托传统中医诊疗方法，为周边群众提供中医诊疗服务，用中医技艺守护百姓日常健康。该诊所开办至今已有40余年临床诊疗积累，医师王和民出身中医世家，是国家级执业医师， 同时也是非遗王室中医挑刺疗法传承人。多年来，他立足《黄帝内经》刺络古法，结合临床实践，不断优化，形成排瘀通脉特色疗法。该疗法通过中药溶栓、微创舌下取栓、经络刺络排瘀等方式疏通人体经络气血，再配合辩证调配的中药汤剂与养生茶饮，调理身体气血阴阳，对心脑血管疾病起到有效的预防和治疗作用。除特色疗法外，诊所依托中医传统诊疗理论，开展全科中医辩证施治，针对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三高症、肠胃慢病及亚健康等慢性病症，结合患者个体情况制定调理方案，为群众提供多元化的中医健康服务。王和明坚守基层行医一线40余年，深耕中医诊疗领域，凭借多年临床经验，为众多患者调理身体，缓解病痛。在行医过程中，他始终秉持医者初心，专注中医技艺传承与提升，用心做好每一次诊疗，以务实的诊疗服务扎根基层，服务相邻，用传统中医国粹守护一方百姓的身心健康，践行着基层医者的责任与担当。
11: 我会一直坚守临床，深耕中医事业，守正创新，把医术做得更精，把服务做得更细，继续传承中医国粹，将毕生绝学惠及更多的百姓，让王和民中医诊所成为百姓身边的健康港湾，为中医药的发展，为百姓的健康，倾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2: 5月28日、29日，

0: 马克托尼微生物特种肥田间效果观摩会先后在河南许昌建安区、河北邢台龙窑县举行，两地共300余名种粮大户、经销商到场实地观摩。在许昌市分别观摩了200亩示范田小麦、100亩大蒜，在河北龙窑200多亩示范田小麦活杆成熟、穗粒饱满，五抗高产优势直观展现。曹桂成、袁桂林等多名百亩规模种植大户现场观摩产品效果。两场观摩会以真实田间成效印证了新型功能肥的硬核实力，为黄淮麦区稳产高产、农户增收致富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更以藏粮于技、藏肥于田的生动实践，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坚实防线。
1: 6月1号，中国自主研发一类新药骨髓纤维化治疗领域全球首创 GIGROC 抑制剂安曲，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开出河南首张处方，标志着这一成人骨髓纤维化创新药物正式惠及患者。骨髓纤维化的症状复杂多样，患者往往会出现脾脏肿大、贫血等症状，生活质量因此受到影响，目前已被纳入第二批罕见病目录。
2: 骨髓纤维化它首先它是一个罕见性疾病啊，它是像我们骨髓里面因为那个胶原蛋白和纤维组织的这种增生，然后导致了这种骨髓造血功能障碍。
1: 针对骨髓纤维化治疗，临床已有多种治疗手段，同时也存在着诸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药物去管理这种患者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改善患者的体质症状，比如说我们缩脾，比如说我们改善他的贫血，比如说我们改善他的这种盗汗呀，这些瘙痒的体质症状。第二个呢，我们就希望延缓这种纤维化或者阻止这种纤维化，甚至改善这种纤维化的这种进程。
1: 依托155规划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战略性部署，中国医药原始创新实力持续提升，医药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持续为患者带来新的生命希望。
3: 在郑州高新区，一家以校企合作、实战教学为特色的职业培训学校正在探索答案。郑州海恒职业培训学校由中国海恒国际贸易集团创办，主要从事职业培训、技能提升和等级认定。学校配备多媒体及实训教室，学校与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等多家高校及科研单位合作。学校先后被河南省乡村振兴协会、河南省乡村振兴网等机构授予多项荣誉称号，并依托集团资源，为学员提供就业、转岗、创业及海外交流等多方面机会。
4: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白鹿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

0: 陈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九五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1: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0: 是的，
1: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0: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1: 哇，机芯！
0: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十年、二十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1: 对的，
0: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1: 没错，
0: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1: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0: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1: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0: 对，
1: 表带永不褪色，
0: 是的，
1: 镜面耐磨抗刮，
0: 对，
1: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
0: 对，
1: 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4: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2块。
2: 龙表带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机芯，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5: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4: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5: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6: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 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